大哥，大哥。

乖乖的，乖乖的，乖乖的，乖乖的，乖乖的。

0: 把吊桥放开！
1: 翠，
2: 你这是干什么？

0: 哎呀，这支枪真不错，送给我吧。
1: 你呀，用长枪比较好，打得准。这短枪啊，打得不准。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行，听你的。
2: 哎，大哥，给我带的这个啊，
3: 给你玩。
0: 这是啥呀？啊？
2: 你担心啊？长枪，你带上，勾下驴头马面，开枪猪头。哎，你们瞅瞅，哎，小鬼子这铁锹，啊，怪不得地道娃子这么快呢。
4: 哎，陶乐叔，你不能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啊！
5: 你做的钻头也不错嘛。
2: 哎，
4: 咱们这回啊，关门打狗，取得了胜利啊，消灭了几个小鬼子，但是啊。 你也别小看这几个特种兵啊，虽然人少了点，但是这几个特种兵肯定给小鬼子不小的打击。
1: 对
4: 啊，
1: 没错，他们真是班门弄斧。
6: 那是跟咱俩比刀战，真玩死他。
4: 尽管咱们胜利了，也不能放纵警惕啊！咱们还是那样，白天挖地道，晚上呢用马鞍确战，继续折腾小鬼子，把他牢牢的钉在黑风口啊！大家都折腾一天了。 咱们现在回去休息的休息，执勤的执勤，养足了精神，继续收拾小鬼了。
7: 好。

0: 去！我绝不允许你这样，绝不允许！
1: 你抓紧什么手拿开！
0: 周春，我现在命令你，你必须停止这种行为。
1: 这种仪式至高无上，谁也不可能阻止。
0: 八哥，你给我听着，你可以搞这种行为，你也可以搞这种形式，你可以发扬你的武士道精神，但是帝国更需要人才，他们更想混蛋。

0: 阻止我带他们回家。
1: 带上回家不是这种方式。
0: 跟我四年多的兄弟，十三名优秀的帝国战士，已经为圣战争去了。
1: 可是我。
2: 没有回家，
1: 他们的尸骨还在地道里，难道你撒手不管了吗？

0: 挺上去的。那就拜托你了。
1: 你必须亲自把他们带回去。难道你想推脱责任吗？逃脱责任吗？
0: 郑少君，你不知道，
2: 你不能理会。
0: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残酷现实，接受，
2: 接受不了。
1: 日本的司令官把你们培养成这样，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你的血性在哪里？大和的军魂在哪里？听着，振作起来，你一定会战胜高春宝。
3: 乡亲们，今天把你们雇来是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啊，让你们发点小财，是吧？你们呢要抓住这机会，是吧？对吧？上高家庄去，把皇军的尸首都拉回来，是吧？再说高家庄啊，他要死人干嘛呀？是不是？去了多跟人家说说好话，是不是？拉回来以后，咱们按人头算，啊，一人两块大洋，啊，是不是？
4: 这都听见了，司令也都说了。你们呀也不用害怕啊，高家庄不欺负老百姓，他们呀也不会为难你们啊，去吧，
3: 走吧。
4: 好。

0: 司令，哎，这在日本人眼皮底下，你比划八路，这你吃豹子胆了，
1: 这就是八路。哎，啊，谁说这是八路？
0: 哎呦，
1: 你傻呀你啊！赚了八块大洋。
2: 呸！这手怎么回事？刚杀了猪是不是？
3: 洗干净了，我这叫臭破呀！
0: 什么呀，你这是？
4: 我走访了很多家，这个乡里的情绪很稳定，很踏实。
5: 嗨，大家都有信心了呗？
6: 没错，咱们这回啊，不仅是收拾了小鬼子，咱们自己也有信心了。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他有信心了，对咱们这个地道战啊也踏实了，觉得咱们这个方向是对的，对不对？
4: 没事，这样呢就更加坚定了咱高家庄抗战的决心。不把小鬼子赶出去，誓不罢休。
6: 大康，
5: 哎，
6: 回头你把地道该清理的清理，该修了修，该补的补，什么观察孔啊，什么翻转门啊，以防小鬼子再有什么花花肠子。
5: 好，
6: 好吧。还有呢，
7: 队长，
6: 我觉得这次啊，
7: 队长。来了些村民，说要拉鬼子尸体。
6: 那小鬼子尸体埋了没有啊？我
7: 这正准备埋呢，这黑风口就派人来了。
6: 那就给他们吧。
4: 就是，赶紧拉出去，全拉出去啊！
7: 行，全给他，走了。
6: 你看见没有？这回这小鬼子不一般啊，他们肯定是吃了大亏，啊，指不定怎么琢磨我们呢。所以啊，咱们得时刻准备着，大哥。
4: 我会及时通知乡亲们的。
6: 好，哎，还有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对黑风口展开拔雀战，好不好？今天晚上，回头呢，你通知一下淘气，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和林霞呢，到那边再看一看。
5: 好，那我现在就过去。
6: 行，
5: 好。

中国的特种部队，中村中队，中队长，中村俊雄，来送13名帝国的优秀士兵。

0: 今天我们送走了13个兄弟，我相信你们的心情是和我一样的。作为隧道特种部队，帝国的军营。 我们现在不仅需要一场胜利，我们还要去报仇。所以我决定，出击高家庄，彻底的消灭掉高家庄的土八路。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准备行动。
2: 主司令。
1: 我命令你停止行动，
2: 总参谋，现在已经是我个人的问题，请你原谅。你知道现在形势吗？
1: 我不管形势。
2: 好，那我必须提醒你，现在马庄西坪、马家河子一带的炮楼已经被土八路团团包围。
0: 形势的主动权已经不在我皇军手上，你懂吗？我现在就知道，我需要一场胜利，
3: 。可是你贸然出击，你胜利了吗？
2: 。马上给我跟上！一旦他跟土八路交火，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中村军，否则我要你的脑袋！
3: 嗨。

0: 老干，他门口出现了小鬼子。
1: 有多少人？
0: 一小队。
1: 走，收拾他们去。
0: 走。

0: 哥，给我追，给我追！
1: 中村君，中村君，好消息啊！土八路被我打跑了。
0: 被你打跑了？
1: 啊！
0: 不敢，不成，必须给我追，给我追，给我追，追！
1: 晚风，你一定要冷静。
0: 我无法冷静，这是什么事情？我又死两个人，又死了两个人！啊！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背头分江晚景，送苏轼。好，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惠从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惠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

0: 场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惠崇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惠崇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崇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1: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1: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1: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啊，
2: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0: 对，
2: 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好，
0: 你
3: 我是
0: 好，
3: 3年级7班的何牧阳，
0: 牧
3: 我
0: 羊
3: 想
0: 好，
3: 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

0: 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呀，我们的给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的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

0: 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1: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3、2、1，开始。
2: 会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哎！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即立粉镂空。

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知不知道啊？当时我和臭你们两位胡子精，挖地根儿挖地根儿，两个嘴硬上脑袋，可准了。
1: 说说你。宝哥让撤了之后，你还哐哐哐浪费两万咱干嘛呀？
2: 是是是，
0: 那是我得把小伙子杀光，不能是留后路啊！
1: 是吧？
0: 我杀完也不赖。
1: 你吹吧你。
0: 老哥，
3: 说啥呢？啊？
1: 吹呢？
0: 宝哥，我家里的英雄事迹呢，还有我呢。
3: 以后啊，咱们就得这么打啊！你看小鬼子跟缩头乌龟似的，不敢出来了吧？
4: 对。
3: 哎呦，万桥叔。
5: 不但让他不敢露头，还要死死的把他围困住。
0: 万桥叔，这次来是有啥好消息啊？
6: 那是，万桥叔来肯定有好消息。
0: 那
6: 是，
0: 是
6: 不是？
0: 对呀、啊。
3: 讲讲。
5: 好，赵局长啊，让我告诉大家，说自从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以后啊，那小日本就像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他苟延残喘呀、啊，蹦跶不了几天了。眼下呀、啊，咱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已经集结完毕。要对小日本啊实行最后的大反击了。
0: 好，
3: 哎，万教授，那我们呢？
5: 眼下啊，咱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啊，已经从以前的被动性作战，转变成为现代的主动的对敌人各个据点的围困战了。
7: 太好了，昨天我们还偷袭小鬼子炮楼，今天刚才还在商量说怎么对黑风口炮楼展开围攻战呢，没想到啊，跟上级想到一起了。
8: 是啊，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5: 哎，不过呀、啊，这次啊，你们可晚了一点了
3: 啊！为啥？
5: 为啥？早在十天前，其他庄的游击队就已经把西平、马家河、马庄炮楼的日本鬼子死死的围困住了。不过呀、啊，你们也别着急，这好戏还在后头呢，最重要的任务还得交给你们去干。
3: 啊，万教授，我知道了。让我们围困黑风口炮楼，
5: 对，就是他。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黑风口炮楼是鬼子最大的据点
3: 啊，
5: 也是通往县城的咽喉要道。只要把它拿下来，我们日后攻打县城就扫清了一切障碍。所以你们呀，一定要死死的围困住黑风口炮楼的这群日本鬼子。咱让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9: 有。

哎呀，门帘，这晚上还挺冷的啊。明儿得多穿点儿。妞妞，你看，鬼子，一个人，走，咱俩边上去看看。

0: 饶命！
1: 我别杀我，别杀我！不是日本鬼子，我不是鬼子。
2: 走，老哥，抓到一个通缉贼。
3: 日本人啊？
0: 我不是小鬼子，我是中国人，我叫刘瓜，我外号西瓜皮。别杀我，别杀我！
2: 站好了。
3: 别说你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把枪放下，我也不杀。哪个炮楼了？
0: 马庄的。我偷偷跑出来，藏在庄稼地里，摸黑从村里偷鸡来的。
3: 你们炮楼啥情况？有多少个日本人？多少条枪？
0: 我们炮楼全都是假鬼子，一个真鬼子都没有。
3: 假鬼子？
0: 对对对，我不敢说假话，我骗你王八蛋。
2: 说，为啥冒充假鬼子？
0: 日本人兵力不足，自从调走两个小队到保定，他们怕八路看见没有日本兵了，好趁机攻打他们。
3: 黑风狗炮楼有多少个小鬼子？
0: 我没去过，听队长说黑风口也有假鬼子，可能这那里真鬼子也多，好像还有鬼子的特种兵呢。哎呀，你看我们炮楼的鬼子好老实啊，都饿着呢，兄弟们都不敢出来开枪杀人抢东西。
2: 呀，往自己脸上贴金是吧？
0: 不是不是，我们队长不让，他还背地里骂鬼子呢，还烦穿鬼子军装。
2: 你就编吧你啊，
0: 你看看我，我偷鸡都不带枪。队长说了，都是中国人，不能随便杀。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王妮，给弄点吃的，如果要是把他放了，再给他带只鸡回去。
2: 不行，咱自己都舍不得吃，凭啥带给他呀？
3: 王妮，先把他带下去。
2: 哎，宝哥，走。
3: 你听我说，明白了吧？
2: 行吧。
3: 赵队长，你先喝口水。
4: 开毛啊，你们了不起啊，打了一场特别的胜仗啊。
5: 特别的胜仗？
4: 对呀，这小鬼子在地道里啊，那压根就没找见你们人呢，他可是到处挨打，被你们可收拾了不少啊。更何况这可是特种兵，这胜仗能不特别吗？啊，
2: 不行不行，还跑了不少呢。
4: 看你们这胃口啊，还真不小，小全包了啊。你也留下一些给我们，让我们过过瘾行不行啊？啊，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村的人呢都天天嚷嚷的呀，队长啊，啥时候咱们也能打一场像这样的胜仗啊？啊！
6: 你们干的也不错嘛，把马庄炮楼围了个水泄不通，里边假鬼子饿晕脸了，啊，跑到我们庄来偷鸡吃了。
4: 真的跑出来一个？
5: 是啊，
4: 还假鬼子？
3: 没错，要不怎么这么着急把你叫过来？哎
4: 呀，这是麻痹大意啊！一会儿啊，我得回去查查昨天晚上是谁带的队，怎么就能放跑出来一个呢？哎，对了，刚才你们说这假鬼子是咋回事啊？
7: 啊，昨天晚上我们抓到那个假鬼子以后才知道，这马庄炮楼全都是穿着日本鬼子军装的伪军，一个真鬼子都没有。
4: 怪不得有时候我们骂他们，他们一句嘴也不敢还呢。开始。

0: 我还以为他们听不懂中国话呢。
1: 哎，赵队长，昨天我们审那个偷鸡贼的时候，他说驻守马庄炮楼的队长叫黄毛，他还说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想穿鬼子的衣服，也不想当汉奸，他们心里还悄悄地骂鬼子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2: 哎，等等啊，这个黄毛这名字咋这么耳熟呢？
3: 我也有些耳熟。对了，咱俩那年在白崖葫芦尾荡里被几个特务抓住，好像有一个就叫黄毛的。
2: 对，是有个叫黄毛的，在关键的时候还帮我们俩呢。
3: 对。
0: 哎，春宝啊，你还记得那次我到你们村搞维持会的事吧？
4: 记得，这个人我也有些印象。
0: 哎呀，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看这个黄毛啊，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这个工作呀，交给我了。啊，
4: 我想争取这30多个汉奸还不是目的，我还有一个想法。
0: 啥想法？
4: 炸炮楼。
5: 炸黑风口炮楼？
4: 炸马庄炮楼。因为马庄炮楼在敌人的炮楼里边是最薄弱的，如果先把它炸掉了，对其他炮楼的鬼子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咱们来一个敲山震虎。
6: 好。
4: 大康，你从现在开始监视着黑风口炮楼，小鬼子一旦增援马庄炮楼，你想尽一切办法拦住他。
6: 好。
7: 大家伙再加把劲儿，争取啊早点挖到马庄炮楼底下去啊。

0: 喂，
1: 队长，我是平西据点，我们被土八路围困了10天了，断炊已经3天，请务必增援啊！
0: 你们听着，一定要坚持下去，相信皇军不会撒手不管的。
1: 队长，队长，请马上增援啊！队长。
2: 兄弟，兄弟，
3: 哎呀，队长，出事了，出大事了！宋庄炮楼的10几个弟兄啊，全跑了。
0: 别那么着急，别那么慌张，日本皇军驻华北司令部电，近日就派兵增援我们。
3: 真的。
0: 看吧，哎，行了，我就知道你也看不懂。听着，意思是说，让你的部下继续坚持下去，尤其是西平马庄据点，绝不能再让土八路瓦解，否则我拿你的头去见司令官。
3: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跟你了都，哎，臭宝哥啊，咱这大白天的往炮楼底下放炸药，那不全让敌人发现了吗？<笑>
1: 对呀、啊，就得是让敌人发现。啊，
0: 还有这样的呢？<笑>
2: 傻子，我哥这咱们这边做，肯定没错，你就别问了啊。
0: 就这样了，大家原地休息啊，不要乱走。
3: 来，拿住了，停。

0: 说不让乱走吗？咋还到处乱窜啊？
1: 那我不串了，我就到这儿了。
0: 哎，宝哥干啥去了？
2: 不知道，让等着就等着呗。

0: 觉得你这两天，有点像傻妞啊。
1: 好你个淘气，敢叫我傻妞？哎，让你叫，让你叫！
0: 哎，停！我是小声跟你说的，你怎么这么大声嚷嚷？说你喊你也不愿意了，傻了吧唧！哎呀，
1: 赶紧说！
2: 猫妞，使劲拧他，别撒开手，快，别饶了他！让你说咱猫妞傻？
1: 哎，傻哥，你咋啊？改了？
2: 哎，别闹，别闹，队长来了。
3: 李霞，小青，来，李霞，大家都过来，来。我跟你们说，前边就是地道口，一会儿把炸药包呢都运到地道里边去，具体放什么位置呢，由赵队长统一安排。我和小青呢，在地道上面给大家做掩护，好不好？
4: 好，
3: 好，大家行动，啊，迅速一点，
2: 快。

0: 小香，看见射击孔没有？只要看到有什么不对，他们把枪伸出来就消灭他。啊，
1: 射击孔那么多，要是都伸出枪来，那我咋办呢？
0: 你放心吧，他们不是小鬼了，不敢那么嚣张。啊。

0: 队长，外边有八路。
1: 哪儿？哪儿？
2: 藏的什么玩意儿？啊！
3: 我给他一枪。
1: 哎，别，别动，别动！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开枪。看情况。
4: 那是啥东西？
5: 太阳上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不是日本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不会为难你们，炮楼上的弟兄们，我是高家庄游击队的队长，我叫高传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负责任的。
6: 队长，这个喊话的就是送我鸡的那个人。
2: 什么？送你鸡？
6: 啊，
2: 西瓜皮。
6: 啊，
2: 那鸡不是你偷来的吗？
6: 黄队长，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也不敢瞒你。那天晚上我偷鸡去，被人逮住了。人家送了我一个鸡，不但没杀我，想送我两个鸡，我没要，不敢要。人家对咱不错呀。
0: 你瞧你那个熊样，一只鸡就把你给收买了。你滚一边去，回头我再收拾你。
2: 嘿，盯着点儿，没你说话份儿。
5: 弟兄们，在你们的炮楼底下，我们都放好了炸药。只要你们缴械投降，就一点事儿没有。如果你们不投降，我就让你们坐土飞机，把你们的炮楼掀上天。
7: 有炸药，他们跑了，
1: 都给我回去！谁动都不能跑，回去！都他妈给我回去！回去！谁跟你们跑的？站好了，给我守着！

0: 赵队长，这距离炮楼有多高啊？这炸药够不够用？
1: 不高，上面走路声啊都能听到。
0: 咱们这些炸药啊，绝对能给他来个底儿朝天啊！
2: 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在炮楼上面当队长的黄毛吗？
0: 他人也不坏，还帮过咱们。你说他们要是不投降，还真的把他们给全部炸了呀？
3: 你放心吧，你哥有把握啊。

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也是有家有口的人，跟小鬼子干有什么好处？

0: 怎么样了？赵队长在安排呢，我来看看。好，我喊两句。炮楼
1: 里的黄队长，你好啊！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高家庄的村长林翔。队长，啊，土八路怎么认识你呢？
2: 土八路哪能认识我呀？我们家又没有亲戚干八路的，瞎蒙的。
3: 你还记得吗？去年在芦苇荡，你还救过我们呢。
2: 队长，他说的就是你啊！你不会四通八路吧？行，什么四通八路啊？他们认出人了，弟兄们，多多别相信啊，别相信。
4: 你谁啊？我不认识你。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你也是逼不得已。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改邪归正，我们八路军是不计前嫌的。
5: 林大姐，我跟他说两句。
4: 黄毛大哥，你还认识我吗？你也救过我。 你还记得吗？黄毛大哥，你是个好人，我们能看出来，你不是真心想当汉奸，你是误上了贼船，没办法，救过我们、立过功，都是对抗日的贡献呀，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1: 队长，咱们怎么办？

0: 弟兄们，咱们可是汉奸呐、啊！这跟小鬼子也干过不少坏事了吧？你要咱们真缴了枪，这土八路能饶了咱们吗？啊？
1: 没事儿，上次我偷鸡都放了我了。
0: 可是偷鸡跟杀人它不一样啊！
2: 王队长，只要你放下武器，现在还来得及。
3: 你还记得文师会的事吗？
2: 还有你们那些被我们俘虏的兄弟，我们都给了他一条生路。想必这个事儿
3: 你们也听说了吧？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2: 咱们都是自己人，中国人。
4: 八路兄弟们，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行行好，别逼我们了，放我们一条活路吧。
3: 炮楼里的兄弟，你们听好了，
2: 只要放下武器就是一条正路，如果你们还跟小日本站在一起，那就是一条黑道，一条死路。你们想好了，到底是走正路还是走死路，你们自己选择。如果你们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4: 走着瞧。
0: 一边去，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哥，准备怎么样了？好了，他们要真想做土匪劫，保证成全他们。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准备战斗，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3: 哥，还真炸呀！
4: 你千万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2: 雷大姐。

0: 弟兄们，我知道大伙不是真心实意想当汉奸，小鬼子碰到不了几天了。咱们之前那小鬼子也干过不少坏事，现在八路要抓炮楼，咱们要是留下，就全都死光。
1: 所以，我打算走了。你们愿意跟我走的，就走；不愿意走的，留。
2: 哎呀，宝哥，
3: 嗯，
2: 他们这么磨磨唧唧的，咱得等到啥时候啊？干脆。
3: 让他们做土飞机得了。是啊，队长，小兴说的对，这家伙不吃好粮食，咱就别跟他费唾沫，干脆炸了他。
4: 炸了他们还不容易？你想一想，只要点上火，不到一分钟，这炮楼就飞上天了。但是那么多炮楼，咱们能炸得过来吗？还是以攻心为上策。如果咱们能顺利的拿下马家庄的炮楼，那对西平据点。
3: 还有黑风口的伪军，都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你们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
4: 队长，我感觉你和以前不一样了。咋不一样了？
3: 这我也说不准，感觉你现在遇见事儿，和老中书一样了。慢点。
4: 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分钟。如果你们不投降，我们就炸炮楼。
3: 投，还是不投？
5: 我们听队长的，队长说了算。我们投八路。
6: 我们听队长的。
7: 好，我们就投八路了。
3: 赵队长，准备好。
2: 成功了！看呐，成功了！
8: 成功了！
9: 成功了！
8: 成功了！
9: 成功了！
8: 八哥，他们成功了！牛娃！

0: 你们终于想明白了，欢迎你们亲眼投明。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还在里边当汉奸的话，你们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你们的兄弟姐妹吗？能对得起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吗？
1: 我们不当汉奸了，感谢八路大哥不杀我们。
0: 你们现在可以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可以回家，第二条参加游击队跟我们去打小鬼子。两条路随便选一条都可以。
2: 八路大哥，你们说我们炮楼底下有炸药是真的吗？
0: 炮楼里绝对没有人了吗？
1: 没了。
3: 小队长，

你们现在可以回过头去看看，让你们开开眼界，看看你们的炮手底下到底有没有炸药。你们看吧。

0: 相信了吧？
1: 我问你，土八路的地道会不会挖到我们这里？
0: 哎呀，队长，可能，太可能了。他们要是把地道挖到咱们黑风口炮楼的底下，再弄一堆炸药，啪，那咱们可就一块下地狱了。
1: 你说什么？
0: 那要不就是上天堂。
1: 八个。你这是在这里鼓动人心呢，想摧毁皇军的自信心吗？
0: 不敢，那我绝对不敢。不过我这个人吧，他就是爱
1: 居安思危，笨猪。
0: 高

0: 女士射箭会非常的酷，
1: 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姬昌一样，
3: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4: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5: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拿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着，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0: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1: 预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发电。
2: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0: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2: 别着急，哎，
1: 好，漂亮，
2: 别着急，
1: 看准时机。这个，
2: 好分，哎，对，
1: 要害不畏啊，找末日根啊，都很好。
2: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0: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2: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0: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2: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
3: 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4: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5: 套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臂的直线力，对不对？
3: 好，开始。
4: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镜子里。
0: 麦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我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宝贝姑娘。
3: 嗯，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

0: 样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1: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3亿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她喜欢的方面是支持她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1: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3: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0: 转一下，
3: 老师要加一下力，就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0: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1: 学舍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4: 手也是特别酸的。
1: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5: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学那，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6: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1: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7: 开始练习的时候，飞卫对纪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8: 公使寄居，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9: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8: 去好，
10: 左先用一束，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9: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 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 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

0: 把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治正，外体直，心正则剑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1: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2: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3: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4: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1: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5: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6: 高兴。
7: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世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秘密。辨中守常，早中定力，速中求深。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有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

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进后，方寸均速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求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求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求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你想啊，太君，他们能炸马庄的炮楼，为什么就不能炸黑风沟的炮楼呢？再说了，那高家庄那高传宝早就往咱们这儿挖地道了。
1: 行了行了，命令他们在这里给我安装一口大缸，全天监听。还有，外面的防护沟，那三个地道口同时给我安上三口大缸，全天候的监听，以防土八路的地道挖到我的脚下。
0: 高，实在是高。

0: 别动！
1: 不动，我不动，不动。队长，你在这儿弄得跟真事儿一样，你到底听见啥了？哎，好好好，您就别，要不我替你听听，啊，我来听听，我来。
2: 叫你半天干嘛去？滚！

0: 什么王八蛋？
1: 嗯，喂，
0: 王八蛋！
2: 自从马庄炮楼被炸后，黑风口的小鬼子就再也不敢出来了。

0: 我看现在啊，抓紧一切时间，把通往黑风口炮楼的地道赶紧修好。哎，黑风口一完蛋，这冀中平原上啊，大大小小的鬼子炮楼肯定都会受到牵动。
1: 刚才接到上级通报，咱们八路军大部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各地的游击队也是捷报连连啊。
2: 我说黑风口的小鬼子怎么学乖了呢？原来是他们死到临头了。
3: 就是他们死到临头了，我们也不应该松懈。虽然这小鬼子在炮楼里不敢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在我们的土地上，只要一天不走，我们就跟他战斗一天。啊
2: 啊！对，队长，你说吧，以后咱们除了挖地道，打算怎么对付黑风口的小鬼子？
3: 那招就多了，你像有什么麻雀战啊、游击战啊、地道战，只要他一天不走，咱们就收拾他一天啊！
2: 好好。

停，停，快停！好，停啊！再往下，再往下，听见什么了？起来，停。

0: 听见什么了？
1: 这个笨！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仨在这轮班，一人给我听半个点儿，听。

0: 那喝一杯。
1: 中村君，你这样终日酗酒，能减少你多少痛苦？
0: 酒是个好东西，在你快乐的时候，你就会去享用它。这个时候，酒精能够放大你的快乐，能够释放你的欢乐情绪，让你陶醉在欢乐的海洋里。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享用它。这个时候，酒精能够麻痹你的神经，消除你的苦恼，让你麻醉在痛苦的海洋里。所以我很喜欢酒。
1: 哟西，但是这里是战场，现在正在进行战争，你懂吗？
0: 战争。

0: 兵，战场，酒，我还是喜欢酒。
1: 中村君，我现在必须要提醒你一句，你还是带着你的部下撤回县城。也许换个环境，你会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到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帝国的皇军的特种兵。
0: 我是不会回县城的。那和逃兵有什么两样？我是帝国的军人，我在这里等待援兵。我要让高家庄还给我欠下的一切。
1: 援兵不会来了。

援兵不会来了，不会来，不会来了，我也不懂。 我不走，我不会走。

0: 师傅，
1: 啊，
0: 这特种太君今天怎么没来打饭呢？
1: 他们呀，爱吃不吃，管他们呢。
0: 那他们不吃我就收了。
1: 收。

0: 住，大哥，
1: 疼不疼？进去，进去。哎，
2: 啊，好了没有？
0: 走，
3: 快点！
0: 别听他骂他了，这是哪猪呢？叫爷爷还差不多，干活。哎
2: 呦，大哥，
0: 大姐，你们啥时候来的？啊，
3: 大哥，我们要明晰明晰的干活，你的死了死了的哟。
0: 啊，消消气，消消气啊！太君，消消。我们呀，等你们半天了，可不见你们来，以为啊，你们就不咪西了，我们就把这饭呀，给倒了。现在又要咪西，我们再做，再做啊！太君，稍等等，稍等等啊！
2: 大哥，
3: 你的，快快的。
0: 好，来，外边稍等等，稍等等啊！太君，大哥。烧火了，
4: 哎，

0: 烦你，好了没有？
1: 哎，抬去，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你们在那儿排队，好吧？排队打饭。
0: 哟，行
1: 好。

0: 你们这帮小鬼子，日本猪，辛辛苦苦做饭。你们还打人？你们啊！
1: 四哥，四哥，师傅，太君，
2: 哎呦喂！不错不错不错，哎呦，弹鸡蛋，哎，呦，大嫂，怎么回事这是？你这是玩哪一出啊？这是？

0: 说话呀，说话呀，跟谁呀？这是，告诉我，
1: 司令，这是我呀，给你做的最后一顿饭，你吃完了这顿饭，我就走人。
0: 屁话！你怎么了？跟上刑场似的，啊？你跟我说明白了，要不然我不吃这饭。
2: 大勺，说，瞧把大哥气的。
1: 这差事没法干了。本来当这个汉，他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这倒好，我还得伺候他们，伺候他们不说吧，动不动就挨打受气。我呀，不干了，我回家种地去。
0: 这不就是上午打架那事儿吗？啊，我听说了，打架不是家常便饭吗？是不是？你这个你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啊？那是爷们儿干的事吗？再说了，兄弟，你忍忍嘛，是不是？你看看现在的土八路这个折腾，小日本能撑得住吗？他能撑多久啊？咱们得替自己的后路着想，明白吗？
1: 那您是什么意思？
0: 啥意思？你这以后啊，都看着我的眼色行事，咱们做好了准备，随时拉杆子重整河山。这年头靠谁靠不住，就得靠咱们自个儿。
1: 哎，司令，那还不如现在就走。
0: 屁话，你懂得个茄子。你说小日本要派了援兵，咱们受得了吗？啊，不是时候，咱现在以静制动，走一步看一步，明白了吗？
1: 这刚才明白，可现在又糊涂了。
0: 暂时不走，这个明白吗？
1: 可那王八蛋呢？
0: 哎呦喂，你这脑子猪尾巴抽了，还是让炒勺给砸了啊？这小日本他们现在连自己都顾不着了，那个谁顾你呀？
1: 可我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
0: 受不了还得受。他们治你，你也想法治他们呢，
3: 土八路洼地到了。

0: よし。
1: 队长，你咋回事？
2: 小鬼子，估计听到咱们挖地道了。
3: 鬼子防护楼里肯定有防护措施，咱幸亏发现的早，这要是晚了挖到人脚底下，那还得了啊！
4: 哎，管他呢，咱挖咱的。小鬼子要敢下来，咱收拾他就是了吧。
5: 留两个人在这，其他人回去休息。
6: 好。
4: 啊！不挖了，哥，这不白挖了吗？这么多。
5: 没错，不挖了。
7: 你上去，请上去。
0: 我马上下地道，我要和高家庄的土八路决一死战。
8: 中村君，
9: 现在不同过去，黑风口是通往县城的屏障，我们必须要坚守在这里，
10: 坚守在这里。
0: 土八路的地道马上就要挖到这个地方，作为隧道特种兵，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9: 我不想再看见你有什么闪失了。

1: 研究这个地道了。我总不能站在这个地方走的土包子从脚底下钻出来吧？
0: 所以我请你来，主要是研究地道，不是除菌。

0: 康，林霞，你们不要垂头丧气的啊！这怎么能是白干了呢？只能说我们干的还不够好，还不够漂亮吗？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继续挖，要彻底的挖，大张旗鼓的挖，挖了更好，更坚决。
2: 把锅拿下来，找死啊！
3: 小江，一会儿就把探照灯干下来。
4: 啊，
3: 就看你的了啊！
0: 你爸准备好了
3: 吗？小江，
1: 哎，
3: 来。
2: 开始。

0: 碰到了，挖通了，
1: 小声点，快去把大哥他们叫回来。
0: 哎，好。

0: 们往哪儿跑？是不是要包抄咱们的后路啊？
1: 队长，咋办呢？
2: 你们留在这儿，我出去收拾他们。
0: 你怎么收拾啊？就一个人？他们那么多人，千万别忙着。
3: 一趟井底这么多水，
0: 小姐，有破绽没有？
2: 有，
0: 都拿上来。
2: 说，过来。
0: 白了。

0: 哎呀，你们几个到地道口等我。
1: 那你呢？
0: 我随后就到。
1: 不行，我得跟你一起。
2: 队长，你这太冒险了，你咋跑呢？
0: 别啰嗦，我敲几下锣，马上就来。大哥，带他们走，
3: 走。
0: 那你小心点，宝哥。
2: 小心点，宝哥。
1: 宝哥。

0: 东村太君，实在对不起，我们确实以为他们是土八路，所以
1: 唐兵回。
2: 祝将军，
3: 唐司令也是为了歼灭土八路。
0: 土八路在哪里？放给他。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

0: 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开饭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

0: 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在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哇，好香啊，
8: 我到香味了都。
9: 居民的排骨，
10: 虾仁蒸蛋，
11: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不错。
10: 爸妈，尝尝这排骨。
1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

0: 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通场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这个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

0: 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地道挖通。土八路已经把地道挖通，今后主要精力要放在这里，你得明白。
1: 明白。

0: 小马，这玩意一碰就炸，擦上啊。
1: 走，回去再说。
2: 停着停着，从现在开始必须严加警戒，如果里面有动静马上开枪射击，听见了吗？
3: 嘿
4: 嘿，
5: 铁丝网是可以剪断，但上面挂了太多的手雷，箱里边漆黑一片，即使我们用工具也必须得点灯，这一点灯，哎，就给鬼子一个打击我们目标了吗？
6: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哎，有了，咱们来一个双管齐下，让小鬼子顾头就顾不了腚。
6: 快说说该怎么办？
1: 你们看啊，这个是小鬼子的炮楼，这是防护沟，对不对？这是吊桥，我们所有的人啊，从这儿过来。

0: 里边小鬼子有动静没有？干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大哥，
1: 在干什么？
0: 先别急，再等等船吧。
2: 连长，宁王，准备好了吗？注意隐蔽啊！

队长，小鬼子可够热闹的。

0: 看那小鬼今天晚上又睡不着了。李莎，他们睡不着，咱们好好睡一觉啊！让他们折腾去吧。
1: 走，咱们撤。走。门，土八路。
2: 干什么？学校，学校，我八路的骚扰！学校，学校，继续睡觉。师傅，
0: 嗯，外面枪又响了。嗯，可能啊，又是高家庄的八路军来了。
2: 嗯，
0: 嘿，这回啊，可够这小鬼子受的。
1: 肯定的。
3: 周同学，快醒醒！快醒醒！土八路打进来了！土八路打进来了！
1: 白露，
3: 啊，
1: 在哪里？
3: 防空地道，防空地道！快快快快！
1: 嗯。

0: 队长，这边有情况。
1: 嗯，

0: 皇帝道。
1: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0: 不费一枪一弹，哎，我算是发现了啥叫节约闹革命。哎，
1: 让你打枪，人家打枪，要不是你这枪法不就白瞎了吗？
2: 没错，咱们以后啊还得靠着枪杆子啊，麻雀战和心理战结合着用啊，好好折腾折腾那小鬼子。
3: 对，
4: 这就是毛主席的游击战方针，敌众我扰。嗯，
3: 对了。
5: 以后啊，该我去招呼小鬼子了。你们谁也不要和我抢啊！牛娃，
6: 我发现一有这事儿，你和陶倩就是最积极的。
7: 咋又收拾我了呢？
5: 表扬你还不高兴呢？好了啊，咱们现在回家准备准备，该吃吃，该喝喝。今天晚上继续折腾小鬼子。
7: 好。
6: 师傅，你说这。
5: 特种皇军这平时都跟饿狼似的，这一早就来了，咋今天还没来呢？
6: 我看呀，这小鬼子的气数啊是到头了。
5: 哎，这八路军可真够厉害的啊！师傅，你说这八路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咱可咋办呢？
6: 算了，跑，往哪儿跑啊？这外面都是八路。师傅，现在八路不是说优待俘虏吗？反正咱就是个伙夫，也没干过啥坏事儿。抓住咱，也不能把咱枪毙了。你说是吧？这事儿啊，我还真想过。
5: 真的，师傅。
6: 就算咱没干过什么坏事，可这身汗巾皮穿在咱们身上，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那你说咋办呢，
5: 师傅？咱们在这待着，你伺候这小鬼子，不知道哪天就把咱们给祸害死了。
6: 就算投靠八路。
5: 他也得有点立功表现，不是？那是啊，当年的梁山好汉进山的时候，还有进山里呢。师傅，你就说咋办吧，我都听你的。
6: 哎，你呀，去买两片骨头啊，再弄两斤

0: 小青，都这么大了，你还闹啊？
1: 你咋知道是我呢？
0: 我咋就不知道是你？这屋除了你还能有谁？
1: 毛妮儿啊。
0: 毛妮儿不出去了？
1: 哎，博哥，咱今天晚上换什么花样折腾小鬼子？啊，
0: 刚才我看书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事儿。你说这小鬼子，被咱折腾的跟泥猴似的，对不对？他现在老实了，可是这个，他老是这样呢，他肯定以后就皮实了。所以啊，我们得想新的花样。但新的花样是什么呢？我现在也没想出来。
1: 那我帮你想。
0: 好，你帮我想想。
1: 哎。

0: 宝哥
1: 啊，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我没看啥，我看你怎么帮我想呢？
0: 没想不出来。
2: 宝哥，宝哥，林姐，
3: 在。
4: 班长，
1: 哎，队长，
4: 万洋叔你来了，
5: 你看。

0: 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高队长，卧底。
2: 哎，山野
1: 啊，
2: 哎，这不是咱们的俘虏吗？
0: 是啊。
3: 我说呢，刚才见你有点眼熟。哎，你穿这身衣服咋看咋不像日本人。
1: 谢谢，上次送我的鸭蛋，不然搜不动。
3: 听说你上次差点被鸭蛋给噎死。
0: 哎，那个山野啊，自从进了咱们军区的战俘营，在咱们的帮助和改造下，那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呀算明白了，那小日本啊发动的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啊，是不是？哎，川宝，他这次来啊主要是配合咱们来对付黑风口的日本鬼子的。
2: 哦，
1: 高队长，驻防昌山的最高长官京上，他是我的同乡，我得可以从他那里突破。
2: 欢迎你。

0: 兄弟，兄弟，说话说得好啊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您这都一天没吃饭，来，吃点吧。我让胡大勺专门给您炖了一锅肉，摊的鸡蛋，
1: 不少吃点啊。嗯，哎，对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0: 您放心，一切安排的顺顺当当啊！咱们下边那三个地洞啊！
2: 哎哎，兄弟，队长，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兄弟，兄弟，兄弟，好兄弟，醒醒！醒醒啊！我亲兄弟。

0: 你得，啪啪！卖卖卖！我送饭的干活，炖肉，摊鸡蛋。
1: 我的脸热热的，
0: 再吃点就更热了。我怎么看人怎么有点聪明？

0: 爷，不要进地道，地道。
1: 他娘的，地道地道，中了魔了你，让不让我睡觉？傻子。

0: 喊话！
1: 我得封锁沟前喊话，那里清楚的挺透。
2: 封锁沟？就怕你还没到封锁沟呢，他们就把你干掉了。这里距离太远，
3: 对话没有力度。我说山野，我们得为你的安全着想，知道吗？
4: 哎，就是的，你要是怕他们听不见，你就大点声喊。
5: 把嗓子喊破了也比丢了小命强，知道吗？就是，别拿命不当回事儿。现在这事，
0: 来，
5: 驻守黑风口的同胞们，我是山野太郎，是日本歌山县人，1940年入伍，来到中国。 经商俊，还记得家乡的河流吗？小的时候，孩子们总喜欢到河里游泳，玩得过于开心，常常忘记回家吃饭。妈妈们为了让我们回家吃饭，为了让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常把我们的衣服抱走，到最后肚子饿坏了，之后光着屁股跑回家。金商俊，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金商俊，那是多么充满美好记忆的家乡啊！

0: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明知道我是日本人，还要升级？
1: 因为你站在了我们这一边，战场上不讲老乡。
0: 可他们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啊！
1: 慢慢来，不着急。你没事吧？
2: 没事。
1: 慢慢来。接着啊。

我马龙，

0: 起床！起床！站住！快！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
1: 日本的同胞们，我是山野太郎。你们过得还好吗？我过得很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从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解脱出来了。
2: 还记得家乡的河流吗？
3: 你说他这说的是啥意思啊？
2: 孩子们总喜欢
4: 就是让他们投降呗，放下武器，
2: 玩得过于开心，
4: 别打了之类的话。
2: 忘记回家吃饭
3: 吗？
4: 应该差不多。
2: 妈妈们，
4: 具体的我也听不懂。
2: 让我们
3: 咱俩这跟鸭子听打雷似的。
2: 让我们
3: 不会是别的意思吧？
2: 再犯同样的错误，
4: 别那么想啊！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
2: 到最后，
4: 你看他满脸真诚。
2: 肚子饿坏了，
4: 应该不差。
2: 光着屁股跑回家，
1: 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2: 还记得家乡的河流吗？小的时候，孩子们总喜欢到河里游泳。玩得过于开心，常常忘记回家吃饭。妈妈们为了让我们回家吃饭，为了让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常把我们的衣服抱走，到最后肚子饿坏了，只好光着屁股跑回家。请上街，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请上街，那是多么充满美好记忆的家乡啊！

0: 我不会撤回县城的，这里是前沿阵地，只有在这里，我才能真正的嗅到战争的气味。而撤回县城，你觉得和战场上的逃兵有什么两样吗？
1: 我告诉你，这是上级的命令，包括我在内，必须撤离县城。
2: 您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3: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
4: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5: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透棕的棕，黄的黄。
2: 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
6: 好香不冲，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7: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
1: 为啥免费送？
7: 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
6: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只送。
8: 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9: 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8: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闻香静气，
1: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9: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闻完配饰，拿在手里盘完两下就可以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
10: 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11: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戴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
2: 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2: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2: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
7: 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1: 万间一粒合香珠，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 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13: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

0: 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2: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3: 第一，什么时候都能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1: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4: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5: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6: 天然草木香料，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1: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7: 香味会不会戴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1: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8: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4: 跟大家交个底，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0: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4: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1: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1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9: 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万间一粒荷香珠，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4: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1: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10: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11: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1: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1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12: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13: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

0: 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1: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2: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这就叫

0: 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
0: 为啥免费送？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
2: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3: 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1: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闻香净气，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4: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净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5: 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6: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7: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2: 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0: 万间一粒合香珠，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5: 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6: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8: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9: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10: 第一，什么时候都能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1: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5: 天然草木香料，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12: 香味会不会戴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0: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精，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13: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跟大家交个底，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

0: 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带一带，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带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2: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2: 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万间一粒荷香珠，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0: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3: 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他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4: 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0: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5: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6: 天然草木香料，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待于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7: 香味会不会戴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2: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8: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0: 跟大家交个底，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带一带，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带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2: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

0: 手戴上，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腕间一粒合香珠，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3: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0: 火燃铁道，英雄赴山河，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新版京剧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全线运用山东秧歌民族民间舞语汇，融鲁南热血风骨与革命叙事，演绎敌后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异创之约》精彩即将呈现。
1: 大家好，我叫田璐，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教师。我这次是在铁道游击队的这个舞剧里担任总编导的角色。其实这个舞剧比较特殊，整个的班底，就比如说最主要核心的剧本和音乐都是总政歌舞团之前的，因为老板的音乐非常的棒。

是舞蹈呢，我们做了一种非常新的一个创意，就是民族危亡历史背景下，在山东鲁西南有这么一支很英勇神奇的队伍，我们把它做成二五版的舞剧的形式。大家知道山东秧歌里头有三大秧歌，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必修课程，它就是山东的谷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洋秧歌。

我们铁道游击队其实就是非常想打造一个民间的有地域文化特色、有地域的人的个性风格的这样一个舞剧。我们想塑造一群山东的男人和山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男人女人的那种大爱。

作为铁路游击队的队长，是刘宏把这个团队给凝聚起来的。因为这是一帮草莽豪杰，是一帮江湖好汉，每个人都非常有个性，是他把这些人凑在一起，起到一个能掌控大局的起承转合的作用吧。

在铁道游击队当中，我饰演的角色是政委李政。政委这个角色主要是承担整个游击队当中的大脑，或者是思想的核心，会跟队长刘红一起协同配合。所以在这当中呢，我认为政委其实就是一个指引者。

0: 我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角色是鲁汉，就是铁道游击队最勇武的那一个，也是最鲁莽的那一个形象。
1: 我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

道游击队中扮演的角色是彭亮，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员。彭亮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潇洒飘逸、像风一样的一个人物，在剧当中跟鲁汉其实有一种 CP 感，他像是力量的化身。我就是在他最冲动的时候会及时拦住他，不要让他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是姚亮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铁道游击队里面的副队长王强。王强这个角色他有潜伏的性质，他在跟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正面角色，但是当我进入到日本军官的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潜伏者。

我是任昭全，在新版迷踪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是日本军官松尾。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背负着历史的背景，但是后来我也特别的愿意去演绎他，因为我想通过我的表演让观众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侵略者的那种残暴与凶狠。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在舞台上表演，我们尽量去做生活和自然的一些处理。很多的时候，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就产生在，比如说就确认彼此的身份，在那个紧张和动乱的环境下，我们有一场叫李正下山。因为之前铁道游击队是
1: 一个民间组织，
0: 然后我们的党组织在山上，等于说李正下山的意思就是接受了党的认可，然后给我们一面队旗，承认铁道游击队是党组织率领的一个正式游击队的组织。

0: 我也很庆幸我能够担任当中的政委这个角色，能把我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我的肢体上，然后也能够从这当中透露出我自己对党的信仰。
1: 在政委下山之前呢，我这个角色鲁汉就是只信任刘虹。后来李振下山以后，通过李振的这个智慧，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未来的这种向往期待，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击队员的心都集中在了一起。我觉得在这部剧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夜袭洋行的这场戏。我们潜入洋行了以后，听着队长的指示，注意力全都在队长的身上，这也是这个角色对于队长的一种尊敬崇拜。

0: 就是夜袭杨航那一场，其实鲁汉这个角色就是、只有他能演，因为我们要在动作戏里头展现每个人的特色，比如彭亮是潇洒飘逸，鲁汉就是孔武有力，那怎么表现孔武有力？他可以直接把那个日本兵的扮演者那个学生举起来然后扔了，就是你感觉像动画片里一个动作，但是他真的可以实现。所以我为什么从刚出场各个行为我老说要拦着他，然后让稳住，让他压着，就是怕出事儿。
1: 可能他不拦着我，我自己就打完了
0: 对，就是没有夜袭，就是猛攻，
2: 就不需要夜袭。

主创团队和田老师特意为这个新版的铁道一队设计了一个榻榻米的一个装置，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装置里面

0: 有一个喝酒的桥段，里面就有很浓的人物的内心对抗和我个人的圆滑的表现方式，面上看着像在跟他喝酒，在跟他推杯换盏，心底里又惦记着游击队员要攻打洋行这样的一段双人舞，也用了很多手法跳进跳出空间时间来完成一段非常精彩的片段。
1: 他进来找我，我可能压根儿就是很冷漠，压根儿也不看他那种感觉。

0: 其实现实主义题材里面，宗伟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大反派，所有的狠毒、军国主义，所有的最残暴的那些点都要在他身上体现。他面对我来都是那种，你拍一下我，就我都得是这样。所以他是那个最狠、最残忍的那一个，我是最恨他的，但是我还要在他面前让他以为我自己人要得到讯息来给彭亮他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是烟斗，这个道具也是整个故事脉络的一个锚点，但是烟斗变成了我最后的破绽，所以我的人物塑造有一部分来自于我的那个烟斗。
1: 在剧中我发现了王强遗漏的烟斗，我就玩它就像玩个凳子一样，最后还把它杀掉。

我们当中有一段戏，就是我们副队长跟日本军官孙伟，他们俩就是在中间周旋的时候，就像刚才王强副队长说的，他的烟斗是一个破绽。我们看到这个烟斗之后，就感应到我们的队长可能在这个周旋当中被孙伟给杀掉了。我们要背上我们的枪，要去为我们队长去报仇，才有了最后的血战微山虎。

我们有一场叫勇打票车，就是扒火车嘛。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更能展现出每个游击队员的个性和特色，都在那一场，我觉得把它放大到了极致。

火车应该是全面胜利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得到武器以后要干的最大的一票，那一段是全员出击的。在扒火车过程当中，应该最细心的王强在火车上掉下了他的烟斗，然后松伟拿起那个烟斗，这不是王强的吗？他为什么会在火车现场？非常关键，所有的观众也是最喜欢的一段戏，他们就说又太真实了，好像就是真的看到了火车在台上，然后你们飞驰在火车上。

山东秧歌里头，中国男人那种外表看起来是稳的，但内在是激情迸发的，你觉得他生命是四射的鲜活的。那山东秧歌女人呢，特别的复杂，而且特别的难跳。就是胶州秧歌是宁俨称任，因为胶州秧歌是有一个历史，就是曾经的女人要裹小脚，所以她的身体是在扭动当中来回的重心转换当中成了俄罗的三弯九动十八态，其实就是曲线之美。它不是一个亮相，不是一个停留，它是在流动当中的

洋秧歌呢，就是提和沉的那个，就是非常强烈，它有女人的那种坚硬，又有女人的柔美，盘旋，然后身体像麻花一样拧动的，它非常大开大合。然后我们提炼到舞台上，就是在从容内敛包容大爱里头的方林嫂的那种稳，你会在她的舞段里看到她的端庄内敛，可以看见她的那种生命的热血是更加强烈的。

我是李晨赛，在舞剧《铁道游击队》当中饰演方林嫂。我认为她其实原本就是一名安于生活的普通百姓，因为她见证了战争，看见了家园遭受危难之后，慢慢地成为了铁道游击队队员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我认为她既是拥有女性的温柔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底色，但面对敌人的时候呢，也是顽强不屈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吧。

觉得方丽嫂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她是代表了那个战争年代的一个群像，所以我并没有去刻地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有过什么样的壮举，反而是在这部剧当中去体现她最温柔、最温暖，以及对刘虹的一种敬佩和深情的表达吧。

方林嫂和刘虹的双人舞。我认为它好看的点在于，这三段双人舞是将家园的责任和儿女的爱情柔和的很恰当的几段双人舞。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战争年代独有的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战争滋养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是苦难年代下的一种相互支撑吧。

在第一段双人舞当中，我认为他的处理更加偏向于克制且有一点点小小的试探吧，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但是我认为三段双人舞是有一个

时间线的推移的嘛，所以我觉得在作品当中还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个过程，就是从相识，然后到两个人有了一些爱的火花，到最后他送他去战场的不舍。

我觉得刘虹和方林嫂的爱情能在这个剧里升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要去做到那种好像两个人一对眼神胜过了千言万语的那种感觉，它可能超过了很多动作或者技巧或者托举，真正做到两个人心心相印的那种感觉，然后用一种很民间的方式，很有韵味的方式去营造在那样紧张激烈惊险的一种气氛下的一丝喘息，一丝美好吧，就是人心里彼此支撑的那一点点东西。同样这个磨盘的形象，我们在孙安的舞蹈当中有不同的运用，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同心圆的这种感觉，两个人一起在走这个磨盘，然后把这个爱情升华为一种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抱负，两个人一同望向一束光的时候，两个人背影的那种托举状态。第三段的时候就是讲一个送别吧，方林嫂第三段情感会更激烈，会更爆发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要割下心中那份小我，然后要把我们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在这一刻实现。

我是谭晴雨，在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梅妮。我觉得女性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更多的是色彩上的不一样，它是非常细腻的。对于梅妮这个角色而言，它是明亮的，这种明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温暖且有力量的。她其实一直心里是特别喜欢小坡的，因为他们青梅竹马，他们年纪也不大，所以相对于就是中年的爱情来说，他们可能是少年的懵懂，懵懂的那种冲动相对来说更加的热烈的，有一种非常热烈的火花，就是感觉像有粉红泡泡，非常粉嫩的一段，让观众的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下来了。

们的爱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动作的处理上，可能更多的运用了这种缠绕八字圆这样一个动律，这种动律把它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是从一个最初的那种羞涩的相互试探递进到一个彼此的惺惺相惜，然后相互的去分享，最后去一起赞叹，去赞叹这种美好，去留恋这种美好的一个状态，它是比较直接的。

0: 我认为，尤其像方林嫂和梅妮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出现就是让铁道游击队队员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就代表了这个家园，这个底色。我们的美好都是他们奋斗的方向。
1: 然后又让他们有一种这样美好的寄托。

新版《铁道游击队》，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是，它从民族民间舞的元素出发去进行了所有的编排和编创。从我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说，所有的舞段的重新的编排，个人人物的塑造，都是从一个山东 younger 的角度去进行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版本当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

0: 我们在去年的首轮演出当中，男性的舞段确实是特别的多。那么在这一次二轮的演出当中，我们进行了更好的升级，把男女的舞段进行了复排，也新编增加了女性角色，把女性也融入到了游击队当中，展现了男女共同的青年风貌。
1: 舞段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家乡好里边，而且因为整部舞剧其实它更多的是男生的戏份偏多，每一次女生舞段出现在舞台上或者出现在这个叙事里边的时候，它其实也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拉开男女之间的气质上的不同，也是去体现在铁道游击队这个故事下，我们不违和的展现女性的一种柔美也好，坚毅也好，或者不同的气质也好，这个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会考虑的比较多的一点。

我觉得我这次非常荣幸能跟田路导演一起来完成这个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方面的工作，让我非常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关注到了民间舞的这种创作和动力，尤其是山东秧歌的那种身体的动力，那种身体的体态，那种丰富的节奏型，而且我觉得他那些动力带出来的那种情感，可以是家乡好里的女子的形象，也可以是黑鼓舞里的那种非常壮阔、非常有家国情怀的那样的形象。这一次的这种尝试吧，也是让我对民族舞、民间舞有了非常新的感受。我觉得这对我的表演上，包括肢体上，有了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0: 二十四级民间舞系的同学们到了今年的第二轮再次演出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所有的同学都成长了。他们这个中间一个是经过了这个舞台的历练，二是他们个人也是因为更多的实践，本身的技术水平、表演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1: 在第一轮演完之后，我觉得到了今年再复排、再提升、再修改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每个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都更深了。哪怕是群舞里边的一个形象，他都会去沉浸在那个状态里，整个的分量其实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能量。
0: 我们这一次在个别的段落会有一些更加出挑的设计，希望能够在一些核心段落，就是比较关键的剧情推进的时候，更加的去把舞美整体的视觉服化道都用得更好。

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历史几年，今天把它带到铁道游击队，因为这个剧太特殊了，它就是山东的，就是鲁西南的，山东秧歌是这么的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继续关注新闻。金秋时节，广袤大地硕果盈枝，各地持续壮大乡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我今年正是说嘛，今年嘛子产量增加了3.5吨，所以可能1万多块。
1: 菜市之间分润之前都记好，我们写给上菜市多点这个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实现农户就地变现。

今年加工厂正式投入使用，每年可加工金箔1000吨，带动村集体年增收12.5万元。我们采用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提供就近就业岗位，覆盖500余户种植农户，做好技术指导，帮扶农户增产增收，切实带动全镇金箔产业发展。

0: 我种植万球黄梨已有20多年，先有梨园20亩，果子个大饱满，汁水充足，亩产可达8000斤以上。
1: 管道县通过出台优惠政策，调动农民发展黄梨产业的积极性，落实统一技术培训，配套建设交易市场、保鲜冷库，开发黄梨汁、黄梨糕等系列产品，挽救黄梨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0: 今年年景特别好，庄稼长得不错，成色足，产量嘛比往年还高，机械收又快又省心。
1: 今年我镇各类秋粮作物长势均衡，整体长势好于常年，预计秋收丰产丰收。我们同步抓好农机作业、田间防火、粮食运输等安全工作。
2: 从春到秋，我们都采用的是北斗导航，都是精确到厘米级的，能提高土地率。

0: 用虑，驾驶员比较轻就不用那么累。
1: 目前已协调11余台的约翰迪尔760和770大型联合收割机，还有20余辆的运输车辆投入了作业，目前均收割面积每天可达到5000亩以上，收整地和秸秆还田等工作也同步开展。

0: 我现在是在江西安义县万步镇万平村，
1: 我手里这穗稻子颗粒饱满，今天我们来算算这片田到底多收了多少。
2: 今年大概我种了将近300亩地嘛，大概提升了3万到4万5千斤吧。
0: 这片田到底是怎么赶出来的？听听施工负责人怎么说。
3: 保存比较完好的，我们能在保证它通水功能的基础上去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复。然后像道路的话呢，主要是做了一个平整压实，然后再补充一些碎石在上面，保证它的一个农机通行效率。
2: 以前这里这片田呢，全部是小田，全部是几分几分的，用牛耕地。现在改造以后啊，你看，全部是好大一块地，是吧？这收割机也能下来，

0: 金秋时节，雪域高原迎来全面丰收，从雅江河谷到高山草场，连片田地金黄，青稞碎石饱满，高原大地一片丰收场景。平整土地上的田间地头早已告别了单一人工收割模式，现代化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一体化作业，高效完成秋收工作。在日喀则市白朗县海拔近4000米的田地间，大家分工协作，有序忙碌。草原牧区同样迎来收获时节，在纳曲市巴金县尼玛县等地，牧民清点存栏，打理草场，储备越冬饲草，扎实做好各项牧业工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高原群众以踏实勤恳的劳作耕耘土地，守护家园。如今的西藏秋收，传统劳作方式与现代化农机作业相辅相成，乡村道路通畅，农机设备齐全，种养产业稳步提质，高原农牧业生产更加高效、便捷、规范。在广袤高原之上，各族群众凭双手耕耘收获，用勤劳换来岁岁丰盈，绘就出高原乡村安稳富足、蓬勃向上的民生实景。
1: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枪给我，枪给我！

误会，不是易北人，不是易北人。

0: 是游击队，
1: 坚持，坚持，
0: 英雄不问出处。

0: 你们是从八路那里逃出来的？
1: 哎哎，曹长，他们刚才还穿着中国人的衣服。
0: 八个，你们侮辱了这套军装，你们已经是敌人了。
2: 不不，我们没有，秋山太郎才是投敌的人，他就在村里。
0: 秋山太郎，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没死没死，是他带着我们逃出来的。
0: 太郎，我知道你在里面，和八路在一起，你逃不了了。

0: 秋山君，对不起，我和上野都被抓了。
1: 如果你不选择投降，那么我就枪毙你的两个朋友。不对，他们是你的朋友吗？我都搞不明白了，他们和那个八路，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朋友？秋山君，你宁愿救那个中国人，也不救我们吗？ 你已经害了我们被抓了，还要害死我们吗？
2: 秋山君，拜托了。
0: 秋山君，我只给你5秒钟时间考虑。

0: 慢点啊，
1: 又没让你跟着。
0: 柱子，你小半年都没回村了，这次回来俺悬着的心可放下了。你知道啊，你这么久没音信啊，人家都说你……
1: 哎，俺警告你啊，俺回村的事儿要是从你嘴里漏了风，俺可不饶你。
0: 哎，又瞧不起俺是吧？俺现在要求进步着呢，这次回来你很危险，得亏碰上俺啊！这要是碰上二流子，那汉奸队早知道了。
1: 你要不添乱，没人知道。
0: 哎，柱子，俺给你支一招，想听不？以后啊，你想要送个啥，俺就给你做腰带村的那个叫啥？
1: 交通员。
0: 哎，对，交通员，交通员。以后给你送个情报，送个啥的啊？俺就直接交给芍药。哎，不，俺亲自送，好不好？
1: 你又不是俺游击队的，俺凭啥信你？
0: 不，哎，啊，算了，没说啊。游击队，游击队哪是想当就当啊？多神通啊！
1: 孙三祥，别光捡便宜话说。俺问你，敢杀鬼子不？
0: 你们敢？俺
1: 行行行行行行，知道你光说不练，没想到你连说你都不敢。
0: 哎，这柱子，柱子，哎，听说你有一个王八盒子，从鬼子那儿缴获来的，是不是？
1: 这谁说的？
0: 是不是？
1: 哎，
0: 俺要是参加游击队，能发给俺一支短枪不？你说话呀！哎，柱子，他怎么了？
2: 走了，
0: 芍药，芍药，芍药，
3: 老乡。
0: 老乡，
3: 大爷，咋了？
4: 大爷，
5: 鬼子来了。

0: 三香，芍药，芍药，你没事吧？没事。老天保佑，你咋来了？找你呀！芍药，芍药，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看看，伤着没？
1: 没事，俺没事。
0: 这血是？
1: 是鬼子的血，俺没事。
0: 那鬼子呢？
1: 不知道啊。
0: 三香，四处看看，还有没有活的？
2: 好。

0: 三娘，快点！啊，走！捉他！捉他！别看，走。
1: 我手上有军部要犯，情况紧急，请立即帮我联系西川驻地。
2: 嘿，
3: 哎，怎么回事？
2: 还被明白抓着八路了呗？
1: 太君，我们黑衣队经常抓住这些堡垒户，那些个情报都是从这儿出来的。
0: 太好了，
1: 小青年，你们都听过传闻，这个误事不简单，但最终还是落在了我们的手里。
4: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谁知道啊？
5: 秋山君，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嗯，<笑>
4: 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堂堂正正的军人，你们怎么可以伤害身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帝国军人的尊严究竟在哪里？
5: 秋山君，别傻了，都这种时候了，你还管那些中国人？<笑>
4: 田中，说得好。
5: 总长，饶了我们吧，我们跟这家伙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哎，是。混蛋！懦夫，我真不应该千辛万苦的救你们这两个懦夫。放开我！押
5: 出去。
4: 你说清楚，秋山太郎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5: 林队长，千真万确，就是那个逃兵秋山，当时他和一个八路的伤员在一起，导致我的手下三名士兵殉国。
4: 林队长，我现在急需西川总部的支援。
5: 知道了，我立即安排。
4: 阁下，碉堡里正好有审讯室，如果秋山身上有什么情报的话，我现在就可以。
5: 哦，这不是你该管的事。你的任务就是固守。嘿。对了，听说你们还抓到了两个逃兵。
4: 嘿。
5: 拉出去枪毙，立即执行。
4: 可是。
5: 这是命令，拉出去枪毙。
6: 很抱歉，让二位久等了。
4: 坐吧。嗨，好消息已经确认，秋山太郎落入了我军的手中。秋山太郎被抓住了。嗯。他现在在哪里？
6: 铃木草长不敢大意，将他就近机要的炮楼里等候我们的指示。
4: 为什么不赶紧把他押回西川？
5: 铃木现在的兵力不足10人，让他们负责押送，太危险了。没错，铃木押送的确是太危险了，而且从那里到西川至少有半天的路程，一路上的情况难以预料。嗯，可是他们已经守了这么久，怎么能保证不出纰漏？
4: 我调查过了，那个炮楼里常年驻守着10余人的黑衣保安队，虽然没受过专门的训练，但至少能起到协防作用。
6: 我同意，押送秋山的任务由黄木君负责。
5: 嗨。

0: 周总一下，嗯，王木槿，只要把秋山带回西川，别的什么都不用管。至于和他同道的两个逃兵，我已经让铃木槿处理掉了，你去准备吧。希望明天天亮前，我能见到活着的秋山太郎。
1: 嘿，属下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中佐阁下，
1: 黑田君，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也查实，田中和上野这两个逃兵，曾经是黄村和杨树屯炮楼的驻军，他们两个和秋山在一起，是不是太巧合了一些？另外，他们三个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赵家村？中佐阁下，我认为关于这两个逃兵的情报，非常复杂。
3: 黑田君，不要纠缠在这些小事上。你要知道，秋山太郎才是重要的。上次我为了避重就轻，没有把所有事情向上级汇报，就是为了我西川守军的尊严不受损失。否则的话，我会被问责。你黑田，还有荒木，都难逃其咎。
4: 嗨，
1: 不能让秋山成为反战的信号。
4: 当然，我也很感谢你的情报分析。
1: 嗨，谢谢中佐阁下，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制定一个有效的计划，将秋山太郎改造过来，利用秋山的名字，提高我军的士气。
3: 我期待着。

0: 崔花子他们呢？
1: 哦，鬼子到处杀人，崔花子他们拉着两车粮食先跑了。
0: 哎，芍药，救你的人长啥模样？
1: 他长得个子好像跟柱子差不多高，瘦长瘦长的脸，挺有劲儿的。俺觉得他是个练家子，那两拳下去啊，差点没把鬼子给打死。还有就是，他说起话来，听着挺别扭的，好像不是俺们这边的人。
0: 后来呢？
1: 后来就跟他们分开了。他们说回去救人，不过听跑出来的人说，他为了救乡亲们，被鬼子堵在屋子里头了。
0: 肯定是秋山太郎。
2: 秋。
0: 朱总，你到附近村里看看，还有没有民兵。

0: 哎，你慢点喝！哎，你咋回来了？
1: 陈队长呢？还有重要情报，十万火急。
0: 他去赵家村了。哎哎，阿万你，是不是马队长想通了，把你安排在咱们特工队了？哎呀，
1: 你这哪跟哪儿？马队长是专门让俺来送情报的。
0: 走，
1: 边走边说。走，
0: 走。
2: 黑田君，如果不能参加行动，太郎他怎么办？
3: 佐藤刚刚下令立即枪毙太郎的两个同伴。
2: 那太郎也会被枪毙？
3: 放心吧，太郎会活着回到西川，那两个逃兵死了，太郎嘴里的情报就更加重要。我要把太郎的事情制造成一个勇士的故事。
2: 勇士的故事？
3: 啊，太郎投敌本来是一件令西川驻军丢脸的事，中佐又在汇报军情的时候跟上级撒了谎。现在。 我们把这件事情演变成一段火线传奇，一个被八路军抓获的士兵凭着对帝国的信念，杀出一条生路，这个故事可以极大的鼓舞我帝国军队的士气。那
0: 太郎不配合呢？所以到时候，就需要美惠子你来协助我。团长，团长，别杀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4: 饶命啊，饶命啊，团长！
5: 这是连队长的命令。
4: 求我也没有用，不不不，连队长不知道事情，是我们帮忙抓到了秋山的。
5: 对啊，就是啊，村长，这是没有我们，秋山怎么会乖乖到这里来呢？山下队长，好啊，你们原来在赵家村，你们是故意吸引我，把我引出来的。
4: 村长，我们知道这家伙的弱点，他就是看不得我们受罪。
5: 喂，你们两个难道不想回日本了吗？
4: 没有，没有，变成在下手，没有。
6: 你们不是还想在青岛登船的吗？
4: 李碧队，
7: 我们一直在寻找大本营，想办法回到帝国军队。我们真的没有异心的。
4: 对，没有异心。哎，这位前辈，你忘了，我还救过你的命呢。啊？
8: 你说什么？
4: 我和廷州杀了一个中国人，救了他的命，这可以将功赎罪了吧？
7: 哦不，只要放过我们，让我们做什么都行，做什么都行。
8: 报告曹长，西川又来电话。
4: 让我们死守碉堡，
7: 等待接应，
8: 还说不管什么情况下都要保证秋山能活着转移。哼，
7: 说的请教，这个碉堡里有多少兵力？
8: 帝国士兵只有六人，其余全是被我们收编的黑衣队。哼，
7: 黑衣队，
8: 他们能有多少战斗力？全都是废物。这些人对帝国根本就没有忠心可言。
7: 我们有，我们有，我们有忠心，我们有忠心。
8: 只要不杀我们，阁下不就多了两个士兵了吗？
7: 村长，西川的军官不体谅我们，现在兵源不足，先留着他们。谢谢，万岁，万岁！
9: 大日本帝国万岁！
7: 大日本帝国万岁！队长，都摸清楚了，村口往东走，有个黑衣队驻守的炮楼，就在刚才。 所有机枪工事都架起来了，而且房顶上还架了哨，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哎，门口还停着鬼子的摩托车。快，
10: 陈队长，队长，队长，看看，这都是以前跟俺打鬼子的兄弟。
11: 好样的，能打不在人多，不错。
10: 队长，俺刚才来的时候。
11: 看到好多鬼子，都撤到炮楼里了。知道为啥吗？
10: 不知道，
11: 因为他们带着秋山呢。秋山是他们的大宝贝，怕出了麻烦，所以不敢乱动。
10: 藏起来了。
11: 对。
10: 陈队长，陈队长，哎呦！
11: 你怎么来了？
10: 西川队不是都开拔了吗？还说呢，咱们队伍刚刚翻过一座山啊。
11: 前面负责侦查的战士就回来报告说，细川出状况了。这不，马队长让俺赶紧回来报告。沙清国，鬼子兵在西川城南门集结，一辆卡车，几辆摩托车开到，看方向是从咱们这边来的。十有八九是冲着秋山来的，肯定是西川得到消息了，所以才派重兵过来接应。林龙，
7: 啊，
11: 咱们还有多少时间？
7: 军车要走公路，那就得绕。到咱们这儿，怎么着也得天黑了。

0: 来，过来，我有个想法。不是这样，秋山呢，帮过咱反战同盟，而且救过咱赵家村的乡亲们。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不能不仗义。要不是他，俺现在就遭了难了。这人有良心，咱得救。
1: 如果有不想去的，我也不勉强。
2: 凭啥不去啊？那害人的鬼子都在炮楼里。
3: 这个仇不报，俺这口气咽不下去。
4: 好，那咱就看看是咱的腿快还是鬼子的军车快。
3: 对，
1: 好，好，好。
4: 哎，队长，那个曲中队已经开拔了，那俺是不是留下了？<笑>
2: 你小子是来报信的，还是来投奔我的？<笑>
3: 哎，好，我就把你收下了。<笑>
4: 太好了，队长，俺给你组建军车，招安的想好了。
2: 说，狙击战最重要的就是用地雷。
3: 开什么玩笑！曲中队救那么几个保不嘎的，马队长不是都带走了吗？哎，您看啊，把这个手榴弹的火药装进瓦罐，然后再铺上碎石子儿，再顺着拉杆下来就可以了。
2: 哎，俺知道，瓦罐雷。
3: 对，就是瓦罐雷。这个马队长也用过，他舍不得用铁雷，俺给他做过，管用。但是，队长，做这个俺有个条件。
2: 说，
5: 像您这个人，柱子，你跟艾虎去。阿布，
6: 俺要打炮楼。
5: 你以前是游击队的，这儿地形你熟，而且你知道哪儿是鬼子必经之路。
6: 啊，
5: 这很重要。
6: 是。
7: 少爷，
5: 俺带你回去啊，你赶紧走啊。
7: 要回去你回去，俺跟柱子走。
5: 你凑啥热闹？三香啊，带他回去。
7: 啊，走走走走。陈大哥刚才有句话说错了。
5: 我哪句话说错了？
7: 要说这一带的地形，没有人比俺更熟悉。俺从小跟娘采药，柱子不知道的近道，俺都知道。要想来得及埋雷，就得跟俺走。
5: 嘿，好，柱子，还有你俩一块跟着艾虎去埋雷。队长。
8: 想好怎么打炮楼了吗？紧急形势吧，马上准备吧。
5: 是。
8: 陈大哥，俺要求抗日，把俺带走吧？啊？
5: 啥？带你走？
8: 啊？
5: 三祥，你有什么神通啊？
8: 陈大哥，这炮楼里边有黑队吧？
5: 有，真正的鬼子没几个。
8: 俺有个法子，可以让黑队的不跟你们打，好不好？
5: 行行行行行行，三祥，有啥法子，在这慢慢说。
8: 少爷，爱虎，哎，咱走。
2: 哎，
5: 队长，咱们走了，
2: 咱们走了。
8: 刘神啊，
5: 少爷，留点神啊！少爷，这儿有我呢啊！
2: 跟我好好说说，你有啥法子？

0: 我知道，你可别为了逞强蒙子坏了大事。这回啊，俺也是豁出去了。哎，你怎么知道翠花藏呢？
1: 这小子从小就是个花子，老上俺们家来要饭。俺对他也算是知根知底儿。这小子呢，别人的剩菜剩饭啊，吃惯了。这找女人呢也一样，他就喜欢那个邻村的那个寡妇啊，就在那儿的。

0: 咋了？不行，俺们回去看看，心里不踏实。
1: 瞧你那心不在焉的样子，又在想别的婆娘了吧？你这娘们儿就会这一句啊！跟你说，今天死了好些人。
0: 瞧你那点出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嘿，这死人呐，就跟俺脸贴着脸，俺想想都后怕。这太君要是手一抖。

那炸死的就是俺！不行，俺得回去看看。谁？谁？谁？花子，出大事了！快点吧！啊！

0: 帽子打。枪给我。出来。
1: 我孙三侠，真长本事了啊！

0: 还跟你说，这个比铁雷管用，你就吹吧。俺真不是吹，
1: 那是啥？
0: 这个铁雷是触发式的，鬼子不踩上就不炸。咱这个是拉发，想让它啥时候炸，它就啥时候炸。
1: 那你说，就这点火药，俺打游击的时候也用过，炸不死鬼子。
0: 咱那个土制手雷能炸死鬼子？让他挂财不就完了吗？
1: 那鬼子军车呢？
0: 军车。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

0: 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

0: 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 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

0: 的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

0: 挤，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正天八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怎么了？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1: 朝耀，待会儿买好了雷，去约好的地儿等俺们啊！
12: 俺能给你们放风。
11: 别扯淡了，你要是让鬼子见着，咱打的是堵截战。
12: 啥这战那战？
11: 听话，回去跟婶子准备点草药，陈队长那边也不轻松。你说万一有个挂彩啥的？
12: 行了行了，别说些不吉利的话，俺回去就是了。那你自己。

0: 陈大哥，停一下，停一下。陈大哥，停一下，哎，这也不说话。这样，人呢？给你抓来了。
1: 大鬼子这事儿，俺也不会呀。哎，那啥，那。

0: 黑队的人听着，我们要的是里面的日本人。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但是，如果那个日本人死了，你们黑衣队谁也别想活。哎，听见了没？审讯室那个也是日本人，他已经抓了三个都是日本人，根本没什么把握。人家绑架咱崔队长，咱们还拼命保护日本人，真是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别说。
2: 当心被皇军听到了，他就枪毙了。
3: 没事，咱们听不懂中国。
4: 刘大力，龙门村的，去年你媳妇儿刚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杨万喜，杨树屯的，你爹是铁杆汉奸，三年前被枪毙了，而且还是被鬼子枪毙的，家里就剩下一个老娘了。
5: 难道你还想继续走你爹的老路吗？
6: 肯定是翠花子告诉他们的。
2: 这翠花子真是害人！我警告你，你们的底细听到没有？争取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们都一清二楚。谁开过枪，等着八路军跟你们秋后算账吧。
7: 都想明白了，枪该往哪儿开，心里都该有数了吧？哎，外面的人在说什么？不知道。
8: 但是曹长，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开过一枪，好像并没有进攻的意思。我建议不要开枪挑起战斗。
9: 是啊，西川的人马上就到了。
10: 哎，你们两个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11: 哎，是太君。
12: 说好了9点钟可以到，还有15分钟，我们就能解脱了。
13: 哎，嘿。
2: 肯定会有效果的，啊，臭子啊，接着喊，好，走，走，都听着，再过10分钟我们就要进攻了。谁要是敢冲我们这边开枪，一律当汉奸处理。家属宽大，但是我们会在各家门前挂一杆汉奸家。

0: 你没事吧？没事。你着什么急呀？黑暗没夹到。
1: 最后一颗雷埋哪了？在哪儿？安全！控制住他们！出来！出来！出来！
2: 不行，不行，
1: 走，快走！

0: 我去找太郎。快接！该撤了，给我包饺子了。啊，走！报告，我们的车队已经走不动了，大家怎么办？
1: 部队，
0: 联盟那儿有危险，立即就队！
1: 嗨！
0: 要快点，跑步前进！

0: 我不会再帮你了。
1: 你和天中跟林木那些人根本没有区别，都是卑鄙无耻、没有尊严的懦夫，只会杀害无辜的村民。秋山，你知道吗？西川有命令，就算死也不能再让你落到半路手里。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
0: 现在就可以杀了你，放开！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军人。
1: 但是这样的话，我只能杀了你。杀了你之后，我还可以将功赎罪。
0: 你就是个卑鄙人渣，
1: 想不到吧？ 一个大名鼎鼎的福建门武士，就死在我的手里了。
0: 你真的以为你能杀得了我？

0: 别上！怎么样，梅姐？走！长官，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0: 战，天皇，天皇万岁！天皇万岁！
1: 快走吧！
0: 天皇。天皇万岁！天皇，天皇万岁！天皇万岁！天皇万岁！天皇。

0: 放着吧，啊！哎，天龙回来了啊！哎，天龙，怎么样？有没有翠花的消息？
1: 暂时还没有，已经安排了几个队员到附近几个村找找。都怪，
0: 明明已经绑好了，还是让他给跑了。臭子哥，
1: 不怪你。
2: 这翠花子绑子本来就爱脱臼，这次他肯定是自己把绑子弄脱臼了，挣脱绳子跑的。
0: 哎，坏了坏了！要是这小子跑到日本人那儿，你们倒还没事儿，他认得俺，是俺带你们去绑他啊！这……哎呀，没事儿，一时半会儿啊，他还不敢冒头。这几天

0: 咱们就能把他逮着。
1: 这万一呢？
2: 万一就万一，咋了？这打鬼子跟打汉奸就得冒险。哎，看看，看看他那怂样。
3: 三祥可不怂，这次救秋山啊，三祥可是立了大功的，像条汉子。天龙哥、臭子哥，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是，三祥还是有点本事的，虽然不能打仗，但是可以做个参谋，出个主意啥的。哎，柱子，你得跟三祥好好学学。
2: 啊？学他？
0: 嗯。
3: 啊。
4: 三祥，有俺们在，包你没事，放心吧啊。
1: 哎，这个天龙说的在理儿，还是少要体现啊，少要。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为了救我，你手下又有几个人受伤了？
1: 因为他们没把你当外人。外人？难道我不信吗？他们把你当做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战友。
0: 赵家村有一个游击队员，还勇敢，我没能够救他。太郎，别这么说。要是没有你，芍药说不定也遭了难。在赵家村，我看到了我的同胞的骚扰。 以前我听说过那些事，可当时杀了我的钱包，却发现在我面前。他们怎么能这样？
2: 这不只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这是侵略和被侵略。
0: 邪恶和正义的交战，那些滥杀无辜的士兵根本不配叫做军人。
3: 铁拳，我是在想，如果我们在战场上会不会先死一搏？
0: 如果你们的士兵也在日本大开杀戒，你会怎么做？
3: 秋生，我想我会跟你成为朋友，一起抗击侵略者。我可以相信你们，为什么不可以？
0: 可那样的话，你就会成为你们国家的叛徒，令人耻笑的懦夫。
2: 太郎。 当一个国家随意侵略另一个国家，就像别人走进你的家园，随意掠夺你的财产，屠杀你的家人，对一个这样滥杀无辜的军队，还有忠诚可谈吗？
3: 铁拳，从现在开始。
0: 我想做你的朋友，不，成为你的战友。我们已经是战友了。对了，这把刀你应该用得惯。
3: 铁拳，这是一把军刀，不是武士刀。
2: 刀还有什么分别吗？待会儿应该是有荣誉的武士佩戴。刀在你手里，就是武士刀。用你手中的武士刀，让那些滥杀无辜的士兵都受到正义的惩罚。

我们要用我们的武士刀的光芒，让那些良心未泯的武士看到战争的黑暗，弃暗投明。放弃纪律，才是真正的武士。

0: 刚刚向大佐阁下报告了，秋山太郎，这个叛徒已经死在乱箭阵中，可现在我是不是应该去向大佐请罪，告诉他秋山太郎又活过来了，而且再次投奔八路军只是因为我的无能。
1: 这件事是皇母的无能，皇母愿意以此谢罪。
0: 如果接下来秋山太郎再次出现在炮楼下，再次造成士兵的倒戈，只能是我到大佐面前自杀谢罪了。
1: 不，中佐阁下，是我没有预料到八路军竟然还有兵力在我们的封锁圈中活动，他们行动非常迅速，应该是最近出现的武工队的行动。
0: 武工队，武工队向来只是跟我们打打游击，对付一下皇协军，从来不会和我们正面交战。李天君，你说呢？
2: 中佐分析得十分正确，这次我们的对手应该就是攻打杨树屯炮楼的队伍。这支奇怪的部队没有重武器，但是却懂得分兵作战，运用土质地雷阻挡荒木的队伍攻打我们的据点。据活下来的士兵汇报，八路小分队的首领是一个会中国功夫的大汉，骁勇善战，绝不是寻常的八路军。
0: 怎么是秋山太郎应该和这个人在一起？
2: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他们这次攻击据点，就是看准了据点的守军力量不足，目标就是救走秋山太郎。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尽快找到他们的踪迹，找到这支小分队就能找到秋山太郎。
0: 黑田君，你要尽快摸清这支小分队的动向，特别是你说的这个神奇的中国武士，他的身高、体重、性格、弱点，所有的情报统统搞清楚。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找到他们，消灭这支讨厌的力量。
3: 嘿，
1: 嘿。
4: 让开，让开，
5: 让开，
4: 让开！好好饶命，好好饶命，饶命啊！
6: 你们是马王村粮库的吧？
4: 是是是，粮王好好吃。
6: 别动！
4: 是是是，
6: 躺着说就行了。

0: 山太郎经历了几番折腾，终于开窍了，和铁拳联手在西川敌占区大汉奸攻炮楼，破坏封锁线，让鬼子很头疼。这西川一带啊，到处流传着一个关于中国武士和日本武士联手打鬼子的故事。
1: 都别动，想活命就老实点。
2: 乡亲们，听俺说，这车是粮食，这粮食啊，是鬼子送给乡亲们的。
1: 这好，太好了！
2: 来，现在俺就把它分给大家。来，拿着，大家别急，每个人都有。
3: 同胞们，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想念家乡的亲人吗？我们已经离开家乡太长时间了。同胞们，我们的亲人一直在家乡等着我们呢。
1: 这个就是你们一个月来的战果。
2: 周佐阁下，这支小股部队没有番号，没有驻地，行动迅速，他们的情报我们无法掌握。
1: 这是一支没有番号、没有编制、没有明确作战目的的散兵部队。
3: 嗨，可以这么说。
1: 可就是这样一支杂牌部队，让秋山太郎甘心为他们效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袭击了我们的临时粮库。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月来已经有八名帝国士兵倒戈投诚，还通过了我们的封锁线，到达了八路的后方。
3: 正佐阁下，士兵们都在传说，这个骁勇善战的中国武士就像我们日本的忍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描述出他的长相。
1: 你的侦谍队在西川是干什么用的？
3: 中佐阁下，我建议扩大便衣队的力量，由我直接领导，移花制花，这样才能找到这支隐藏在民间的小部队。
1: 黄木槿，你的看法呢？
2: 中佐阁下，八路军的这支小分队掌握了大部分便衣队队员的家庭情况，因此便衣队的人没有勇气跟他们正面作战。
3: 中佐阁下，黄木军这么说似乎有点夸大其词。
2: 还有，目前各处的驻军都在流传着一种可怕的说法，说八路军有一支秋山部队，现在有很多士兵迷信秋山，说是跟从秋山，八路军就会安排他们通过一条秘密的路线避开战场回到日本。
1: 那你有什么具体的对策吗？
2: 我已经从死士营精心选拔了一批武士出身的士兵，用武士来对付武士。
1: 活捉秋山太郎，不，只要有任何机会就地消灭秋山太郎和这个神秘的八路军官。我明天就出发去保定，参加前田大佐召集的特别会议。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2: 嗨
3: 嗨，
4: 顾掌柜，
3: 哟，有事吗？
4: 我是万福楼的伙计，有位老板想请您过去赴宴。
3: 谁呀？
4: 说是做生药买卖的。
3: 啊，这样吧，你跟他说我没兴趣。
4: 这，您别难为我了。他说有一批水牛角要脱手，您肯定有兴趣。
5: 陈大哥，天龙哥，
6: 三两，
5: 哎呦，你们啥时候来了？
6: 放心，没有尾巴。
5: 大哥，坐。
7: 嗯，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

0: 30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袁白的袁枕和白居易。袁枕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袁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喻，此生契阔者30载。”两个人在30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

0: 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

0: 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

0: 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简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蓟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瓶里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

0: 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其实啊，我们在你药铺门口溜达半天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没敢进去，毕竟交通站以前暴露过，怕鬼子把你这门给盯上了。
3: 刚开始几天鬼子确实派过人，后来也瞧不出啥名堂，慢慢就把人都给撤了。不过你们放心，这帮狗砸中的样子我全都记下了，就是换身皮我也一样能认出个八九不离十。
2: 你看我就说三两够机灵吧。
3: 哎，不对，这天龙哥一路跟着我，我愣是没觉出来啊。
2: 他是老油条了，你跟他比你当然认了。
4: 三两，一会儿俺教你几招。
3: 真的？
4: 侦察连的看家本领，我跟你说，你师傅都教不了你。

我们敬请师父。钟老板那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文武双全，我陈铁拳打心里佩服。他的血债一定得还。

0: 师父用性命保下的药铺，我一定会替他看好的。你师父没看错你，你也不赖。是啊，还没有人能活着从宪兵队走出来呢。全靠师父安排的巧，敌人才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去的地方不叫宪兵队，是一个叫甄蝶队的地方。
1: 甄蝶队？
0: 对，是鬼子在西川刚成立的一个情报机关。 和宪兵队一墙之隔，戒备森严。交通站的右部计划就是出自他们之手。哦，对了，甄蝶队的队长叫黑田，是个中国通，他亲自审讯的我。三岗一星是个少佐，这个鬼子军官不简单。
1: 黑田，我记下了。
0: 嗯，三良，鬼子虽然撤了哨，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交通站呢，暂时不执行具体任务，明白吗？嗯，我明白。不过我会小心留意县城的情况的。嗯，到时候还有暗号联系。哦，你说到这个暗号了啊，你咋都弄这些偏门的药材呢？幸亏我今天想起水牛角了，要不真抓瞎呀！哎，三良，毕竟我们都不是郎中，记这个太费脑子了。
2: 改改成不？
1: 不行，记不住也得记，这是师傅定下的，只要敌人不察觉，我就不改。这胡三两挺有意思的，挺有天分的，就是太书生气了。这要不打仗啊，就是当教书先生的料。
2: 可不是嘛，特高科驻西川特别甄蝶队，这名字可真是拗口。
1: 哎，田龙，咱这回可算是摸清楚在西川的对手了。
3: 没错，特高科是鬼子的老牌特务机关。嗯，看来这对手还是有点来头的。哼，可惜药铺这边是敌明我暗的形势，三两的情报会很有限。嗯，
1: 孔兄，
3: 嗯，
1: 楼下出什么事了？
3: 鬼子兵喝多了，让宪兵队给抬走了。
1: 他们鬼哭狼嚎的，好傻！
3: 日本人管这叫三味线音乐。日本兵一听这音乐就得想家，一想家就哭。三味线，嗯。
1: 田龙，记下了啊，下回咱们炮楼喊话又多了个新花样。
3: 好。哎呀，我的老弟啊，你这陈铁拳，最近这一段时间。 可是打出了名气了，少来这一套，有话直说。我请你来也是迫不得已，让你帮我一个忙。你可得替我保密呀。别跟我卖关子，有啥事儿？关东军一个很重要的武器专家要去前线，途经西川火车站。
4: 需要我做啥？需要你做掉他。他身边有几个鬼子？一个武器专家不是带兵打仗的，估计身边没几个人。
3: 你这消息可靠吗？
4: 我的情报能不准吗？寇老板，现在情报是七分虚三分实，你不说哪来的？俺们可怎么信你啊？
3: 我是用两根金条换来的，
4: 孔兄，你最好再扔两根金条探探，把消息弄准确了，要不然我们没法干。
3: 咱们接触的时间也不短了吧？我花这么大价钱弄来的情报能是假的吗？
4: 孔老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们的人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1: 孔兄唱的是空城计，他身边要真有人，那就不需要咱们了吧，对吧，孔兄？

0: 老弟明事理，
1: 哼。
0: 啊！这回生意还是老办法，名分是你的，好处我得。
1: 我们现在人手不行，武器也不行。要是为了一个武器专家冒这个险，有点不值。
0: 这你可又不懂了。这个武器专家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常德一战，日本人空投了带有鼠疫的毒弹，没费一枪一炮，三天之内死了600多人。而现在这个武器专家已经研究出了一种芥子气和氯乙气混合的毒弹，威力更大。一旦这个武器专家到了前线，使用了这种毒弹，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人有可能断子绝孙呢。
1: 有这么厉害？
2: 邱排长，来
3: 啊！小臭子听惯了你这一叫大名，俺还真不习惯。
2: 臭子哥，喝酒。
3: 哎，柱子，俺不能喝酒，你来，
2: 俺喝。
4: 柱子，有话就直说呗，怕啥？哥，你就说嘛。
3: 柱子，咋了？
4: 臭子哥，俺哥是想去你们队伍。
2: 是，俺想跟你走，跟着陈队长。
3: 你不是有游击队吗？
2: 那是俺拉的民兵队伍，都没受过专门的训练，就凭一股狠劲儿打到现在。
4: 就是啊，他们抓个汉奸打个伪军还成，可真是遇上鬼子，他们还是不行。
3: 不对啊，上次救秋山还要送我们出封锁线，你们可都帮上了大忙啊。
2: 那些都是野路子，臭子哥，你们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俺就想跟你们好好学学。
4: 是啊，俺哥逢人就说自己是八路，八路，可是到了了还是土八路。
5: 是啊，
3: 嗯。其实眼下，敌工队还真是缺人手，俺们这次来正打算从村里找一批年轻人，扩大一下队伍呢。
2: 那不结了。
3: 可要是参加正规军呢，还得上级批准。不过参加敌工队嘛，俺就能做主，好歹俺也是敌工队副队长呢，这个主俺给你做了。
2: 好，
3: 以后啊，咱就兵合一处。将打一架，
2: 臭子哥，那俺替兄弟们敬你一杯。
3: 哎，柱子，俺真不会喝酒。
4: 哪有这么会打仗还不会喝酒的？来，芍药姐，咱们一起敬臭子哥一杯。哎，来，
3: 柱子，你们这一家三口敬酒都一块上啊？
4: 那是啊，
5: 谁一家三口啊？臭子哥，就冲你刚才说的一番话，俺们一块敬你。
3: 那好，既然盛情难却，这杯酒俺就喝了。
2: 来，干了，喝。
4: 来来，
6: 哎，太郎，来来来，俺给你看点东西。
7: 什么东西？
6: 你看，知道你有这本事，就是没合适的家伙。
7: 哪里弄来的？
6: 这是老乡给的，刚接的时候锈得不成样子，俺怕扔了可惜，就打磨了一下，特意给你留的。哎，俺给你耍一个
7: 啊，
6: 你看啊，哎，这没磨，没磨，
7: 再来再来。来一个
6: 啊！太郎，你太厉害了！太郎，太郎，太说了！不行不行不行，你必须把俺给教会了。
7: 这东西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用你们的话说，这叫童子功。
6: 俺不管，你必须跟俺学会了。俺跟你说，太郎，这还不算好干活。

0: 有条件了，俺亲手给你打一副。
1: 你会打铁吗？
0: 哎，这还用说吗？俺从小就会打铁，俺们村人人都会打铁，是有名的铁匠村。你看看。这个就是俺自个儿打的。
1: 啊，怪不得你一轮一载的大雕秀还真有些打铁的家戏。
0: 那年鬼子，也就是你们日本人进村祸害老百姓，抢走了每家每户的铁器。知道为啥吗？不就是因为你们日本没铁拿去做兵器，再来祸害中国老百姓。
1: 哎呦，枪炮不是靠一些铁器就能制造的，
0: 那就是怕俺们造武器。你知道吗？这是俺临参军前一宿，乡亲们东拼西凑，一锤子一锤子给俺打出来的。
1: 哎呦，我连看看你的刀吗？
0: 给你。你看，这还有秀才刻的字儿。
1: 哦，秀才是谁？
0: 秀才就是俺们村唯一识字的，也是铁匠，所以大家都叫他秀才。
1: 哎呀，兵工厂。
0: 还没有，不，估计你中国字也没有认全。这是，百战百胜，攻无不克，飞檐夺壁啥的。
1: 百战百胜。这么看差不多，我中国字认得还不够。阿虎
0: 啊，
1: 这大招你一直没离过身。
0: 那当然了，刀不离身嘛。不过有时候跟敌人拼红了眼，刀被打掉了也是常有的事儿。但俺的刀，俺知道，这就是俺的刀。
1: 刀本身没有好坏，刀的好坏全在于用刀的人。宝刀配英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宝刀配英雄，哎，对对，就是这意思，就是、这意思，俺听懂了，对了。干脆你说咱当师傅得了，哎，不，哎，你做俺师傅得了。
1: 收你为徒，
0: 哎，对对，
1: 我不收徒弟。
0: 太郎太郎，你做了俺师傅，俺就天天在街上叫你师傅，你想那得多威风。
1: 我没有资格做师傅，师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称呼。
0: 你是不是嫌俺笨？你不用骗俺，俺就知道。太郎，其实俺也骗了你。这刀不是乡亲们给俺打的，谁这么待见俺？这是俺在战场上捡的，刀上啥字儿，俺也不认得。
1: 我知道，你爱刀。希望你的刀有一个故事，我理解。
0: 这么说你不怪俺了，太郎。等你看到俺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杀敌人，你就会看上俺的。到时候你再收俺当徒弟，成吗？
1: 爱和，我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武士。
0: 嗨，俺那是啥武士？哎，太郎。你是武士，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刀啊？
1: 有，我有一把家传武士刀，可是
0: 什么？也被收缴了？
1: 不，是我妹妹。
0: 你妹妹？

0: 反正现在不就要了？嘿，你妹妹也爱耍头，她其实比我更喜欢无理。
1: 黑田君，你好像不开心。

0: 梅惠子，你还记得，你瞒着你的父母和家人，偷了这把武士刀，跟随我从军的时候吗？记得。当时我们踌躇满志，一心想为帝国效力，将来荣归故里，好请求父母大人的原谅。
1: 可是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们只是从事微不足道的谍报工作，没有战功，没有荣耀。 甚至连身份都没有，大佐阁下派我来西川的时候，我曾经以为会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但是，佐藤忠佐是一个中庸的人，荒木只是个武夫，我是有心报国却没有施展的天地。
2: 不知吉卜太郎能否为黑田建立一点功勋呢？
1: 在日本的时候。 太郎一直是我尊敬的兄长，没想到现在成了我的敌人，真不知道我和太郎在战场上相遇会是什么样子。
3: 哎，嗯，这孔老板的铁血锄奸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4: 国军不是有个军统吗？啊，他们打仗不行，但是搞情报、搞暗杀可以。他们的锄奸队啊，专门杀汉奸、杀鬼子。哦，叫什么铁血攻心战，孔老板这波差不多都没了。不管他留在西川干啥，能抗日就行。
3: 对，能抗日就是好汉。
4: 嗯，他这人有个毛病，他无非啊就是想多捞点军饷，拿点功劳。
3: 咱们跟他合作呢，功劳归他，只要能帮咱们就行。
4: 也是啊，哎，凭空多了一个交通站，哎，铁拳，这也就是你啊，能抗战也能搞统战，这买卖可以啊，哎。
3: 那武器专家的事儿，孔老板的消息呢也算是灵通，啊，咱要是把武器专家给抓了，你想啊，对百姓多有好处啊，为啥不做？这事儿你别操心了。
4: 我觉得眼下当务之急呢，咱得给弟兄们找一个安身的地儿才行。老待在腰带村也不是个事儿啊。
3: 也是啊，不能再给他们添负担了。哎，俺来回送情报的时候，在山里头发现了好几个山洞呢。
4: 嗯，山洞哪行？老虎进山洞，骨头不固定，你就知道吗？这被鬼子土里面，咱活得了吗？
3: 咱不能这样委屈了弟兄们，得找一个安稳地儿，咱们安营扎寨。
4: 走吧。

0: 你是干嘛的？
1: 麻子在那儿呢，俺是他哥。
2: 我问你俩是干嘛的？
3: 这是俺们不是山匪，俺们是腰带村的。
1: 这，

0: 来，大宝、麻子，你们慢慢吃。
1: 二丫，你真好，
2: 多吃点啊。
0: 吃你的吧。
2: 吃。
3: 这麻子跟大宝是俺们村口老王家的，爹娘死得早，小时候啊玩炮仗给炸傻了，哎，也怪，从那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玩炸药，就为了听声响。
0: 给你擦擦再吃，你看你俩成啥样了，成黑球了。
4: 黑球。
5: 那他俩咋不住村子里头？
0: 谁敢让他们俩待在村里头啊？他俩成天捣鼓炸药，把弟弟炸成了麻子脸不说，有一次还把郭大娘的猪棚炸飞了天，村里人都受不了了，把他们俩轰出去了。
6: 哎呀，这哥俩也怪可怜的。
3: 是啊，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两个。哎，还别说，这哥俩还挺有天分的，做那大花炮又好看又响亮，还不带重样的。
4: 就是，俺们早不做炮子了，俺们现在啊就想砸鬼子。对，等俺们把这大土方弄明白，一发炮弹让鬼子交保坐飞机。对，
6: 这俩口气不小啊。你们俩知道鬼子碉堡在哪儿吗？
4: 就不知道。
5: 这不是土匪吧，也不是猎户，这两个人也真奇怪。他们是不是想暗算陈连长？俺找他们去。
7: 开户。
5: 是不是傻呀？你想想，打冷枪用得着炮吗？油炮，你看清楚了啊。
8: 陈队长，你就收下俺们吧，俺们帮你打鬼子。
9: 对，俺们不回正午庙，俺们就跟你走。
8: 铁拳，
6: 跟我们打鬼子可以，但是你们俩得听话。
8: 得听话。
9: 对，听话。
8: 哦，听话。
6: 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8: 听指挥。
9: 我也听。
6: 这些日子啊又给你和你娘添麻烦了啊。尤其是爱虎一个人呐，能吃三个人饭。
0: 陈大哥，谁让你跟俺们腰带村有缘呢？再说了，你说这么多客套话，还不如多杀几个鬼子管用呢。
6: 那对。
5: 对，妹子，你别看俺吃得多，但俺打鬼子比他们有力气啊。你想，一碗饭换一个鬼子呢？
6: 谁一碗饭啊？
3: 行了，少爷，俺们该走了，回吧。二丫，回。
0: 陈大哥，后会有期。
6: 还记得这个呢？好，铁拳告辞。
10: 陈大哥，这点干粮带着路上吃。太郎，你肯定爱吃，
6: 啊？不行，啊，我们有纪律。太郎，这可不是慰问袋，咱不能拿乡亲们的东西。
11: 对不起，我不能收。
10: 这一点干粮还……
0: 这东西是给柱子的。
3: 少爷，
0: 柱子是俺们村的人，还不兴许给他带点吃的喝的？
3: 行了，
0: 二丫。
12: 是啊，怎么想给俺哥带点吃的都不行啊？
3: 你俩干啥？
0: 就是啊，
3: 这第一次跟陈队长走，你就给俺丢人，回去。
0: 这咋丢人了？这拿点东西怎么了？
3: 过来，俺不能要。你说这想什么话呀？
6: 咱走
3: 走。
0: 拿这么多？
3: 行了，芍药啊，拿回去吧，听话。走了，二爷。
6: 哎呦，就这儿啊？这是多宽敞啊！他们俩住在这儿，简直就是浪费。哎，那边厢房也空着呢啊！哎，
13: 都是，那边还有房子呢。
5: 哦，好。
6: 爱火啊，喜欢吗？
10: 喜欢，太喜欢了。
6: 走，里边看看去。
10: 好。
5: 哎，你们这个哪儿弄的？清朝时候的吧？
8: 庙里供着的。这以前是个土匪窝，
13: 俺们这一代啊，自古出响马的。
9: 哦，就是那个土匪。
13: 对，后来军阀混战，寨子里的武器、枪炮、刀剑，啥都有。

0: 后来小鬼子又来了，土匪也开始逃命。这东西估计是太沉了，也没带走。
1: 嘿，那真是跌个跟头捡紧条啊，这宝贝居然落到咱们手上了。
0: 哎呀，这玩意儿也是中看不中用，俺打游击的时候也找过一门，没炮弹没人会使，就那土匪压根也没用过，也就是充个门面。
1: 不行，不能充门面，这个东西不用来打鬼子那真是太可惜了。
2: 就是啊，一发炮弹就让鬼子碉堡坐飞机。
1: 没错，小子，来。
3: 太郎啊，看看，给你的。
4: 哪里来的？
3: 我去了趟县城，顺便呢，打听下你妹妹的事儿。对了，我想问你，认识一个叫黑田的吗？
4: 黑田正雄，他是我妹妹的恋人。
3: 那就没错了。黑田现在是驻西川最高情报官，他身边有个神秘的女人，年龄上跟你妹妹差不多，也会讲中国话。关键是他对你的身世也很感兴趣。
4: 我知道，美惠子就是智子，我妹妹。
3: 太郎，你不是一直担心再查下去会牵涉到你妹妹吗？其实黑田也怕，
4: 所以他给智子改名换姓。
3: 黑田呢，现在听命于佐藤，以他的身份，佐藤不至于怀疑他身边的女人。所以说，你妹妹暂时是安全的，不用太担心了。
4: 你想说，我贸然行动去找我妹妹，一旦失手，反而会让她的身份暴露，就会害了她。
3: 没错，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这么做。另外呢，你得有个思想准备。黑田负责的是一个叫侦谍队的特务机关，是咱们敌共队的死对头。你妹妹现在也在侦谍队，换句话说，你妹妹已经成了我们的对手。
4: 特权，你是不是很难理解？我千里迢迢来到郡国，就是为了寻找我的妹妹。
3: 不，换了是我，我也会不顾一切的保护我妹妹。只是现在，你妹妹站在了黑田那边。
4: 太君，虽然我反对这场战争，可是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了我妹妹，也请求你们不要伤害妻子，我一定要带她回日本。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科普实验室啊！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些设备，还有包括我们制作的工具呢，已经摆在大家的面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第二课堂的张老师一起模拟制作一个呼叫系统。来，
1: 好，谢谢主持人。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拔萃双语学校的老师张泰然。哎，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带大家利用我们前面的材料包，来一起模拟构建一个客舱呼叫系统。
2: 任务一：搭建简易开关电路，掌握呼叫系统基础原理。实验目的：理解飞机呼叫铃最基础的开关控电、通电工作原理。实验器材：低压电源、开关、小灯泡、导线。对应原理：飞机旅客呼叫铃本质就是低压直流开关电路，按下按钮，电路导通，触发灯光、声音信号；松开按钮，电路断开，设备停止工作。

0: 好，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开关和电源给它连接起来，用旋钮把我们的导线给它固定住。那大家一起协作来完成这个实验哈。那连接好之后，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再用两根导线把我们的用电器与电源和开关连接到一起，让它形成一个闭合的电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闭合这个开关，看看它发生了什么呢？你的小灯泡亮了吗？亮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电路。
1: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您之前说的直流电吗？
2: 对，这个就是低压直流电。我们一节电池的电压很小，对吧？电流应该直流电也不大，但是它点亮了灯泡，说明电路是通的。你前面还有一个闸刀，实际是个电路的开关的通跟断。
3: 简易电路核心知识点。本实验依托低压直流串联电路，验证了电路通断的基本工作规律。开关是电路的控制核心，可精准控制电路通路与开路。低压直流电安全稳定，是常用供电方式。飞机客舱基础呼叫装置正是利用这一基础电路原理，实现呼叫信号的触发与关停，是航空通讯系统的最底层电路基础。
4: 第一个实验我们已经做完了，同学们表现非常的不错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们的张老师呢，一同学习第二个实验。
3: 任务二：搭建数码编码电路，实现座位数字显示。实验目的：理解现代飞机呼叫系统地址编码、精准定位的核心技术。实验器材：面包板、电源盒、供音级数码管、九档拨码开关、杜邦线。对应原理：飞机每个座位都有唯一编码，对应实验中的拨码开关编码逻辑，不同开关组合对应不同座位信号。乘务员面板通过解码显示具体座位，实现精准呼叫定位。
0: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打开第二个材料包，我们看看里面。
3: 面包板，面包板内部藏有导电金属片，板上密布小孔，板的上下两侧为横向电源通道，中间插孔区域为纵向导通通道。利用金属导电特性，无需焊接即可快速搭建复杂电路，是本次实验的核心电路搭建载体。上下正负电源横线存在中间隔断，同一条电源轨被隔断分为左右两段，两段互不导通，接线需要分区连接。电源盒预装电池的低压供电装置，配有红黑两根电源线，遵循红正黑负原则，为整个数码显示电路提供稳定直流电源。供音级数码管背面搭载8个独立 LED 灯珠，由7段显示线条加一个小数点组成，可通过控制不同灯珠亮灭显示0到9不同数字，模拟飞机乘务员面板的座位数字编码显示功能。自带抗音级影角，是电路负极的公共接入端。红色拨码开关，共9个档位拨码开关，在本实验中将1号档位用作电路逻辑总开关，2到9号8个档位分别对应控制数码管的8个 LED 灯珠，波动档位改变开关通断状态，切换灯珠亮灭，实现不同数字的编码显示。模拟飞机座位地址编码控制原理，安装时器件本体需要架在面包板中间隔离凹槽上方，影角分别落在凹槽左右两侧插孔，保证电路导通。杜邦线分为针对针、针对孔两种，是电路连接的专用导线，可精准插接面包板孔洞，连通各个元器件，实现电流传输，搭建完整闭合电路。
0: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第二个实验用到的所有的器材了。我们用这条杜邦线，我们让它这个针和孔啊，先把它连上，注意颜色哈，红色的最好还跟红色的连上。好，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大家拿出来我们的数码显示器，大家注意它有一排字母，有一排小银角，看到了吗？好，那这些来这些银角哈，它前面对应的字母第一个叫做 COM， 它是代表音级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会儿你的这些小银角要插在你刚刚连接的音级的那一部分。下面我们第三步呢，就是拿出来这个红色的我们叫做拨码开关，这个拨码开关要插在哪里呢？大家看到我们的面包板上有一个凹槽，对吧？它要跨越凹槽才能让两边的电流流通起来。第四步接下来呢，就是要连通我们的电路了，用的就是这一根杜邦线。 正极的部分跟负极的部分它得连通起来呀。第一个这个 COM 大家注意，它叫做什么呢？它叫做共阴极。共阴极就是说它要连的那根线一定要连在阴极上，剩下的这几根就连在和它对应位置的那个孔洞上就可以。先把剩下其余的八根先连在对应的孔洞上，就是一号的那个我们先不连。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红色的咱们的波马开关下面都是要有线的，只有一这一条线我们可以给它撕的长一点，让它连到负极上。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能够显示数字的电路了。好，那这个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哎，在飞机上又有什么应用呢？啊，是不是当我们按了一些按钮之后，它的屏幕上会显示一些数字啊？每一个数字都是靠这样的一个装置来让它显示的。那如果老师把这个数字2给拨下来的话呢？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一个部分灭了呀？
5: 对。
0: 好，那代表了什么？
5: 少一
0: 块。哎，少了一块，说明这个数字2的这个开关，它控制着我们这一条的亮度，对吧？好，那其实我们的数字的背面它是什么呢？哎，它其实是好几个 LED 灯，这些开关它控制着很多这个屏幕上的很多 LED 灯。现在给大家一个任务，就是你们把自己的座位啊这个牌子给它用数字给它标示出来，来用这个电路展示出来你们的座位。
4: 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组同学已经完成了，他出的一个数字是9，然后第二个同学帮我出拼一个一好不好？第三个同学帮我出一个9，我拼一个 C， 所以我们就是 C 9 1

0: 一举起来，我们是 C919。
1: 好，同学们今天用你们心灵手巧的手指造出了我们的919，希望你们后面好好学习，造一架真的919。
0: 那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科学就在你的身边。
2: 好，已经完成呢，小组可以展示出来了，举起来。好，第三排完成，第四排完成。能不能有一个同学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完成的？来，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
3: 我们通过实践发现，二、五和六控制了这三个 LED 灯，我们把这三个 LED 灯熄灭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数字四。
4: 数码编码电路实验核心知识点：核心掌握 LED 分段编码显示原理。数码管由八个独立 LED 灯珠组成，一号不码开关为电路总控开关，二个九号开关分别对应控制单个灯珠。通过切换开关通断状态，改变灯珠亮灭组合，即可解码出不同数字。该原理完全复刻飞机客舱呼叫系统，飞机每个座位搭载独立地址编码，呼叫信号传输至 CADS 系统解码后，乘务员面板通过 LED 灯组组合点亮，精准展示呼叫座位编号，实现无错乱、高精度的座位呼叫定位。
2: 好，那大家现在数字都亮了，可是大家想一想，只有一个数字亮能让乘务员找到你吗？找不到你的啊。那当我们乘务员想要找到是哪个乘客在呼叫的时候，哎，那是需要有好几个数字同时亮起来，对不对？
4: 任务三：焊接组装，制作简易客舱呼叫系统成品装置。实验目的：完成从电路原理、数字编码到实物成品的完整制作，模拟真实客舱呼叫工作流程。对应航空原理，真实飞机依靠 CIDS 客舱内化数据系统统一管理所有呼叫信号，通过分区布线、屏蔽线路、数字编码解决老式飞机信号混乱、延迟问题，保障客舱安全运行。
2: 好，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简易的客舱呼叫系统的装置。刚刚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如何去显示数字这样的一个电路装置。好，那我们来看，如果老师按下一个按键，那在乘务员的他的屏幕上会显示出来四个数字。那也就是说，这四个数字，也就是我们刚刚制作的这一个数字，它变成了四个模块，我们给它组合到一起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我们这个客舱呼叫系统，哎，大家觉得左边，哎，这有16。

0: 个按键它代表了什么呢？它就是我们飞机上乘客他头顶上的那个按键。好，那左侧，哎，它是有一个屏幕，也有一个按键的。哎，这个就是我们乘务员他的屏幕以及他的按键。
1: 制作简易客舱呼叫系统成品装置，第一步，通过电脑完成四位数码管编程练习，每一组开关的通段就是一套简单数字编码。第二步，想要做成稳定可靠的呼叫装置，我们就要把任务二的这套电路迁移到 PCB 电路板上，通过焊接 PCB 把数码管、拨码开关、呼叫按键等元件一一固定在电路板上，依次焊接引脚。焊接时仔细检查焊点，避免虚焊、间隙。保证每一条信号通路都可以正常导通。第三步，进行整机部件组装，把 PCB 板、电源模块、呼叫按键、显示模块装配到位，接好供电线路。第四步，全部组装完毕，我们来做整机测试。
0: 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想邀请两位同学一起来体验一下，就是乘客他去呼叫乘务员的时候，哎，那乘务员又要怎么做？哎，这一整套的请求啊，然后回应这样的一套流程，有哪两位同学想来体验一下呢？哎，这两位同学举手了，那你们来吧。好，那我们来模拟一下真实的客舱啊。乘客，您口渴了，你想喝水，你要怎么做呢？
2: 按下这个按钮去呼叫乘务员。
0: 呼叫乘务员，对吧？好，那现在你按下了你座位上的按键，呼叫了乘务员，乘务员呢，他会接收到你的信号。来，这位乘务员，你接收到乘客对你的请求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3: 按下按钮。
0: 你怎么知道是哪位乘客呼叫了你呢？
3: 通过这上面这个显示屏可以看到，这是一排二座的顾客，
0: 0102代表第一排第二个乘客。好，你现在定位到是哪个乘客在呼叫你了？好，你按下这个按钮，为什么要按下这个按钮呢？
3: 代表回应他的消息。清零这个面板上面的这个显示，为下一个顾客的呼叫做准备。
0: 哎，他这个操作非常正确哈。那你可以扮演一下第二位乘客。哎，那第二位乘客他的座位号是不是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呀？所以如果咱们的乘务员不是按下这个按键的话，那是不是第二个乘客他的请求可能就没有办法进来了呀？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呼叫系统它的一套工作的流程。好，那谢谢两位同学，我们可以回到座位了。
1: 制作简易客舱呼叫系统成品装置核心知识点。核心掌握电路集成焊接、信号传输与系统闭环工作原理，通过规范焊接、线路检测，规避短路、虚焊等电路故障，复刻真实飞机布线防护逻辑。整套装置模拟民航完整呼叫流程，依托 CIDS 系统实现信号编码传输、座位号显示、乘务员复位响应，彻底改善了早期飞机呼叫信号延迟、错乱的问题。体现了数字化、集成化电路技术在民航安全通讯中的核心应用。
4: 我们刚才在第二课堂看到了一个模拟呼叫系统啊，其实在我们这儿也有，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怎么点一下呢？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几排几号在进行呼叫吗？
5: 一排四号。
6: 对，这也可以把它变成字母，一排 A。对吧？飞机上 A、B、C， 这个跟你们刚才编辑的这个是一致的，这个就是把它已经全部编辑好的。飞机上其实也是这样，你按了某一个地址，它里面输好自己地址，它就是第四排第二个座位。所以原理大家今天应该都很清楚了，这个就是最后的成品。其实真正飞机上，当然线路没那么杂乱，它会排得很好，还要抗干扰，我们前面说过，对吧？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呈现在这里。
1: 客舱呼叫系统设计与制作。本次实验从基础开关电路、数字编码显示、成品装置焊接层层递进，利用初中物理电路知识，完整还原了现代民航客舱呼叫系统的工作逻辑，让我们明白简单的电路通段、科学的布线设计、精准的数字编码，共同构成了民航安全、高效、稳定的客舱通讯系统。
4: 今天的课程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我们跟着沈机长一起呢，去了很多的一些地方，也解锁了很多航空方面的知识。我想跟各位同学们来聊一聊，通过这堂课，你们有哪些想法呢？
5: 在今天我发现飞机上很多看似复杂的结构里，其实

0: 蕴含着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原理，所以我觉得我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充实自己。
1: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从小学、初中、高中，最后考到了。

0: 学毕业，如果投入到航空这个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们会研发一套怎么样的客舱呼叫系统？会不会有更新迭代？
1: 我觉得可以让乘客按下呼叫铃后，面前就会全息投影出一块屏幕，乘客的眼睛看向哪里，就会执行怎样的指令，这样可以为乘务员减少很多工作量。
2: 哇，畅想的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呢？
3: 我认为可以在客舱呼叫系统内植入 AI，这样可以帮助乘务员解决一些AI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减少乘务员的工作量。
2: 嗯，说的特别好。
0: 好，同学们，今天应该说通过这个学习，大家表现都很好，也把大家平时学习的一些基础知识运用到今天的实际操作当中，也让大家知道了飞机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器，但是实际都是通过这些基础学科结合在一起，通过技术研发，通过技术革新，然后工程制造，形成了一架我们919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的飞机也好，所以都离不开我们的基础学科。所以希望大家在接着的学习过程当中，就是要注重这些学科的学习，慢慢用这些知识去创新你的思维，然后研发出我们下一代更好的飞机。我最后要感谢各位同学，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些实验课。我也跟大家的接触中了解到，我们青少年应该学哪些知识，能够为我们以后的航空做贡献。感谢大家的配合。
2: 好，谢谢。好，非常感谢沈机长的分享，也感谢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呼叫系统，里面蕴含着精妙的物理知识，同时呢，也有几代航空人把论文写在祖国蓝天上的赤子情怀。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对航空的憧憬以及对科学的热忱永不落幕。愿我们以知识为翼，助力中国航空翱翔于九天之上。再次感谢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跟大伙来说再见。

0: 们说给中小学的这些课程体系啊，其实是希望把那些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把它其中那些最基础的东西，在他人生发展的早期能够给他们这些内容，他对长远的发展他就知道了，哎，我现在学习的这个知识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内容，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学习是非常有动机的，他会觉得哎呀，这个航空这个电子很有意思，或者里面所蕴含的物理很有意思，这个正是我们的目标。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继续关注，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安稳幸福的和平年代，他亲历并见证了革命先辈用热血与牺牲换来的美好生活。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2: 1933年，8岁加入红军部队里面，我是最小的一个哟。

0: 我老人员的时候跟没咋活，就是全县他到处跑高了点，看到红军的成立那个情况啊，就叫我跟他录掉，他就去报名，就让他参加的红军。我参加红军的任务，让我去当侦察员，到那要换地的那个跨个兜兜，国民党里面看他有些啥子啊部队，有些啥子武器，有好多人，我是个戏玩了，他不发觉哟，那好大哥害怕。有两个狗腿子就跑进去，跑到了田沟沟头藏到去，出来天蒙上就把他按到，把刀砍到就把他摔到那河里面的，就是俺我老人儿牺牲的。部队行军的时候就那个唱那个快板儿，是吧？刘湘酸酸傻，老子不怕他，有了苏维埃，有了人民政府，要把他打垮。爬雪山过草地那是辛苦得很咯，部队没得车的，上级下命令不准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咯，不准咯，如果是那个就枪毙哦。在那个草地的时候，把那牦牛来杀了，就来把它烘干，再烘干了打成面子，一个人呢一天发日粮，最后前方的打仗的，还有那个日粮都没得了。到了草地，政治部主任就在草地就来开个会，现在我们那个后勤的。全部都拉起去打仗去了，哎，哪个来照顾哪一个了？写这个手续哈，盖这个章盖了，我老母亲就来把它折了，那棉衣那个棉花撕开放在那里面，不过爸把它串到去，一直包成去那个手续。就只要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就是工作，就生活上就也不饿饭了，吃的穿的都有了。我们一路长征的时候啊，牺牲了那些战友啊，我很怀念，如果他们不死的话，现在同样的过着现在那个好生活，全国的老百姓个个都有饭吃，个个都有衣穿，个个都过得好日子，对比起来呀、啊，比原来好得多。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7个建队纪念日，多地举行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一批少年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庄重的仪式中，孩子们戴上红领巾，许下铿锵誓言，传承红色基因。
2: 在山西大同市平城区第18小学校南关校区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23名同学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党团队三旗依次传递，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激励全体少年儿童牢记入队誓言，勤学善思，砥砺品格，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今后我会牢记誓言，好好学习，坚持锻炼，听老师的话，以少先队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2: 在江西南昌市邮政路小学教育集团向荣校区举行了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仪式在激昂的出旗曲中拉开帷幕，全场师生齐唱少年先锋队队歌，老队员们给30多名新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全体新队员举起右拳。

0: 权，在队旗下庄严宣誓，表达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
1: 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国家做贡献，为红领巾争光添彩。
2: 让我们这批少先队员们能够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我们少先队员的责任感与归属感，成为心中有理想、有奋斗目标的新时代好少年。
3: 爱国情当化为报国志。近日，新时代高校空天报国自立自强育人共同体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
4: 据介绍，新时代高校空天报国自立自强育人共同体是一个多部门协同推动空天领域人才自主培养的全新实现载体。该共同体将在党组织结对共建、联合科研攻关、实习实训基地共建、大中科创研学、空天文化普及等重点工作方面协同发力，贯通大中小学教育链条、产学研用创新链条，把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育人实效，培育家国情怀深厚、创新本领过硬的航空航天领域专业人才。
5: 有很多场景，比如说卫星的研制、舰推进研制，那学生就可以在我们公司看到真实的卫星上的所有的单机，包括卫星上的机械臂、在轨加注的这些机构，很复杂的精密的这些产品。
6: 基础教育是基点，中学生们能走进高校的实验室，能走进空天报国的企业的生产车间，这样给高中生留了一个兴趣爱好生根发芽的一个机会。
7: 在高中就提前进入到了航天科技领域的各种学习环节，让他们了解了航天科技领域对国家、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意义和价值。
4: 现场还发布了共同体六大行动计划，覆盖党建联动、思政铸魂、产学共研、实践力行、大中贯通、文化传播六大核心方向，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空天领域协同育人成熟经验，助力我国空天领域人才培养。
8: 让我们的航天的人才培养啊，实现了链条的前后延伸和资源的进一步拓宽，更好的培养，胸怀空天报国理想、矢志追求卓越的航天创新人才。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0: 虽然我反对这场战争，可是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了我妹妹，也请求你们不要伤害妻子。我一定要带她回日本，回到父母身边。
11: 好，我答应你。太郎，你真是一个活在古代的武士。

0: 这份情报上为什么简太郎已经阵亡了？这是中佐的主意，因为太郎的事情影响很大，他怕伤及了解情况，对他不利。
1: 什么？美惠子，你就别问了。军部已经把太郎阵亡的通知书寄给你父母了。太卑鄙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0: 这样做对我的父母亲的伤害有多大？不行，我得去找他们。梅惠子，你站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太郎活着。
1: 你有什么打算？
0: 啊，荒木君倒是提醒我。啊？荒木君最近在训练几个武士出身的士兵。武士？他们训练武士是用来对付太郎的？不。
1: 这些武士恰恰是用来对抗太郎所在的那支小分队。那我的父母亲怎么办？
0: 美惠子，目前只能如此。还有，你不能向他们透露任何太郎的消息。
1: 他们如果知道太郎和敌军站在一方，他们会很绝望。

0: 也没啥信任我。田龙，啊，咱还得找一个军心涣散的炮楼或者据点，咱得接着喊话。我们又学了一个新的，叫三啥？
1: 啊，三味线。
0: 啊，三味线，你听说过吧？啊，你可以试试。
1: 又喊啊？
0: 多没劲啊！啥意思？你想换新花样啊？
1: 我们还没吱声呢，你憋不住了。不是，队长，你看这炮楼喊话吧，又开不了枪，咱缴获那么多三八大盖，都跟那破大炮一样，供着。以前总说人手不够，可现在柱子他们不也加入了吗？
0: 对呀，咱们打杨树屯的时候还没这么多人呢。
1: 以前咱都是被动作战，现在是不是应该主动出击一次了？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憋不住，想主动啊？咋主动？
2: 哎呀，队长，你就别卖关子了，知道你心里有数了，是吧？
1: 有数了。
0: 哎，说说，你心里有啥数啊？咱们这次不打炮楼，也不打伪军，咱们要干一次大的，要威震四方。来，咱们这次。

阿露得送死，杀了他！上！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去吧，你们去。
1: 二哥，训练场就是战场，拿出你们的勇气，再来。
2: 嗨。
1: 混蛋，现在就是实战。

站口，你的徒子没有力量，再来。燕，混蛋，白刃战，为什么还有子弹？

0: 龙本君真是别出心裁，居然穿上八路的衣服，训练新兵。新来的士兵不能感受到战场的杀气，对战练习的时候，我穿着帝国的军服指挥，让他们分心。只有从头到脚把我当成敌人，他们才会认真起来。说得好，从这些小事情上，我已经看到了你的。 良苦用心，阁下过奖了。这些只是武士训练的最基本的因素而已，心无杂念，没有他武。你说你是从大阪来的武士？你认识一个叫秋山太郎的人吗？
1: 在京都的时候见过一面，他是福田门下的大弟子。只可惜啊，我们武士是要讲辈分的，我的能力绝不输他。可是没有机会向他发起挑战。我听说秋山君已经死了。
0: 啊，是这样的。
1: 看来他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0: 在他有生之年，不能跟他一决高下，将是我人生一大憾事。宫本，如果你真有杀敌之心，我可以提供你一个施展武艺的机会。我绝不会让少佐阁下失望的。Yes，帝国的军队就需要你这样的勇士。
2: 明天有一趟火车经过凉城，一直往南，下一站是桃李庄。
3: 啊，
2: 不经过西川，
3: 凉城和西川挨着，只要在凉城停了，就不会往西川走。而且三天之内，只有这一趟火车经过。
2: 嗯，那就错不了，肯定是这趟车。
3: 铁拳，那武器专家到底长啥模样啊？他在一次做实验的时候。
2: 把手给感染了，锯掉了整个胳膊。现在只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缺一条胳膊。
3: 太郎，如果要是抓到了这个武器专家，我们谁也不会讲日本话，只有你能跟他对上话。
2: 接给我吧。
3: 嗯，铁总。嗯，
2: 火车上还有一些什么人？
3: 啊，有些日本侨民，大部分都是中国老百姓。
4: 这不是鬼子军车，这只是往返于敌占区的票号。
3: 对，其实这样呢，倒给我们降低了难度。但有一条啊，记着，打的时候谁也别伤到老百姓。嗯，队长，快给俺走。
2: 啥事儿？
3: 哎，你别动，我们这是商量事儿呢。哎，俺给你看好东西。
4: 啥东西？
3: 哎呀，你跟俺去就知道了。太郎也去，走走走。
4: 哎，队长，
5: 好家伙，能打到对面山上去？
6: 队长，看见那棵树没有？能拿腰切断？远处那棵树？
4: 对。好，哎，虎哥，都准备好了，点。
3: 那俺点了啊。
6: 队长
5: 啊，
6: 要不你们先躲远一点。
4: 这是敌人的炮还是自己的炮啊？躲那么远干嘛？队长，麻子说的对，咱也没十足的把握，就怕炸膛。
6: 炸膛？
4: 也不是，那错了，别说了。不，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就是怕万一。
6: 对。
4: 那，
6: 你们注意安全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4: 哥，俺点了。
6: 注意安全！
4: 哎呀！
1: 你个兔崽子，关键时刻腿软，
2: 怎么还是软呢？你们怎么配的火药？
3: 哎，火，这回我是真开了眼了。回吧。
4: 哎，队长长，俺再试一回，俺再试一回。
2: 你说俺干啥呢？
4: 俺再试一回。
2: 走走，
3: 拿咱俩造的炮，至少还能听个响。你这个倒好，还不如一个屁。
4: 队长队长，可能是火药出了点问题，火药有点问题。
3: 哎，火啊！你这炮呢？你可也打不出炮弹来，再给我弄出响来，能不能做到？
4: 这个没问题啊。不是，弄出响来有啥用啊？
3: 明早接火车用，能不能做到？
4: 能。
5: 记住了啊，这次行动，我们必须同时动手，到时候就以爱虎的炮声为号。
6: 对了，我做的反战标语是不是能利用火车宣传出去？
5: 好啊，太好了。哎，到时候啊，咱先别着急撤，把这些反战标语啊全给他贴到火车上去。哎呀，这次行动有点匆忙了，来不及向上级汇报了。但是呢，既然咱叫做敌工队，咱就得做点反战宣传的工作。啊，
6: 对，
5: 对吧？
6: 对。
7: 咱们在哪儿动手？阳城车站还是桃李庄？
5: 都不行，车站也有敌军把守，他们随时都能和日军联手。上车容易下车难，最好的路段就是梁城跟桃李庄之间的这一段。

这刀火索已经改成拉发式了，一拉就炸，跟地雷一样。一会儿听俺口号，俺一做手势就炸。

0: 小姐，你等哪个站下车？啊，我去沙县。听说最近那个站不安全，你一个人吗？不，我和我丈夫。 我男人一个月前在枣庄战死，他是个陆军上尉。
1: 对不起，失礼了。您是帝国伟大的棋子，我代表士兵向你致敬。帝国万岁！

0: 别动！哎，太君，我要到里面，啥意思？
1: 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头等车厢，你们中国人不能进。
0: 嗨，是是。

0: 停不停？停不停？有！快点！有！快点！来来，太监，来来来来，
1: 不要！停不停？
0: 有！

0: 这
1: 好没啊。
0: 拉呀、啊、
1: 哎我哥扔了啥呢，
0: 拉呀、啊、
2: 有没有车票？
1: 有
2: 车票。
0: 拉啥呀？拉呀！
1: 哎呀，拉弦儿！

0: 我们被黄车拦住了，
1: 让你拉人喊我一声，非把俺耳朵炸聋了你才高兴。
2: 那虎哥，哎呀，
0: 虎哥。

着，我会伤害你们。

0: 我们的兵马上就到，听不懂啊，说你呢。
1: 有没有看到一个一条小臂的人？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别提了。

0: 你才是日本人！你到底是什么人？听说过日元反战同盟吗？ 你是什么人？中国人，看不出来吗？带我去你的营地，有什么话路上说。既然你是中国人，如果不想死的话，马上跟我们走。出来，出来，快点！
1: 没事吧？
2: 咋了？柱子，柱子，
1: 爱虎咋了？
2: 乞丐，乞丐，俺没事，
1: 要配猛了。
2: 行了，别说了，快走，走，掩护。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谁让你们接货车的？
1: 八路军驻西川敌工队，听过没？
0: 什么敌工队、武工队的？谁是你头啊？
2: 我叫陈铁拳，我就是他们头。
0: 没别人了。我坐火车是要执行重要的任务，结果因为你们捣乱，把计划全毁了。
2: 什么叫捣乱呢？我们执行的也是重要任务，劫火车，我的主意。
0: 你们执行什么任务？就杀几个鬼子，宣传一下抗日？
1: 没那么简单，我们是要
0: 要干什么？
2: 找几个鬼子的军火。那你单枪匹马的是要做什么？
0: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吧？马上带我去见你们的上级，我要商量。

0: 我们这儿没上级，我就是上级。不对吧？这一带还有个叫马队长的吧？
1: 哟，还知道马队长，可惜啊，马队长支援主力部队去了。嗯，
0: 这样吧，直接带我去见徐旅长。
1: 哎呦，你还知道徐旅长？那好，你告诉我。 你要干嘛？无可奉告，马上带我去。我觉得这个人没那么简单，一点带动。
2: 嗯，
1: 走。
2: 哪帮你提？
1: 啊，跟你们讲啊，这一拉弦啊，轰隆隆一声，把鬼子给炸了。快快快快，
3: 把衣服都穿起来。
1: 哎，天龙，咋了这是？别废话，快点了。啊！弟兄们，精神点啊，把衣服都给穿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远道而来的白慧白同志，火车上天降骑兵，配合咱杀鬼子的，而且枪法超群。
3: 简直就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大家欢迎一下！啊，欢迎欢迎欢迎！
4: 同志们好，
3: 这是你的根据地啊？
4: 啊，哦，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3: 那你就先将就点吧。
4: 队长，
3: 爱虎的伤咋样了？
4: 已经包扎好了。
5: 麻子陪着。哦，白同志，失陪一下，我的一个战士受伤了，我过去看一下。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哎，他去干啥去？哎，别弄了，别弄了，俺啥都看不见了。哎呀，你还吹牛呢？啊，啥一星二黄三木炭，就你这点炸药学问，说实话，还真不如俺哥俩。
3: 谁吹牛了？
5: 你呀，俺跟你说。
3: 就你那大刀那事儿，俺不提就算了。俺提刀剁了你！
5: 哎呦，哎呦，这咋了？这是？
4: 队长，您来了。队长，没事，没事，就是脑门子上有道口子。
5: 没事，
3: 真的没事。哎，不严重。
4: 队长，俺给你留神了。
3: 兄弟啊，你别这么说，这仗呢打的是有点稀松，责任呢在俺。你那一炮可响了，俺都听见了。
4: 进来。
3: 这么说，俺没丢链子。
4: 没有没有。哎呀，这个王八子，你看给俺忙了一晚上，你看看，还给俺尝尝了这个熊样。两眼啥也看不见，两眼一抹黑，幸好没外人。你看他这丢死人了。队长，俺那个炮没法修了。
3: 这药还挺……
4: 哎哎哎！
3: 哎，这别乱动啊，别乱动啊！
6: 这谁呀？这是？
7: 你的伤口用过消炎粉吗？
3: 你说的容易，这西药金贵着呢，我们上哪儿弄去？
4: 不用消炎粉是很容易感染的。
6: 哎，不能不能，俺给他上了红伤药了。<笑>
4: 就是，俺爱虎是属老虎的，披头入户，还用得着消炎粉？开玩笑啊！
3: 行行行行行了啊！哎，行了行了，你听我说啊，伤好之前，那炮你不许碰，听见没有？
6: 嗯，听见了。
8: 你真懂炸药啊！懂懂懂，俺爱虎哥可懂炸药了。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 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来，先看锅。
0: 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

0: 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卖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9: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你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0: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0: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

0: 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
10: 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

0: 抢一个吧。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一毛钱。
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8: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3: 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2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7: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2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

0: 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

0: 钱。
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4: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2: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9: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0: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真懂炸药啊？
2: 懂懂懂。哎，虎哥可懂炸药了，就是下手有点猛，容易给自己崩着，是吧？你，
3: 哎呀，队长，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4: 你们就这么打仗啊？跟闹着玩似的。
5: 谁闹着玩？你这个女同志哪里冒出来的？俺也是脑袋憋在裤腰带里过来的人，你知道吗？
6: 这是啥人？
1: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怎么走了？
1: 兄弟，兄弟，兄弟，
5: 这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总座阁下，凉城几点？一辆运输帝国侨民和中国劳工的列车，开出凉城车站之后，遭到了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
1: 我这是在行驶中遇到的袭击。
0: 我这的确是在行驶过程中受到的袭击，我怀疑车上早有埋伏。
2: 伤亡呢？
0: 很遗憾。 车上的守卫力量有限，仅有的一个随行小队已全部殉国，八路的伤亡还不清楚。万幸的是，帝国侨民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议政车的中国劳工不知去向。这些劳工本来是要送去桃李村给我们修筑防御工事的。之前也有过列车被八路袭击的事情发生，可这一次。
2: 中佐阁下，这次列车被袭击事件，我联想到军部的一些传闻。
1: 什么传闻？
0: 哦，听说这几天有一位贵客要从关东军转移到我们华北战场，这次袭击事件会不会和这个传闻有关？
1: 不过。
3: 贵客的行程已经推迟了，冈村司令官还在考虑整个计划的严密性措施，有消息会另行通知的。报告，中佐阁下，这是刚收到的电文。
0: 嗯，
2: 你先出去吧。
3: 嗨，
1: 据目击者回忆，火车上。 有一位穿和服的神秘女子，她自称是悲惨的魏王人。这个女人很有意思，她能说很流利的日语，成功骗过了守卫，去了高等车厢。我猜她很可能是那个中国的女间谍。明白了，我和荒木君马上制定搜捕计划。
0: 啊，我还没有说完，
1: 在两军对峙的时候。 有一个八路用枪逼住我们的士兵，妄图劝降。这个八路日语也很熟练，他说叫秋山太郎。雷天君，暂时忘掉失去士兵的悲伤，都振作一下吧。老朋友秋山回来了，
3: 白同志，请。谢谢。
4: 白同志，现在能给我们叫个底儿了吗？你到底从哪儿来的？
3: 后方根据地。
4: 后方根据地，那就是总部。
3: 不是，我说的是。

0: 后方，越过太行山，出了山西，再往西。出了山西，再往西边走。干嘛呢你？他说的是那个地方，你大点声，哪个地方？
1: 那个有宝塔的地方，
2: 真的假的？
1: 不是老是诓我们吗？
3: 不知道，错不了。送情报的时候。

0: 怎么样，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徐旅长了吧？
1: 等等，你说你是总部来的，总部在西面，对吧？可你这趟车是往南去的，你到底要去哪里啊？
0: 我是在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啥重要任务？
0: 陈铁泉同志，这是甲等机密的任务，你没有必要知道吧？
2: 甲等。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也不多问了。哎
0: 呀，陈铁泉同志，我简单跟你说吧，我不是回总部，是到南方城市去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去哪儿？哎呀，既然这样，天儿也不早了，哥儿几个该歇着了。
2: 歇着吧，走吧，
1: 走。

0: 本来我是要在桃李庄下车的，到了那里就会有当地的同志接应，并且安排下一个行程。可是现在我的身份都暴露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再往下的三天都没有南下的火车，你们说怎么办吧？
1: 这么说火车只是你整个行程的一部分啊？
2: 还要赶到下一

0: 哎呀，好久都没见你这副模样了，垂头丧气的。
1: 哎呀，啥狗屁专家，连个鬼影都没有。爱虎还受了伤，
0: 咱这一仗也不算是败仗。你看啊，鬼子消灭了，宣传也宣传了，效果达到了。
1: 达到个屁！出洋相，丢人。
0: 铁拳，俺看是因为白慧同志吧，在一个大美人面前出了洋相，脸上挂不住了。
1: 我就不愿意出洋相了，咋了？我就丢不起这人了，咋了？
0: 哎呀，这半路杀出个母夜叉，啊不，人家是万里赴戎机的花木兰，是咱坏了人家的任务。
1: 行了，别说那么好听了，还花木兰？就他那样还花木兰？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俺，
1: 我告诉你啊，这女人可不简单。你甭那么多废话，明天一早送她上路。
0: 去哪儿啊？
1: 桃李庄，明天天黑之前把她送到桃李庄。
0: 桃李庄？那是梁城的下一站，火车都得跑一宿，一天的时间俺怎么可能赶到那儿啊？
1: 你不会想办法？没有火车你不会，你不会搞个汽车？明天接辆汽车送他上路。
0: 俺去劫汽车？俺一个人劫鬼子的汽车？你咋想的你？
1: 你能不能办？你能不能办吧？

0: 让你俩盯着，有啥异常情况没有？谁让你们看人家洗脸梳头了？
1: 一直都盯着呢。
2: 啊！
0: 我让你们盯的是他人，不是。
2: 人不就在里边吗？
0: 看你俩眉飞色舞的样儿，肯定是心里动了啥歪念头。
3: 快把水给倒了。
0: 你也不知道你

0: 姐，你们做敌后工作的也不容易。
1: 哪里哪里，我们呢也就是小打小闹，你的事儿啊才是大事儿。
0: 你还是信不过我呀。

0: 呀，我们这个地方呢，交通也不便，也不知道你明天任务，很难说了。
1: 你呀，就别再兜圈子了。总之，在明天太阳下山之前，我能赶到桃李庄，这个任务。

0: 再往南的话，过了苏北就是长江，大城市南京。
1: 南京，南京的血仇我们一定要报。
0: 没错，
1: 全国的各个战区鬼子节节败退，我们的苦日子熬出头了，我们反攻的时候就要到来了。
0: 哎呀，你咋知道这么多呀？
1: 这些消息是通过电波传到延安的，而这些电波就来自我要去的那座城市。
0: 你要去的这个地方，大城市，还有这么多的电波？我知道了，上海。

0: 现在这把枪正等着上膛。
1: 白虎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安全送到下一站接应同志的手里，让你这颗子弹打进敌人的心脏。
0: 感谢你，陈队长。
2: 说个实数，到底几个鬼子？
3: 最多四个，皇军给几个据点分送粮食，一直走的都是这条路。
4: 敢蒙老子的话，老子就先轰了你。
3: 是，该说的我都说了，二位爷行行好吧，饶了我这条贱命吧。
2: 回去把这身皮给我扒了，不准再祸害老百姓。你的底细俺们都清楚，别逼俺们跟你秋后算账，听见没有？
3: 记住了，
4: 嗨你个头嗨！记住了，像个中国人一样说话。回去了，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3: 对，做中国人。俺回去就把这只狗皮扒了。
2: 站住！走之前。还得请你帮个忙。

0: 齐全，
1: 咋样？看来有戏。这片的鬼子运粮车都是夜里给据点送粮，天亮了再开空卡车回营，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这个点估计他们也快到了。
2: 好，
1: 一会儿车来了，按我说的做，等车一停，你来跟我上。
2: 哎，
1: 包回同志，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到桃李庄。好吧。
0: 你的枪法虽然好，但是啊，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太郎，一会儿你跟白慧在这待着，等我们那边得了手，你再过来。
3: 好，铁拳，
4: 这招管用吗？
3: 是啊，万一鬼子不上钩咋办？人家一脚油门都没影了，咱追不上。
0: 我说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说说，我只会啥时候失灵过？啊？
2: 车来了，
0: 走，
2: 小心点。

0: 铁拳，啊，没事吧？
1: 没事，对付这几个小菜一碟，咋样？车到手了吧？嘿，还不相信我？糟了！

0: 你会开车吗？别看我呀，我不会。啊？不会？那咋办？
1: 大家都上车吧。

0: 哎，收获不小啊，很有挺来吧？太郎，太郎，哎，看这个，这啥？
1: 怎么了，太郎？
0: 不想穿。太郎，你问俺们想穿这个吗？这不执行任务吗？啊，别想太多了。太郎，一会儿难保会碰到鬼子少侠。
1: 还得靠你，带上吧。哎，臭子，你说你以警卫员出身，你咋不会开车呢？俺跟着徐旅长那会儿，哪有啥汽车？转移的时候能有两匹快马就不错了。再说了，咱们转移都是往山坳里转，汽车根本进不去，还是马好使。
0: 行行行行。
2: 对了，嗯，敌工队为什么要截火车呀？
3: 我们得到情报，有一个日军的武器专家在车上。
2: 武器专家？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专家。
0: 细菌专家？
2: 你不会是弄错了吧？我在火车上和带队的鬼子兵聊过天，没听说有这回事儿。
3: 谁知道？车上已经找过了，没见到人。
2: 你们是从哪儿得到的武器专家的情报？孔明，孔老板。孔明？孔明是谁呀？一个留在西川的老军统。哼，
3: 说了你也不认识。
2: 情报是我们敌对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不是所有的情报都是万能的，尤其是国军的情报更要仔细甄别，没抓到人是小。
3: 要是万一让鬼子听到了风声，可就麻烦了。哎，我在这个包里的找到地图了。
2: 选好路线了吗？
3: 上了三号公路就一马平川了，但中间一定会经过一两个哨卡，这一关必须得过。
2: 那一会儿让秋山太郎坐我旁边，你一开口就暴露了，只有他能和鬼子对上话。
3: 我知道，但愿能混过去，别出什么差错。

0: 每个村子都要仔细搜查，按照我说的，数字斋首搜索，不能放过山里每个角落。今天天黑之前，一定要找出那个八路女间谍，兵分两路，骑兵队，跟我走。
1: 是。
2: 很奇怪，
1: 日语讲得那么好，从哪里学的？你还不知道吗？这点什么？日本反战同盟的总部就在延安，在那里有许多和你一样的反法西斯战士。我的日语就是他们教的。你知不知道英子女士？
2: 她是反战同盟的骨干了。原来如此。
1: 对了，有一个。

1: 我们这次去的是日本，日本的士兵跟着英子去，听说他也加入了反战同盟。这我还倒真不知道。反战同盟会的日本士兵很多，我知道你是个特别的武士，可惜我剩下的时间不多。有机会的话，我还真想听听你的故事。
0: 我没什么故事，你很特别。我没想到八路军里还有你这样的女人。
1: 女人就不能参军打仗吗？我听说日本军队里也有很多女兵，这点气不知道能不能开到桃李庄。
2: 咋样，这个？
3: 不错，这次是活挺大。

0: 前面有哨卡，绕不开溜了。
1: 别急，按商量好的说。

0: その残りで小笠原駐屯地まで持つだろう。隊長には代わりに説明してくれ。おい、
1: 我々は駐屯地に行きません。
0: ならばどこへ行くつもりだ。貴様の本当に小笠原中隊のものか。全員降りろ。兵士を調査しろ。おい。
2: 一把青叶融草木之灵，汇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2: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7: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

0: 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 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

0: 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

0: 六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

0: 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10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继续关注，今年10月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连日来，各地敬老助老活动有序开展。用心用情，托起幸福夕阳红。
1: 重阳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的青年学子走进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正黄旗北大社区的燕秀园小区，为社区老人带来了中国结、书法、花卉贴画、做漆扇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
2: 想要给老人们带去一个重阳节的温暖，就是通过一些小互动，然后来丰富他们的生活。我们这个摊位就是教他们做中国结的，可以教学，然后让他们带回家。
3: 我做的是一个贴画的活动，用我们老年人有时候弄不好的帮我忙，我们挺高兴，对，丰富老年人的一些个生活娱乐呀，都不错，挺好的。
1: 据了解，正黄旗北大社区已连续5年组织北大学子开展重阳慰老活动，今年首次邀请清华学生社团加入，共同开展活动。
4: 除了给大学生一个社会实践的平台，也将校园活力融入社区，然后弘扬爱老敬老的氛围，也让老人们呢在逐步出社区的情况下就能感受到丰富的文化生活。
1: 在广西南宁，2026年南宁市敬老月系列活动全面启动，共策划47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走访慰问60周岁以上困难老人，同步开展居家安全知识宣传，符合条件的城市5类老人还可享受上门保洁、生活照料等居家服务。各长者饭堂推出优惠助餐服务，其中老年健康服务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南宁市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65岁及以上

向老年人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敬老月期间，南宁市还开展非遗剪纸、八段锦等普惠课堂，让老年人在动手学习中丰富精神生活。此外，红色观影、重阳书香、文博赠礼等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老年气排球、门球、健身操等体育赛事陆续开赛，让老年人在强身健体中安享晚年生活。据了解，本次敬老月

0: 开公关。在日前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北京未老实验室揭牌成立。
1: 当前，北京市有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372.7万人，占比17.1%。老龄产业市场主体约1.8万家，近40%为近5年新设。资本、政策多重要素加速集聚，养老产业生态正在形成。专家表示，北京乃至全国养老产业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阶段，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
2: 养老产业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产业，首先要适应这样的慢的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做一些软的服务，所以这些方面都是课题，都是新的课题。
1: 北京市民政局在论坛上发布了精智养首都智慧康养 AI 服务平台和创新养老服务场景建设合作倡议，揭晓了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结果，并揭牌成立北京未老实验室。该实验室是养老领域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服务平台，将整合全市社老、科研、教学、产业、服务等各领域优质资源，破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现实难题，打通养老领域基础研究、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
3: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未老实验室已经发展了共建单位一共是40余家，正在联合开展一些调研课题，围绕着养老服务中的一些难题，比如失智的照护，比如养老加AI 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科技的研发，还比如养老人才的这种建设等等吧，提升他们的这种幸福感。
0: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如何让患者减轻痛苦，感受温暖呢？近日，江苏省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高校志愿组织创新模式，将安宁疗护服务从医院延伸至社区家庭，让更多中末期患者在家门口受益。
4: 近日，市民叶大爷来到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大厅义诊台咨询。他介绍老伴因中风常年卧床，得知医院有安宁疗护舒缓服务后，希望通过专业照护帮助老伴减轻病痛。
5: 考虑啊，考虑啊，因为我现在费用太大了，这个会考虑。
4: 据了解，市民可通过网上预约、社区申请等方式，在社区家庭医生协助下享受心理陪伴、生活照料等居家服务。不少市民表示，此举既守护了患者生命尊严，也大大减轻了家属的陪护压力。
6: 就是人比较舒服是吧，不像这个什么产馆啊，到那个 ICU 啊这些地方啊，不想去，又不要子女电影，自己又不要烦人了。
7: 是考虑的，我们现在也虽说现在是退休了，但是这个对临终之前呢，这个也现在就也有打算嘛。
4: 为推动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扬州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扬州方圆志愿者协会签署合作协议，搭建指导中心牵头、高校育才赋能、志愿力量补充、医院阵地支撑的联动服务机制，为中末期患者提供温情守护。
8: 发挥指导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安宁疗护服务呢向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延伸，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三级联动网络，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专业的照护。
0: 寒露过后，秋意愈浓。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全域正式达标供热，通过系统国产化升级、AI 智慧供热换热站量参数等方式，全面保证供热质量，守护百姓居家温暖。
1: 日前，哈尔滨市全域正式达标供热。为保证室温平稳过渡，今年供热时间较去年提前10天。
9: 我看那个手机听说提前供热，烧起来吧，屋里就你就能有感觉了，最起码不遭罪了。你一冷天，尤其有病这老人受不了，这一热乎多好。
1: 记者在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哈尔滨第一热电厂疾控室看到，值班人员正实时关注运行参数，全力保障供暖首日达标，供热平稳运行。据了解，今年该企业供热控制系统已完成国产化改造，实现精细化、智能化供热调控。
10: 承担着群力地区2193万平方米的一个供热面积。

0: 18万户居民的供热任务。国产设备它更稳定，使用的周期更长，能保证咱们的供热能力，能让咱们群众住上暖屋子。
1: 热源端稳定运行的同时，热量如何精准输送到居民家中，同样考验着供热企业的智慧化水平。黑龙江龙塘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群力供热分公司依托物联网与 AI 算法，构建起寒地智慧供热调控体系，打破仅依靠室外气温调控的局限，综合采集室外温度、阴晴状况、日照时长、太阳辐射等多组数据，动态调整管网供热参数，缓解室温忽冷忽热的问题，提升居民体感舒适度。
2: 我们对各个小区安装了一些监测点啊，通过监测点算出来了各小区的一个平均温度，目前的室温状态啊，通过这个室温观察呢，能够及时的指导我们调整。供热首日呢，其实我们今天更多的是关注投诉，
3: 争取达到一个合理的参数，啊，及时给用户一个反馈。
1: 据了解，哈尔滨各家供热企业还通过换热占量参数、供热服务卡送上门等方式，全面保证供热质量，守护百姓居家温暖。
4: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5: 孩子内向胆小，遇事怯懦，怎么办？不敢与人交流，家长该如何引导？要知道，社交能力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的必备技能。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如何帮助青少年提升社交能力呢？体育在情商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张亚谦老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用体育提高社交能力。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呢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已经摆在了世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特点，孩子们啊由于接触电子产品太多，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跟自己的电脑手机是最好的朋友，甚至不愿意跟自己同龄的小伙伴玩了。那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的家长特别的头疼。那今天呢，针对这样一个合作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他们是
5: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办主任、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职工健身健美协会会长张亚谦。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
6: 欢迎两位。其实呢，今天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除了是嘉宾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也包括我们都是妈妈，而且我们三个人恰巧啊，都是每家有2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个妈妈真的是一台戏啊，这聊起孩子来，刚才节目还没开始，我们都已经聊得热火朝天的了。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跟线上云端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希望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能够给您有所启发。其实呢，我觉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很多的陪伴者，比如说爸爸妈妈呀，看护他的人啊，同学呀，老师啊，也包括陌生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0: 要不我也没有经常训练这个。我去练的是跑步。
1: 等等，
0: 要不然我又要跑。
2: 我们那个晚上跑，没问题
3: 吧？老乡啊，老乡啊，我什么老乡？我平时都没有一直听在
2: 说呢。
3: 老乡，哎呦，我还寻思海南的玉鼠老师。
4: 刚才这个视频，我觉得有的孩子好像有点社恐，有的好像还有点社牛，有的是那种胆小，有的是就是很大方。那我们今天不妨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现在我们有百位家长团正在云端跟我们一起来收看节目，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您家的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5: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擅长与人沟通吗？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41% 的家长选择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31% 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28%的家长选择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
4: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投票结果啊，目前选择 A 的家长比较多，有41%呢，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孩子还是会比较胆怯啊。28%的家长选择 C， 就是很少主动与别人交流。其实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啊，可能孩子在与人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家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的。那张老师有没有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6: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遇到陌生人他的沟通能力相对比差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不管是孩子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你遇到陌生人肯定他首先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和感觉的，对，他并不是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语言障碍或者是一些沟通障碍的。每个家长要看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社恐还是社牛，对吧？
4: 哎，我觉得张慧老师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有的时候困难，特别特别的陌生的环境或者特别极端的环境，但并不代表他就有这种沟通的问题。
6: 遇到陌生人主动上去搭讪的孩子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社牛的一个孩子，对吧？但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有一些孩子呢不会主动去搭讪，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4: 对对对，因为包括我们成人也不会，
6: 对，它是一个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并不是他是社恐。
4: 对，所以我觉得您提醒的很对，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环境去判断自己的孩子的。
6: 只要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沟通没有障碍，对于其他的小朋友不社恐不社牛，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的这种表现。
4: 哎呀，千老师觉得呢，会不会就是天生的呢？
7: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哈，刚才还在聊到，就是说我们是那种胡同文化啊，那么到这种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是下了学以后回家把书包一放，出去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的这个生活环境它就改变了，
4: 对，
7: 每个人他都在一个单元里面，他独立的生活，特别是这个独生子女啊，包括有了二胎以后，他可能就交流的这个主要环境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啊长辈啊，然后和两个孩子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触这种大的群体，特别是幼儿时期，可能相对就较少，或者呢是跟家长特别有关系。比如说家长喜欢交流，那他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环境，一群孩子在一块儿经常玩，他就有这种交流的机会，也可以培养他的沟通。
4: 那是不是您虽然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啊，在自己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听说您宝宝在2岁的时候您也有过一些小小的疑问。
7: 我有两个小朋友，老大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好，从小就特别凸显哈，他沟通很好。老二呢在2-3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经常跟他说话他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在想他干嘛，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反复说2-3遍。哎，后来我发现他是什么样的孩子，他是那种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长时间。

0: 啊，然后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一个上这个乐高课的，他上乐高课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家的小孩是典型的用眼睛捕捉信息的孩子，也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东西，啊，他能够集中很长注意力去观察，那么他耳朵，声音对他的这个刺激，他远低于眼睛捕捉这个信息的能力，所以他就会过滤掉你的声音。他其实在沉浸他自己的世界，就这时候家长要选择理解，或者那么直到现在，我还每次到这个在幼儿园，我会提前跟老师说，我说我小孩会有这个特点，到小学我也会提前跟老师做一点点铺垫，那么但是呢，当然还是要他逐渐的适应这个社会了，肯定是要适应大家。
1: 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交流沟通这种能力的提升，那要不要家长我们特意的去培养他呢？
0: 其实我觉得家长很关键，但是不一定是在培养方面，而是在共情方面，就是孩子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个人觉得跟孩子沟通，家长呢其实是起到了这个基石的作用，不一定呢是你帮他去解决问题，那么共情我才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蹲下来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在看这个困难，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更好的理解他，那么跟他的共情理解他的难处，我觉得这才是沟通和交流的第一步。
1: 但其实就是每个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在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化哈。像我们家老大，他小的时候就不是特别愿意与别人说话，然后呢，就是老师说可能在幼儿园一天也都没讲一两句话，或者只跟一个小朋友讲话。哎，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也会可能就刚才就选 A 了啊，就也会比较担心。那随着他年龄大，上学呀，现在他是6年级，他就完全变成一个社牛了。就他慢慢他自己可能就是随着他成长。他就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选 A 和选 C 的家长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能孩子因为年龄小，他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聊天的开始，并不一定说选哪个选项就是好啊是坏，其实培养这种良好的沟通能力的前提，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性格也有关系，就其实家长要有一些机会带孩子出去参与一些类似于这种社交的活动、玩的活动，那孩子就有这样的机会锻炼。那可能如果你的家长本身的性格比较宅哈，可能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然后出去看一看，可能孩子的空间也就不会广阔啊。所以刚才我们选 A 和选 C 的家长，咱们应该也自己感觉一下啊，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多走出去看一看。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难成林，的确是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与别人沟通，需要融入这个社会，有跟这个社会其他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刚才都说了，应该让孩子们多多的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打打球啊，骑骑车呀，参加一些这种团体的活动，可能都会提高孩子这种社交和与人交往这种能力。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我这个也非常鼓励他，因为他现在也经常会参加篮球比赛，那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他作为队长，然后也很有这种组织能力，也是对他很好的锻炼，非常鼓励，
3: 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还有就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提升。
4: 特别鼓励，我觉得他能够很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参加足球的这种暑期的集中训练，他从一开始怀疑自己然后慢慢的进入团队，然后特别酣畅淋漓的出来，他虽然不是前锋，也没有很多的射门，但是在做后卫给他们提供支持，他也觉得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5: 我会鼓励体育类的团体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协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他后期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后期的这个参与社会分工当中，都避免不了协作。
0: 运动改造大脑，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
6: 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
0: 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可以反复的演练，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
6: 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
1: 哎，这个我觉得撞上了两位老师的强项啊，两位老师一定都是说这个体育对于与人交流是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看样子我们的家长其实也都能意识到，现在也都特别的鼓励孩子们去参加这些体育

0: 活动。那今天此刻呢，在线上还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您家的孩子喜欢参加团体的体育项目吗？请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很喜欢参与团体的体育项目吗？ A 非常愿意参加， B 能不参与尽量不参与， C 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团体活动， D 更倾向于参加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项目， E 要是有自己熟悉的小伙伴可以参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15%的家长选择 B， 13%的家长选择 C， 27%的家长选择 D， 25%的家长选择 E。
0: 哦，选 E 的最多，就是如果有熟悉的小伙伴，孩子才会愿意参加啊。看到现在还是孩子们比较有主见，更多的可能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过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好像老师都会说，希望你们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学生。那在这个五育当中，体对于情商有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2: 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书《运动改造大脑》。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神经医学的专家。那么他在研究大脑的这个神经过程当中，他发现运动对大脑的改造呢是非常有益处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啊，比如说内啡肽啊、多巴胺呀、这些都是通过运动能够刺激它这个分泌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是能够影响到的。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它是用进废退的。那么运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它的多侧的这个分支能够增加的。所以可以见得，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运动啊，那么对大脑的发育其实是直接刺激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啊，那么检测它发育的情况，我们大都是用运动，比如说它是不是可以回头，可以坐，可以翻滚啊，可以坐起来，可以走，那么这些的都是在检测他大脑发育的情况。所以呢，我倒希望就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说，我希望我们在小学阶段啊，他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应该去卷体育。那么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我知道的就是在他这个书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芝加哥的一所州立的高中那么有这样一种课程，它叫培养训练领导力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它就是在一个7米高然后3米宽的这样的一个攀岩墙上给学生呢把眼睛蒙上然后呢让其他的队友来指挥他找每一个这个攀岩点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2分组进行了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他的克服困难、团队协作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能力都可以得到训练。它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训练下来，这个同伴之间建立的那种信任我觉得是知识学习是无法替代的。
0: 对，所以可能有的家长呢，一听说推荐书呢，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像一个稻草一样，好，书里怎么写，那我就照着怎么写，就希望能够对孩子做出一些改变。有的家长其实也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但我觉得今天其实两位提到的更多，其实是一种体育、一种运动的精神。我想这可能跟张慧老师本人，您从小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其实您的项目应该它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精神的这样一种体现。
3: 对，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又半集体的项目。那我获得奥运冠军成绩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集体项目。其实我们更多的能在里面感受到我们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在青少年的阶段，我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和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集体项目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把我们自己就内向的也好或者是外向的也好，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上了。那融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到另外的任何的一种环境下，我们都会游刃有余。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四个人的关系，即使是上了战场的队友，而且呢同时又是私底下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包括现在我们更像亲人这样一起沟通和交流。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

0: 你就会多一群朋友，这是一方面的。而且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在体育圈里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体育都是个互通的。我们都知道啊，练体育它只有走到专业化，它才是练一种体育项目，它每一天都在练习。那我们在平时训练体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期集体项目，更多的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发展体育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孩子的领导力，包括这个主动的学习的能力，包括自己提高自己的自信，在你回家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训练过程中的这个感悟能带到家里面来，你就会发现他更尊重人了，或者是他对自己的时间观念会更明显一点。而且呢，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我都觉得他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来的。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上的这个体育课，他并不一定教的是您说的这些，但是他潜移默化的让孩子
0: 能改变，
1: 对，就有了这个能力的一个提高。今天我们的主题说提高孩子的交流能力就像打篮球那么简单。跟雅倩老师曾经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在您打篮球的时候，您是打什么位置？在这个团队当中，
2: 我是打核心后卫的，因为我这个身高决定我只能打组织后卫
1: 啊。其实您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个人成长的这个经历讲一讲？
2: 我觉得在打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跟队友的交流是无时无刻，是无时无刻的。所以我其实是我的女儿就受我的影响。当时我让她在选项目的时候，我跟张伟老师一样，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选项目的时候，我说你想选单项还是想选集体项目？她这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项目啊，选择了篮球。那么在篮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它分三类，一类呢是技能。就他要学习你的篮球技巧技术，第二类呢，他是运动表现，也就是说，的基本的一些素质能力。那么第三类呢，是也是他最核心的，就是他的战术，所有的战术都需要五个人配合，至少是两点以上或者三点以上的配合。那么在这个配合当中，你要了解你需要下一步进行什么样的任务，就是你们都需要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建立很好的沟通。你才能够甚至不需要语言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他需要多么默契的这种沟通的这种的能力，才能够达到他需要反复训练你的沟通能力啊，才能够完成一个战术，完成一个教练的任务，我们要打那个点啊，然后你谁传给谁，怎么样配合我，怎么样配合他，能够展现另外一个队员，最后还能够完成任务得分。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你知道组织后卫啊，他要是指挥场上所有队员的但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是小队员呀，等于是我是师妹指挥师姐，所以我其实非常有心理落差，我害怕的。上场以后，你一个球传不到位，可能有的这个师姐就会说你你这个球怎么搞的，就我就会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我的比我大两个年级的一位师姐她特别有耐心我在两次的大赛过程当中那么她都没有对我进行说呀或者是埋怨啊这种情况我曾经问过她，我说我说那个张舟师姐，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说过我，因为她是我们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她进攻能力非常强，那么我就是给她送这个
3: 球的，
2: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他就说，他说我能理解你埋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和配合，我光说你们有什么用啊，你不是自己想要失误的所以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种交流，包括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对我后面的这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这个项目的自信，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师姐跟您说那几句话，我觉得可能也对您的这个语言交往或者是跟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您在以后面对你的师妹的时候，你也会这样耐心的把这种好的传承下去。
2: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篮球项目的它的相互影响这种团队项目的相互影响，这样的一个氛围，我是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所以其实我们孩子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体育的过程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的提升获得的这种快乐，同时团队意识时间意识、与人交往的能力，其实综合的素质都得到了一个提升。
2: 学知识也好，掌握技能也好那么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那么能够反复的，你可以反复的演练，不用怕失败，它

0: 失败多少次都可以啊，反复的去演练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啊，你失败了以后你再重新进行沟通，就比如说我们在篮球比赛中我传失误了啊，那么好，我下次再来再重新的演练，在这个反复的演练过程当中啊，就锻炼了他的沟通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啊，在比赛当中，在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解决这些事情其实更轻松。
1: 我在给孩子培养兴趣爱好体育方面的过程中，我也掺杂了很多集体类的项目，包括街舞啊，街舞是一个就是团体项目，因为他们要一起编舞嘛，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体智能，我们也是在其实是也是在集体配合的过程当中，
2: 小朋友一起练，
1: 对，还有篮球，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家的老大已经现在是二年级的上学期，他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体育委员，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组织能力，因为他在上学之前呢，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集体项目，你像街舞，在街舞的时候过程中，手啊、脚啊、表情啊各种动作，他要统一，所以呢，他理解集体项目的这种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那在打篮球的时候，就像刚才张教授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配合扔球，不能说你想打就是拍几下就能投篮就能得分的，他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还有就是其实他包括他现在练的项目叫短道速滑，还有个轮滑，都是有半集体的项目，他不仅有个人的项目，还有是集体的项目。在这个暑假训练过程中呢，孩子的爸爸给我反馈到，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这个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就特别的强。因为在滑接力的时候是要你上跑道和你跟滑过程中再去交接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团队组织到一起在冰场上沟通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他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集体里了。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这个
2: 对，还有那个个人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1: 就是你在领导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领导者，在你在听诉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当你从这个训练的集体里变到生活这个学校的集体里的时候，其实没有人领导他的时候，他慢慢也会自己领导别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的过程。
3: 其实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家长应该适度的放手，就是你总是在他旁边啊替他交流，他可能是会有这个问题。
0: 我们有一次是组织几个孩子夜爬这个西山，晚上那个在擦灰的时候，大概在6:30-7:00左右，然后孩子们都想当领队，就是我当时是这个大领队，我说哎，我说我们排好一队，因为怕大家那个互相挤，我说咱们那个往上爬，爬到这个中间一段，后面的路比较好走了，完把手电也打开，我说这样吧，我说你们找一个领队，一开始大家都想往前抢，说我想当，我想在前面，大家还非常发生一点小矛盾哈，哎，然后呢，等到这个天，因为后来他们走了大概也就5分钟，就发现天真的全都黑下来了，他们根本看不清路，要拿手电照着才能看得清路的时候，没有人踊跃的要打第一个了。然后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后来他们自己想了办法，特别的这个合理，就是两个男孩子在最前面，两个女孩子在中间啊，剩下的两个男孩子在最后面，然后后面的人给前面的人照路啊，然后呢确定好了，而且他们有一定的间距在走，这个完全孩子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我们家长就在最后面，我们就看着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路很平坦，我是知道的，没有风险，但是由于黑暗啊，由于漆黑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风险的意识，哎，他们就想办法我怎么解决，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不停的交流，他们不停地交流，我们怎么办啊？谁在前面啊？非常有意思，
3: 所以要给孩子创造这种让他与同龄人交流，创造这种机会，不要这个一手包办哈。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每一位爸爸妈妈咱们都共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仨刚才要是不聊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会往这儿想。哎，想的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呀，或者说看看什么书啊，听听专家讲一讲啊，我怎么提升孩子的交流能力。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并不是很难啊，帮他选一个他比较喜欢的体育项目，多鼓励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可能就会对孩子的性格起到一个特别积极和正向的影响。
0: 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
3: 遇到了一些社交挫折，有的时候家长会比较焦虑，
0: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
1: 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目， 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

0: 好，看过了刚才的视频以后，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老师所说的，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互帮互助、团结向上，这种积极的样子是家长们都特别看了欣慰的，也特别的替他们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线上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做一个调查，就是您家的孩子在参与了这样的团体体育活动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在参与集体项目后都有哪些改变？ A. 更自信， B. 有时间观念， C. 学会谦让， D. 更有条理， E. 集体荣誉感增强， F. 懂得规则意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6%的家长选择 A， 12%的家长选择 B， 25%的家长选择 C， 9%的家长选择 D， 24%的家长选择 E， 4%的家长选择 F。
0: 好，我们看到了现在选 A、C、E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自信了，学会谦让了，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加强了。那恰恰这三个选项也是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的啊。这个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呢？比如鼓励他们去参加哪些团体的项目比较合适？
2: 我们都知道上学呢是一个人一张桌，或者是两个人一张桌。我觉得首先这个独立的学习能力的这个环境就促使了孩子和别人沟通的这种氛围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反过来看体育，每一次学校组织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都踊跃地参加，这是一个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学龄前就给孩子铺垫好这种技能呢？这是一方面。所以在每个年龄段可以适当地给孩子选择一些运动技能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还是我像我刚才说的，4岁之前呢，我们可以陪伴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这个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那我们出去玩，不是推个儿童车、婴儿车到公园里走走看看玩玩就可以了。我在陪孩子玩的过程中，除了跳绳我们家全部都是运动的道具，篮球，我们就拍球就好了，拍球也是练习它的灵敏反应，
0: 对，
2: 就是这种技巧。那我们足球也是一个，羽毛球，我们家孩子现在给我对打，现在更好一点，在4-5岁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就可以对打。为什么可以对打？就是因为他的感统能力，包括之前对他的一些技能的铺垫，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流行冰雪项目冰球，但是在陆地项目上呢，也可以买一些那个陆地的杆子打一些冰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所以不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我已经陪了，但是孩子为什么还会是这样？
0: 有效的陪伴
2: 就跟我们做专业体育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教练教到很多不同样的孩子，那在教的过程中我们的训练计划是一样啊。张老师也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练得好，有的人练得不好，有的人有成绩，有的人没有成绩，那更多的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项目上的他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认真态度和自己的专注力是有很大原因在的。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有效的陪伴。
0: 对，所以就是在学龄前其实养成他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对方方面面都有着积极正向的促进。刚才其实您偏重的是我们学龄前的孩子，家长其实要帮更多，因为他年龄小嘛。
2: 对，
0: 接下来要聊到上学以后，他时间少，他还要写作业啊，他还要上课。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团体项目的话，张老师你会有一些

0: 建议。
1: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学阶段啊，我们分为两个段啊，在1到3年级的时候呢，他们的适合粗大动作的锻炼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他进行一些团队的这个技术性的训练啊那么比如说拍拍球啊，投投篮呀。那么同伴之间他们还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竞争啊，或者比赛啊，特别容易融入，因为他小学阶段嘛已经在一起了那么在学校的体育课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课程的设置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拍拍球啊，或者踢一会儿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对他进行评价只需要陪着他一起刚才常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技能的提高，他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4到6年级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就一下提升上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配合，这个就更有利于他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培养他的这个克服困难呀团队意识呀更有利于他在
0: 这个时候，这种团队项目像有什么，
1: 比如说同场对抗的足球呀还有篮球呀，
0: 这比较常见
1: 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孩子们一接触他，因为他游戏性特别强所以很容易上手，还有一些呢其实隔网对抗的那么也根据孩子他的性格，有的孩子他不喜欢同场的这种身体接触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团队项目比如说球类项目它都会有一个团队在里面比如说羽毛球可以双打还有网球还有排球，排球是隔网对抗的这种大球的项目，它都可以进行
0: 包括我看我孩子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团体跳操排舞这个好像小女孩在一起是这个也特别好。刚才我们聊的其实是根据年龄的划分其实我们给了家长们一些建议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划分，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个性格就是不太愿意说去跟着团队一块练，我觉得那也没关系，选择一些个人的项目可能也是对他的性格或者对他这种与人交往能力也是有提高的，对不对
1: 不同的性格呢，我觉得要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了，那不同的性格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有的小朋友他比较不能够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那么你可以让他就选择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最常见的这个篮球或者足球项目，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他刚开始的时候别的队友会主动跟他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这种沟通的体系，沟通的自信尽管他刚开始是被动的但是后来发现他在这个反复的磨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沟通能力肯定是会提高的，就像我们在篮球队里面我有的这个队友也会比较内向，但是真的到了比赛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他的坚毅反而会比那些特别外向的这个队员表现得更好有时候是这样的。
2: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在你了解孩子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要把孩子往哪方面去引导如果你家孩子是内向，那么我们知道内向，你想让他更多元化一点，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先去打篮球，或者是可以先去练习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目，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所以孩子家长不要把孩子就过早的断性，就是觉得孩子就是
1: 内向
2: 他就是或者就是外向的内向，他可以变成外向，那外向在你专注一项事情一个体育项目或者喜欢体育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他慢慢的就会专注进去，专注的过程中他就变成内向外向结合了，所以他慢慢通过你的引导和帮助的过程中，他自己会慢慢就会去发展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家长认知的一个过程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体育的项目但不管选择什么项目，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家长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一路坚持下来，因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刚开始很有兴趣，
2: 对，
0: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很枯燥又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培养他的一种意志品质，
1: 是这样的。那么在项目选择的时候呢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需求，那我们作为体育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体育项目你在刚接触的时候，刚开始兴趣的时候都很容易，可能我喜欢打篮球，我拍两个球也觉得很好。

0: 那么在让你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肌肉记忆的。嗯，肌肉记忆啊，需要练习的次数啊，大概在啊1000次甚至成千上万次，你才能够达到肌肉记忆。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然会有它枯燥的一面，啊，会有你需要克服困难的一面，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啊，你要掌握好这样的尺度。那么你喜欢这样的项目，一旦选择了，你就要坚持下去。嗯，啊，我的女儿在这个学习项目，其实她也学了好多的项目，那最后选择了篮球项目以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篮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复杂的，它需要你技能，它还需要你的运动表现，它还需要你的团队配合。我女儿跟我性格，完全相反，她是一个特别温的、特别闷的一种性格。我是打篮球，这个特别开朗的，她是特别闷，但是她在队里边是队长，啊，而且呢，就是很多事情她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把队里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篮球的训练过程当中，她非常受益，就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她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和跟队友之间的事情和跟教练之间的事情，他能够很有逻辑的把它摆好啊，这都是在反复的训练当中完成的，啊，完成这样的锻炼的。
1: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提升孩子这种与人交往的能力嘛，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让他去锻炼，让他去参与体育项目，可能会得到特别好的一个提升。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给孩子创造这种与同伴交流的机会和环境呢？
2: 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只要能让孩子到户外去参与，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去感受大自然。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把孩子引到外面去，不要，就滞留在家里，宅在家里，就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啊，我们的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我们家的老大，他没有时间看电子产品，不是因为我们管理的严，是因为他的时间和安排都是很满。而且在这个满的过程中，他没有更多的杂念去想更多的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更多的家长考虑的问题，包括他们，哎，我们家孩子经常看，怎么说也不听，那我们反过来是不是要考虑和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没有把孩子引出去。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包括我现在也好，一直都坚持训练，我也知道太阳特别晒或者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也就是人都有懒惰的那一面，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只要迈出去，其实外面的环境会促使你去改变你自己。所以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家长推孩子一下的。
1: 我听说雅谦老师好像是不是跟您的孩子他们幼儿园那几个家庭是一个小团队，经常会约着一起玩啊？
0: 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户外的活动，就是给孩子们除了选一些体育项目之外，那么户外的活动，我想呢，就是说一个是要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那么孩子也需要晒晒太阳啊，这些对他们的健康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相对比较同年龄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把他们凑在一起，比如说同班的同学，几个家长的孩子呀，这个或者同年龄段的，或者同性别的啊，比如说都是几个男孩子，或者都是几个女孩子一起组织出去呢，然后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我们这几个叫小亲友团哈，我们在一起5年了。啊，我们觉得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的小孩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只知道我需要什么，啊，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得知道对方他想要什么。当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那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你们才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沟通活动的一个训练。我突然想到，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带我的儿子去崇礼，我本来是去度假的，但因为我特别喜欢徒步，所以我喜欢带儿子就是沿着山木沿着雪道爬上去。然后我遇到了一个路人，他呢带着两个儿子，他说他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看手机，所以把他们硬带出来的。他说那个他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您是老师太好了，您对路线熟悉不熟悉？我说我还可以，我说但是这个坡我没有走过，我们可以徒步试一下。我说好的，他说我跟着您。然后他的全家跟着我一起，他当时看到了山顶有一个那个红旗，其实我当时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够到那个红旗，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路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我们心理，一种心理历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直抱怨说：“妈妈，咱们回去吧，这路太难走了，啊，太无聊了，啊，那就是漫山遍野的绿，其他的没有，确实是。”然后他们就一直一路走。啊，走到中间的时候。

0: 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继续走还是回去啊，那景色就非常宜人了。后来连他的大儿子喜欢摄影，他大儿子就说，妈妈要不咱们再坚持走走吧。
1: 对、啊、就真的是在环境中他才会有改变，
0: 他会转变。嗯啊，那么到后边的转变是更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们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嗯，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妈妈啊。你要知道上山之前所有人都反对他妈妈带他们三个人上山徒步、嗯、就这个转换是非常大的。然后当我们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我们够到了那个红旗的时候，他们全家人抱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这个交流，然后两个儿子都跟他妈妈说，妈妈我非常爱你。嗯啊，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出游我们可不可以再组织一次啊。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啊。我带着我儿子走了这样一个带他们走了这样一次徒步的活动、嗯、啊。所以这就是在路程过程当中对他的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嗯，
1: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节目的名字啊，我们叫家长朋友圈，其实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孩子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交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操心去担心啊，去过度的干预，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适得其反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看完我们这期节目啊，也能够带孩子们多走出去，多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团体运动，能够让孩子们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体魄，从而呢更加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那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也特别的要感谢两位嘉宾老师，同时也是妈妈，跟我们在这儿聊了这么多，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大家在下期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再见。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嘴。今日我宣布西大陆阔别多时的超竞速大奖赛正式重启。哇！
1: 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西大陆大奖赛重启，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0: 为庆祝久违的开赛日，让我们有请各大车队亮相。

0: 上个车队怎么没来？
1: 哎呀，他们可是冠军车队，可以直接参加最终决赛。
2: 澄清，调解车队来了。

0: 这就是超警车队啊！这我要上厕所。我是蜘蛛侠，我帮的蜘蛛侠嘞，今晚我不洗澡了。平时也没见你洗啊。
1: 你好，我叫肉包，
2: 我是菜包，
3: 我是豆沙包，
4: 我们是超警车队的头号粉丝。
5: 你们好，这是送给你的，这是卷起口味的棒棒糖，这个还有这个，这是雷蒂斯的独家品牌泡面，你们是雷蒂斯的人，雷蒂斯，什么蒂斯？哎呀，雷蒂斯，
6: 雷蒂什么？哎，
5: 好吧，雷蒂斯不可能有你们这样的手下，这个泡面你们哪里弄来的？
7: 让一让，麻烦让一下，幸好，让一下呀！
8: 侠，发生什么事了吗？你们看这个，雷蒂斯派人到赛车场内监视着我们，一定是又要干什么坏事。我们必须赶快找到他。
9: 需要气味追踪吗？让我们来试试吧。拜托拜托。
5: 哎。
10: 这边，这边，这是不是所有小猪都会的技能啊？
11: 哎，那当然，我们小猪会的技能可多着呢，快走，快走。嗯嗯嗯。
12: 雷总真是豪爽啊！小意思，不值一提。
13: 老大，我回来了。
14: 什么？你们猪猪侠他们发现了？
15: 别紧张，别紧张，
14: 猪猪侠他们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的。猪猪侠，糟了，被发现了吧？快藏起来！哎，你们怎么能把他给落下了？
16: 慌什么？
17: 交这样看着别人还没礼貌的吗？
5: 对不起，对不起。
18: 好啊，果然是你，
5: 雷蒂斯，是不是又想干什么坏事？
18: 我就路过不行啊！
19: 手里我拿到积分源了，哎呀！
20: 天行号积分源，
21: 蠢货！

0: 你果然有所图谋，不能让雷蒂斯得到积分源。
1: 嗯，保护好积分源。
2: 不准欺负超星车队。

0: 快抓住计分员！
1: 猪猪侠，云云，
2: 金猴，不要管我们，快去追计分员吧！
3: 还是给我捡到了！
1: 哦，危险！哦，哦，我忘了你会飞。
4: 天行杯车队显露。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啊！
1: 每队两人？你是说每个车队只有两名车手能进天行号，是这个意思吗？醒醒，快醒醒！你刚才说的每队两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回答我啊！哦，等一下，等一下！如果只能两个人的话，那我们车队岂不是……
5: 哦，又给雷迪斯跑了。云云，我们先去追星航。
0: 总算脱身了，快去找计分员。
1: 每队两人，只有两人吗？明明猪猪侠才刚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5: 星航，你怎么这么慢呢？计分员呢？
1: 没追上。
5: 哎呀，没关系，反正没有落到雷迪斯手上就行。走，回去训练喽。
1: 我应该告诉猪猪侠吗？可是，
5: 星航，快点，不然就把你扔下喽。

0: 第二集，孤心远航。
1: 蜘蛛侠，云云，你们也来了。来到天行号了，猪猪侠、云云，你们看，
2: 行好，以后超星车队就交给你了。

0: 天晴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1: 每队两人。汪汪他真甜。
2: 看来只能这么办了。

0: 昨天表演赛搞到那么晚才回来，是谁还有精力半夜搞大扫除啊？
1: 谁干的？
0: 雷鸣大叔，你怎么了？
1: 是谁洗了我几十年的茶垢？你看看，你看看，到底谁这么丧尽天良？
0: 你换了个新茶壶？
1: 什么新茶壶？这就是我一直用的那个。
0: 我一直以为你那个是紫砂壶。难怪每次喝你泡的茶，我都拉肚子。
2: 是谁干的？
0: 圆圆，这裙子这么大，是你的衣服吗？
2: 这就是我前几天刚买的新衣服。不知道是谁把我衣服拿去水洗了，还来回搓，都拉长了。这下我还怎么穿嘛？
0: 我还以为你穿了你姥姥的裙子呢。
2: 哼，肯定有人在搞鬼。
3: 这是我的牙刷，
4: 是我的，
3: 是我的，
4: 是我的。
0: 你们俩又在吵什么？
3: 我的是放在右边的。
4: 胡说，上面还有我昨天故意留着没冲掉的菜叶。
0: 比不比的？哎呀，好闪呐！你们是怎么了？
2: 比不比不，太残忍了！
0: 你们是说有个神秘人半夜把你们擦得闪闪发亮，是谁呀？
5: 哟，大家都起来了。
2: 比不，
0: 地是你拖的，
2: 衣服你洗的，
3: 洗漱是你整理的，
1: 茶壶你刷的。
5: 别碰！是我，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你们一直帮了我很多，也是时候让我回馈下了。我为大家制定了一份简单的守则，希望大家都能做好自己生活的第一责任人。万一我不在了，大家也能。
0: 别说了，星寒，快跑啊！
6: 星寒，你站住！
0: 星寒，
5: 不，我们一定会到达天行号的。
0: 星寒，星寒，你到底怎么了？
5: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0: 你干嘛嘛？大半夜的不睡觉，瞎折腾。我千里迢迢的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5: 可是，
0: 你看你没睡好，头都抬不起来了，赶紧回去补个回笼觉吧。
5: 答应我。猪猪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

0: 行行行，知道了，放心吧。嗯，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呀，总算把一切都恢复原样了，累死了。晚安了，星航。
1: 哦，好的。

0: 可恶，只能两人，这是什么规矩？猪猪侠，睡得这么香，明天可别赖床了啊。
1: 棒棒糖嘛，
2: 猪猪侠，抓紧时间洗漱，赛前会议可别迟到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2: 嗯，
1: 圆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怎么大家都盯着我看呢？
3: 你后脑勺有张纸
1: 啊？这写的啥呀？字都被画了，
3: 这是，我想过很多种和大家道别的方式，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0: 只好以书信的方式来与大家告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我们参加过的比赛，闹出过的笑话，经历过的冒险，是你们的陪伴和鼓励，让我拥有了真正的朋友。天行号至高杯，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和目标。可是，在规则面前，我必须做出决定。之前的比赛都是你们做出了牺牲，这次就让我来吧。我保证，虽然我离开了超星车队，但我们的约定即使海枯石烂都不会改变。别为我担心，我会在天行号上和大家再会的。
4: 雷素音豹也不见了。

0: 然的走了。
1: 我想抓住时光，岁月的
0: 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
1: 顺着心的方向，
2: 无论什么原因，静好。

0: 盒，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局开演啦！
2: 哎，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对旗飘扬，誓言铿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之际，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红色血脉在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本科生回炉读技校，是就业突围还是能力升级？浙江20余所技工院校面向大学生敞开校门，学历加技能如何打开高质量就业新通道？摸金游戏风靡中小学校园，防沉迷系统为何拦不住？今日关注家校如何携手为孩子们的上网安全保驾护航。
0: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深切关怀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为少先队工作指明前进方向，引领新时代少先队事业新发展。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感悟其中的美好期许和殷切嘱托。
1: 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新征程上少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聚焦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今天的少年儿童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为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在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努力奋斗，未来要靠你们去接续奋斗。希望你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

0: 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上午8点至10月24号晚上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根据教育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安排，今年秋季学期，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聚焦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推出中央企业面向西藏、青海、新疆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装备制造等千行万业系列网络招聘、2026年全国中小企业网上百日招聘等40场线上专场招聘活动。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均可登录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在专场招聘栏目查看相关招聘活动信息。当下正值金九银十招聘季，各地抢抓秋季求职用工窗口期，通过举办校园招聘会，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近日，2026京津冀校企协同就业促进大会暨燕京理工学院秋季大型校园招聘会在河北省三河市举办。本次招聘会汇聚京津冀6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30000余个，涵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重点行业领域。
1: 我们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已经收到了40-50份简历。我们和学校呢有着长期的合作基础，希望把更多的就业岗位带进校园，让学生们提前参与这个岗位的实践，让人才培养更贴合我们的企业和真实的用工需求。
0: 招聘会还同步设置职业指导、升学咨询、创新创业、基层就业、参军入伍5大功能专区，一站式提供简历指导、政策解读、职业规划等多元化就业服务。
2: 今天来招聘会，我感觉很多企业设置的岗位跟我专业都挺对口的，而且呢，不用出学校就能对接到这么多优质的企业资源。
3: 现场岗位的数量也有很多，还有不少岗位支持跨专业的应聘，为我们今后的就业拓宽了选择的空间，也为我们之后带来了更多就业的可能性。
0: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就业之家金秋招聘月企业大型现场招聘会举行，招聘会共有50家用人单位参加，涵盖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等，提供岗位2000余个，覆盖先进制造、能源化工、现代服务、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
4: 我就是大学刚毕业嘛，我是那个机械的，机械专业，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机械类的岗位都有，也有很多适合我的这个专业。
0: 招聘会现场还设立政策服务点位，为求职者解读就业补贴、创业贷款等惠民政策，同时提供就业指导。此外，直播云端分会场也同步开启，
5: 现场汇聚多家优质企业，提供普工、技术、文职、储备干部等各类岗位，重点服务返乡人员、待业青年和应届毕业生。
0: 去年7月，浙江省人力社保厅等20个部门联合发文，支持技工院校开设全日制预备技师、技师班，普遍为2年学制的全日制教学。政策一出，浙江20余所技工院校先后发布招生简章，数百名高校毕业生报名成为首届学生。一年时间过去了，他们学得怎么样？这条新路走得通吗？一起走进杭州技师学院，看看这群年轻人的经历。
6: 在杭州技师学院数字与智能制造学院实训室里，老师正在指导大学生技师班学生骆庆林实操注意事项。骆庆林是杭州技师学院2025级大学生技师班学生，1998年出生的他，本科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培训机构老师，工作几年后感觉自己陷入了内耗和焦虑，他决定转型。
7: 我是在微信公众号上了解到了大学生技师班这个项目，看到了杭州技师学院在这方面有开设相应的专业，所以就选择到这边来做新的尝试。
6: 虽然是跨专业从零起步，但在骆庆林看来，追梦从来不怕起步晚。他之前学的专业偏向文科，转到智能制造

0: 领域跨度确实不小。可当亲手绘图设计，加工出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零件时，内心满是踏实感与成就感。今年9月，杭州技师学院迎来1700余名2026级新生，其中13名是已取得本科或大专学历的毕业生，希望通过掌握一门实操手艺，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2026级大学生技师班学生袁汝军，本科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他顺利进入国企就职，为了更好的职业发展，决定再学习一门硬核技术。
1: 我一直就是觉得要掌握一门技术嘛，因为技术是一门实实在在的东西，拿在手里面就是对未来的方向，心里面有数，也是实现自己的一些人生价值吧。
0: 2004年出生的宋徐北同样选择跨界求学，此前他学习广告艺术设计专业，看好智能制造行业发展前景的他，如今学习目标更加清晰，学习状态也十分笃定。
2: 学了这么多年的文科了，后面想了一下，还是顺应时代吧，多一个技术多一条路吧。
0: 今年是杭州技师学院第二年面向社会开设大学生技师班，经过去年的试水沉淀以后，今年学校推出数控技术应用、飞机维修两个专业。
3: 这两年呢，我们也是采用工学交替的方式，一年在学校里以这个技能的学习为主，另外第二年呢以到企业当中去实际的去实习，能够得到更多的来自企业的企业技术工人、企业师傅的一个指导和帮助，也是能够打通他们未来面向这个企业的一个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通道。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广西。根据广西教育发展“15五”规划，广西统筹各类基础教育资金，支持各地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目前呢，全区84所新建中小学、幼儿园建成投入使用，大约5.7万个新生入学学位落地。其中2026年南宁市28所学校建成投入使用，提供新生入学学位大约是1.29万个。钦州、北海、防城港市30合计9所学校建成投入使用，提供新学期新生入学学位大约7300个。新增校舍面积达到18.89万平方米，有效补给基础资源薄弱短板，扩增优质公办学位，持续推进基础教育能够扩优提质。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浙江。日前呢，浙江省教育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关于加快推进浙江省学前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服务对象上，指导意见明确，从持证残疾儿童扩展到3级医院医学诊断证明的适龄特殊儿童，包括孤独症、谱系障碍以及语言发展障碍等等类别。同时呢，指导意见还对教育环境、保教活动、资源配备以及师资队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明确要求学前特殊儿童呢，是每天应该有多次累计120分钟以上的户外活动，其中体育活动是不低于1个小时。规定学前特殊教育教职工按照师生比1:2.5来进行配备，构建起多种教育形式协调发展的学前特殊教育体系。第三站，我们再来看内蒙古。日前，内蒙古全面启动2026至2027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那这次认定工作呢，覆盖了全区各级各类学校，重点是聚焦低保家庭、特困供养、残疾学生、烈士子女，还有因为突发变故致贫的学生群体。为了保障资助能够精准的送达，那各校也是普遍采用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并且呢，深度融合大数据的比对技术，对申请信息进行多层面立体化的严格核查，确保资助工作真正能够做到不漏一人也不错一人，筑牢精准资助的第一道防线，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生的经济负担。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5: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为传承红色长征精神，厚植少先队员家国情怀，连日来各地各校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融入少年成长。在广西南宁，振奋人心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和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民主路小学校园，180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带领全体新队员进行庄严的入队宣誓，
6: 许下紧跟党走、奋勇向上的铮铮誓言。

0: 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1: 我今天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无比骄傲自豪。长大以后，我会努力学习，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2: 教育引导队员们听党话、跟党走，磨练意志品质，努力增长本领，在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走好属于我们少年一代的新时代长征路。
3: 在四川眉山仁寿县长平小学组织开展他们也曾是少年主题班队活动，通过红色主题提问互动、观看长征主题电影、分享长征故事等形式，激励少先队员以青春之力更续红色华章。
4: 我会铭记这段峥嵘历史，今后我会学习长征精神，迎难而上，勤奋学习，真做一名热爱祖国、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在仁寿县龙正镇小学，少先队员们在主题班队活动中追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峥嵘岁月，结合自身学习生活畅谈体会，将长征感悟化作铿锵有力的少年心声。
5: 我要学习红军叔叔不怕吃苦、永不放弃的精神，接过革命先辈的接力棒，努力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在安徽宿州灵璧县实验小学的少先队员走进灵璧县人民警察训练中心靶场，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实践活动。队员们认真观摩学习，近距离感受警务工作的专业严谨，真切体会人民警察守护平安的责任与担当。
6: 模拟射击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真正瞄准的时候手会抖，要屏住呼吸，集中注意力。警察叔叔每天这样训练真的很辛苦。
3: 体验结束后，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生动讲述半条被子的红色经典故事，带领队员感悟军民同心、无私奉献的长征初心。
7: 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2026年最美教师，四川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沈泽花。扎根特教讲台31年，他帮助残障孩子开口说话，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拥有向阳绽放的力量。今天一同走进沈泽花的温暖守候。
8: 校园中，沈泽花正陪着听障孩子林亦凡反复练习发音。回忆起一年前初次见到刚入校的小凡，沈泽花心中百感交集。在他的陪伴训练下，不少孩子开口的第一声妈妈唤的便是他。
9: 因为他进到学校嘛，进到学校第一次教他发音的就是我，我就抓着他的手来感受感受我的声带，然后他一下他都知道了，哦，这样才是声带震动也才能够发出声音。我一跟他做这个动作，因为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教他发音的时候的。一讲到这个，他很高兴，很高兴。嗯，乖哈，乖乖乖乖。
8: 课堂上，沈泽花一遍遍示范口型，带着孩子们练习舌操、唇操，感受气息与声带的震动。系统的说话训练加声乐练习加童话表演教学模式，让无数残障孩子突破语言难关。
9: 这些孩子不是没有希望，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蹲下来，给予他们多一些的耐心和爱。选择特教作为我的师范专业，我就是想做那个蹲下来守护他们的人，帮助更多的特殊孩子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8: 1995年，沈泽花从乐山师范学校特教专业毕业，来到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从事聋教工作。学校的每个孩子都是沈泽花心里的幺儿，在他看来，这些孩子都是他没有血缘的亲人。先天全盲的小静5岁入校时封闭自我，不愿与人交流，沈泽花就做他的影子，牵着他的手走遍校园，在耳边为他描绘世间万物的色彩与模样。察觉到小静对音乐的敏感，他买来收录机陪伴小静感受旋律，日复一日陪伴引导，小静登上多个表演舞台，

0: 顺利进入四川省艺术学校深造。
1: 我非常感谢我的沈妈妈，没有沈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
0: 2014年走上校长岗位，沈泽花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而是着眼残障孩子完整的人生发展。他确立树人德为先，文化打基础，一体重特长，职教为方向办学思路，多方争取资金完善校园功能场馆，开设美工、缝纫、按摩等职业课程，为特殊孩子开辟成长出路。在沈泽花的悉心浇灌下，如今33名特殊孩子圆梦大学，300多名学子习得一技之长，走向社会自立谋生。沈泽花始终相信，每个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孩子都拥有傲然绽放的力量。
2: 能够考大学，坚决要考大学，不能考大学的至少要学会一到两门技能，实在什么都学不会的，他们一定要生活自理，讲文明，讲礼貌，品德好。
0: 眼下沈泽花还有不少新规划，推进校园改扩建，建职教实习实训大楼，修建蚕桑种养园、草花种植大棚、农作物种植基地，帮助不同类型残障孩子掌握谋生技能。校外，他正对接教育、残联、企业三方联手，筹备建设产教融合中心、康教融合中心，力争让0至14岁残障儿童享受到完整的康复服务。
2: 坚定理想信念，倾注爱与真情，竭尽所能，让每一个残障孩子都逆风起飞，书写生命奇迹，这就是我的承诺。
3: 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迷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庆假期刚结束，湖北武汉不少中小学班主任就在班级群里提醒家长，一款名为《三角洲行动》的游戏正风靡校园，部分未成年人还冒用家长身份注册，大额充值，甚至出现作息颠倒、厌学等问题。那么这款游戏为何会让孩子们趋之若鹜？我们该如何守护他们的上网安全呢？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
4: 说过这个三角洲行动吗？
5: 听过，
6: 挺好玩的，周末在玩，差不多一个小时以下吧。
7: 是一个射击游戏。
4: 那怎么好玩的？
7: 搜打车，然后现在还出了钓鱼模式，搜索，然后射击敌人，然后撤移，好玩。
3: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摸金是三角洲行动游戏最吸引玩家的玩法之一。不少家长表示对这款游戏有所耳闻，对于孩子玩网络游戏的行为已采取定时定点的方式进行管控，写完作业和周末的时间才可以玩一会儿。有的则表示，孩子一有空就抱着手机玩，自控力非常差。
4: 三角洲行动你是怎么了解的？
8: 通过网络了解的。
4: 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的？
8: 战争型的游戏吧。孩子那个自控能力不是很强嘛，是吧？要家长把好关的。
3: 武汉市第12中学专职心理健康教师陈永鹏告诉记者，一些家长平时疏于对孩子的管教，最后发现孩子已经沉迷网络游戏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没收手机，一刀切的禁止。这种方式往往会引发孩子强烈的对抗情绪。
9: 那他其实自我管理现在能力是很欠缺的，这个是很容易成瘾的。他完全投入进去了，他的注意力完完全全局限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办法再能够拉回到这个现实的学习啊生活，就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了。
3: 记者在该游戏的用户协议中看到，游戏的开发公司会根据玩家的实名注册信息决定是否对游戏账号予以防沉迷限制，如未满18岁、实名验证未通过、游客模式登录等情形，都将纳入相应的防沉迷系统。但是游戏防沉迷系统是否真的有效呢？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防沉迷系统如何开，网友给出的攻略五花八门，孩子们稍加研究就能轻松绕开这一管控。武汉市长青实验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李元林表示，防止孩子沉迷于游戏世界，更重要的还是来自家长的科学管控和疏导。
10: 他们是网络的原住民，与其让家长通过这种说教或者是通过一刀切的方式，不如让家长去了解他在游戏中的体验和心理的需求，

0: 从这个角度可以缓解他们的亲子关系。等亲子关系缓和之后，再慢慢的去建立一些规则和管控，也许对于这个游戏的问题会是一个新的突破口。
1: 李元林建议家长帮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比游戏更丰富的快乐来源，搭建更顺畅的同伴交流通道，才是帮他们走出网络游戏瘾困境的根本办法。
0: 我们也知道家长这个陪伴其实是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所以也许从根本源头上来说，有充足的这个家庭活动以及户外的这些运动，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小学生放学之后的这种无聊或者是这种身心发展的需要。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

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

0: 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

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

0: 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第100

0: 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沪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0: 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还有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你溜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千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是体育老师，却不务正业，带着孩子拍电影。他是跨界导演，却让教育回归本真。从课间十分钟到全网破亿的微电影作品，他用镜头记录成长，用舞蹈传递力量。他如何用光影点亮童年，让每个孩子成为故事的主角？他如何以独特方式诠释教育的无限可能？今天共同遇见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教师马超群。
1: 马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知道您是一位体育老师，以前我们大家开玩笑都说体育老师教数学，体育老师教语文，但是您这个体育老师好像干了一件更惊天动地的事情，您跨界了，
2: 对，
1: 现在已经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网红导演了哈。所以最开始的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2: 最开始其实还是有一次我们带着学生们参加一次比赛，操作比赛，当时线下比赛完之后需要有一个线上评比的环节，需要我们把孩子们的舞蹈视频拍成影片。当时我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看过一些舞蹈的电影，我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就在那一次那个线上的评比的这个机会我借题发挥了一下，然后我说带着学生们把舞蹈加入剧情给拍出来。
1: 哇！
2: 然后我就找学校借了一台老的相机，然后领着孩子们在操场，然后也借了其他老师的教室，然后我们就整个在校园里就拍了第一部作品，名字叫做《课间十分钟》。然后后来就是其实那次拍完之后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挺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我们拍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是在跟学生们跳了一支舞，但是发到网上之后网友给我们的回馈是老师能跟孩子们这样在一起玩，能打成一片，就感觉很有意思。我也后知后觉，我觉得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多拍一些作品，然后就是把我跟学生们之间的这种友谊亦师亦友的这种感觉展现出来，顺便呢也把我们有一些反思呀，或者说需要告诉孩子们的一些道理都给他加到影片里边，拍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们去学习到一点东西。
1: 我们看到其实到现在为止您已经拍了很多的作品了，加起来可能有十好几部，
2: 十二部大概。
1: 这么多部作品当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2: 我现在最喜欢的是那个我要把水打回来。
1: 为什么呢？
2: 因为那个作品其实是我觉得我用一种很创新的方式，或者说孩子们挺喜欢的方式，去给他们讲了一个红旗渠的故事，也是我有一次偶尔的机会我走进红旗渠了，我不仅看了展览馆，我还到了红旗渠的那个峡谷里边，我看到我身处那个环境之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类好渺小，红旗渠就沿着那个悬崖峭壁建成了一条那个渠道，我说太了不起了，当年的那些人真是用手，没有任何机器的情况下就完成了，你要知道领会红旗渠精神的伟大，你只是看课本，你只是看文字，你是领会不到的，所以说我就决定带着孩子们我们到实地去拍一下，那孩子们就是在地上翻滚，那膝盖就是被地上的碎石给磨破，然后拿着那个铁锨，有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凿着手，那就是疼，对，他一定要用身体去感受这个精神，他才能是

0: 透彻的，我觉得。
1: 所以你会给孩子们这种特别真实的体验，
0: 体会，对，体验式
1: 那
0: 学习
1: 您这个体育老师导演可真不容易，就是不仅要自己写这个剧本，有的时候歌曲也得自己录制，同时您还要教孩子们去怎么样表演，全
0: 去
1: 能啊。
0: 教他们跳舞，对。
1: 所以每个工种其实您都会。
0: 对，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帮我。其实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是在比如说美术好的，可能我的这个标题就是这个美术老师写的。然后还有很多我们的家长也会到片场去给我们，去当这个灯光师，
1: 齐心合力的。
0: 对，拿话筒。
1: 当然，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最火的那一部，到现在为止流量最高的，应该还是那个先放一放，
0: 先放
1: 对
0: 放，
1: 不对？
0: 也就是最新的作品，
1: 对，
0: 其
1: 最
0: 实
1: 新的作
0: 对，
1: 品。
0: 可能大家这个成年人这个工作环境吧，可能每天都要面临着这
1: 压
0: 个
1: 力很大。
0: 压力很大，工作压力很大，然后生活上柴米油盐，然后孩子们呢也是在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这
1: 孩
0: 个
1: 子们压力其实也很
0: 也
1: 大。
0: 很大，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感受，然后看到这群孩子了，可能哎，好像他替我们开心了一下，对。
2: 一部微电影的诞生是师生共同的成长之旅，从剧本构思到镜头捕捉，从烈日下的排练到深夜的剪辑，在马超群看来，热情、责任、专业三者缺一不可，因为每一个画面都要承载教育的温度。在质疑的目光中，马超群带领孩子们坚定地迈出每一步。当孩子们在镜头前充满自信地绽放自我，当一个个故事在光影中传递成长的力量，这便是马超群心中最美的教育答卷。
1: 其实您看，您作为一名体育老师，但是业余时间会帮孩子们拍这么多的微电影，那大家会不会有这种质疑，说，哎，您会不会不务正业？
0: 其实我在拍的前几部的时候，我有过自我怀疑，不务正业，因为当时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带着孩子们去拍这些东西？然后主要有一次我们拍了一个叫《黑猫警长》的一个作品，当时其实我们拍的时候，那个我们当时没有很成系统的去拍，当时我们拍到天黑，可能孩子们脸上化的有妆，然后在晚，我们就是天都黑了，我们打着光在拍，拍完之后去。可能发在网上哦，有网友觉得，哎，这么晚，这么黑咕隆咚在拍，就是觉得，哎呀，
1: 是不是挺危险
0: 画
1: 的？
0: 风不是，他觉得画风不好看，
1: 哦，画风不
0: 然
1: 好
0: 后
1: 看。
0: 对他说很，哎呦，有点诡异啊，有点阴森的，然后他们就，然后有网友就在网上开始，各种声音都有吧，然后也有给我发私信，就是那个也不太好听说话，当时挺失落的吧，但是后来我想想，对我有一天我。进班里去上课了，然后我有一个学生过来给我说：“老师，你们拍那个东西可好啊，可厉害！我觉得那个最棒的东西。”哦，这个小孩说了，真是点燃了我。孩子们喜欢，站在他们可能我们大人想东西可能想的比较复杂，但是对于小孩来说，他就看到这个黑猫警长，哦，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很有意思，我很喜欢，然后他们就很开心。那所以说，我也没有什么顾虑了。
1: 所以在这中间，您还有没有过就是真正可能会听到的某一些质疑，会让你放进心里去了的？
0: 评论区是有的，什么声音都有啊。有的声音就说：“哎，这个应该，就是不坐班里学习，在外面
1: 主要就是
0: 跑。
1: 怕耽误学习，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当时，可能有人在评论区说我带着学生们在拍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在为了得到这个流量，我是不是想当一个网红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你说博眼球，我觉得，有可能我们拍这个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让大家关注到我们，关注到我们的作品，然后能看，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孩子的优秀，哎，我们能给大家带来这个这么好玩的作品，能让大家开心一下，其实仅此而已，倒没有说什么去博取流量干什么呀？那对于我来说，大家也知道我的更新速度，我可能半年只发一条抖音，如果我想做一个网红的话，只是为了赚一点流量的话，我肯定不会这样做呀。对，我还是希望我拍的每个作品都是我想拍的，也是孩子们喜欢的，也是大家喜欢看的作品，而不是说为了
1: 流
0: 发
1: 量，
0: 布、为了流量而去拍、而去发。
1: 当然，这对您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知道您是体育专业毕业的，
0: 对对，
1: 但是现
0: 是。
1: 在我觉得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导演了。
0: 对，我每天晚上。

0: 我觉得我都会抽着空都会学学习，就是我其实感兴趣的东西挺多的。你看我现在，拍这些影片，我还要会，你看我们那些海报也都是我设计的，我还要去研究设计，
1: 哇，
0: 然后剪影片。可能最早的时候我们拍影片，这是拍出来就行了，有音乐能跳舞就行。现在可能我要考虑到这个颜色调色，我要考虑到声音，我要考虑到现在不是还在。带着我的毕业生一起
1: 写
0: 做
1: 歌
0: 原创
1: 是
0: 的
1: 吧？
0: 音乐，对。然后还有，其实很多事情我都挺感兴趣的，我也都想，通过这个影片这个东西，然后加入更多的这个新的元素吧，让孩子们多引起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1: 那在您这样的带动之下，孩子们对于这些会更感兴趣吗？他们的学习能力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改变？
0: 对，我觉得我去这样做了，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我就是起到了一个言传身教的作用吧。就很多干的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干成，我也不会，但是我去做了。我相信孩子们看到我这样的话，他们今后在人生道路中，他们有些事情他们也敢去挑战，也敢去做，不是说，哎，这个事儿我不会，我不试了。他们可能会想，哎，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我能不能行？对，这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的，小事上，希望给他们带来一些影响吧。
2: 截至目前，马超群已经拍摄13、14部教育主题短视频，全网累计播放量达10几亿。先放一放反校园霸凌等爆款单品，单条全网播放量就达数亿。这群眼里有光的孩子正被亿万网友看见。马超群坦言，只要还有值得记录的人，值得讲述的故事，自己就会继续坚持创作。他要让更多的孩子知道，人生的可能性远远要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梦想，更可以勇敢大胆地追梦。
0: 比如说我们队里边有个孩子叫魏妍希，我们给他拍完普通小孩之后，他变得更自信了，然后他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拿到歌词就害怕的哭的女孩了，他现在很自信。我们给他写那首歌，他现在已经在两次在舞台上表演，拿着话筒。如果是我站上去唱歌，我都会紧张。我们拍那个作品的原因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作品让，很多人吧，包括像魏妍希一样的孩子，希望他们要有梦想，敢于像普通孩子一样去勇敢的追梦。而且不仅仅是魏妍希在追梦，我们也是在追梦。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他们会有一定的感悟。我们最可爱的人里边有个孩子叫做何俊毅，当时他是3年级，当时我要需要一个角色演那个。我说谁有一句台词叫点火，要喊那个点火。他在演的时候，其他孩子在有可能在嘲笑他，就感觉哦，你咋这样的，真好笑啊，咋这么二啊，这么愣感觉。然后，但是这个孩子呢，每次在排练的时候，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每次都像在表演一样。结果我们那个片子拍完之后，确实他喊了那声点火，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也很喜欢。从此之后。那一堆当时嘲笑他的那些孩子，也被他感染了。以后每个孩子都像他一样。现在我们拍片很容易，
1: 我们都不应该去嘲笑一个认真的人。
0: 认真的人，对啊，我这一句话我给孩子，我给我的孩子们讲过，我说他那么认真，你们凭什么嘲笑他？对，然后大家现在都变了。我们拍视频，我们还带着孩子们去参加一些表演吧，对。一些表演呢，他们可以去看一看世界。你像我们还去过很多的舞台，包括演唱会啊什么呀。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到大海。
1: 是，今年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也是一份非常高尚的这个荣耀啊，就是获得了最美教师称号。这个称号是您之前想到了吗？获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获得的时候还是很激动了。我一个体育老师，我没有想过我能获得最美教师，对，然后还是很惊喜，很惊喜，对。
1: 那得到了这样一个荣誉之后，那在您未来的这个工作计划当中，会因为这个称号而有所改变吗？
0: 我觉得改变倒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会尽量的去， 再多丰富一下自己，或者说多找一些孩子们喜欢的方式，然后在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方式下给对于他们进行一些好的引导吧。获得这个最美教师，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激励，是我继续带着孩子们创作下去的动力。我还会带着孩子们继续，拍一些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然后用孩子们感兴趣的方式对孩子们进行好的引导。就是同行老师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大胆的去创新，然后保持着你的热爱，说不定你的热爱，在你的眼，在学生的眼里，你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师。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修法补短板，政法亮铁腕，织密食品安全法治防护网，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2688元住酒店就能进中国天眼核心区，借科普之名行套利之实，大国重器岂容商业蚕食？模拟点外卖全过程，付款还能算优惠券。虚拟外卖应用程序走红，暗藏哪些风险？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食品安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五个方面，具体内容来看看。
2: 一是压实主体责任，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二是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三是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严格食品检验管理，规范委托检验行为。四是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赋予监管部门物联网监控、视频巡查等非现场检查权限。五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补全新增义务对应的处罚条款，提高违法成本，实行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制度，实施跨部门失信惩戒。
0: 好的，我们常说法者治之端也。你看，食品安全法是我们看到的是2009年颁布的，2015年进行了修订。那这一次时隔上一次的修订已经过去了11年，所以古松，在你看来，当中所修订的这些内容回应了哪些关切呢？
1: 首先我们看到传统的食品安全领域其实存在的问题，比如说人员多，都是线下为主。但是这些年随着我们的平台经济和包括整体商业模式的发展，其实越来越转向线上。那么网络其实就变成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主要阵地。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互联网端如何去加大监管力度，同时要保障我们的监管效率、监管效能能够同时提升。同时我们都说人工智能时代了，如何把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加之间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这次修订当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该如何去落实，另外一个再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食品生产一定是制造业，它是有制造端的，那制造端如何能够从源头开始监管，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要有监控探头，要有视频监管，视频监管如何接入到当地的监管部门，市场包括食品安全相应的部门能够线上视频检查，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0: 更为重要的话是对于民生关注的重点领域，比如说校园的食品安全、直播间的安全，也单独列了相应的章节进行了增设和严管。
1: 对，因为这中间食品安全，尤其是校园食品安全，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重点之一。尤其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中间还有一些领域，像防腐剂呀、添加剂等等的这些环节当中，如何把主体责任能够压实，是这次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订内容之一。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食品经营企业或者是网络平台经营的这个经营商，它是有所在地的。那么每个省要有平台经济在这个省的负责压实主体责任、监管责任的相应的人员和部门。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另外一个从食品的角度来说，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完善法律主体责任。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按照以往的是一个硬性的标准，比如说你达到多少的额度是3万元以下，有的是3万到10万之间，这中间现在是小过重罚，这种情况能够在法律层面上予以规避。
0: 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要落实食品安全需要的是多措并举，其中重拳出击是严惩食品安全犯罪、守护群众舌尖上安全的重要一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意见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2: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0: 好的，那么对于这次中央政法委所出台的这份意见，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李健。李教授你好。
3: 你好。
0: 这次我们看到中央政法委所印发的这份文件当中提到要从严处罚、从严查处，所以它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好的。其实这次意见的出台啊，我觉得还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的，就是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啊，要进一步加强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打击和协同治理。因为食品安全涉及到很多的环节啊，包括这个农产品的种养值、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储存等多多个环节，一些违法行为呢，也具有这个隐蔽性强、涉及范围广等特点。单一的部门呢，其实还是比较难实现有效的治理的。此次意见的话呢，也是强调。

这个公安、检察、法院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有利于强化这个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这样一个衔接，避免出现以罚代刑、案件移送不。

0: 加强源头治理，但是在实践当中，大家就很关注怎么样才能够落到实处，抓好落实呢？
1: 对，因为源头治理其实才是关键啊，因为食品安全的风险啊，其实还是要把这个关口前移的，应该是从事后的查处转向事前的预防，这样才更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这个健康。我觉得如何在实践中抓好的话呢，我觉得首先的话呢，要加强对于农产品的这个原料、生产加工等各个环节的监管，也是特别是针对这次意见提出的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啊，要强化这个原料的溯源呐，还有一些农兽药残留啊，还有非法添加的风险的这个排查。其次的话呢，还是要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要建立完善的原料验收、生产过程控制和产品追溯的制度，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同时的话呢，其实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要利用一些数字化追溯、智能监控的一些技术手段，来提高风险的识别和预警能力。最终的话呢，也是通过企业的主体责任、政府的监管和社会的共同治理吧，把食品安全的隐患尽可能消除在源头，让群众吃得更安全、更放心。
0: 确实要多方共治。谢谢李教授。这次我们看到政法机关全链条进场，依法从严查处，释放的不仅仅是严惩的信号，更是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安全的坚定信心。食品安全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13号，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记者13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记者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时至10月24号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0: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铁路。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科技创新15五规划》。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等领域的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那么，未来5年，你我铁路出行将迎来哪些升级的变化呢？来看一看。
2: 在技术装备领域，规划提出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在客运方面，规划提出研发新一代客车、旅游列车，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 推进基于人脸识别、边缘计算、大数据的旅客全程无感通关、客流智慧感知。

0: 运力智能配置和站乘智能协同等技术与应用研究。在货运方面，规划提出研制新一代货车时速120至200公里系列货运装备和轻量化冷藏箱、锂电池运输箱等冷链运输集装箱，以及新型罐式集装箱等运输装备，研发轨距自适应铁路货车，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构建国家级铁路物流服务平台，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实现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间的单证互认、信息共享和全程可追溯，推进空铁联运立体网络技术、无人机加高铁联运模式研究，加强铁路与无人机联运，补强最后一公里配送，支持高清视频监控在铁路沿线与列车内的普及，推动基于 5GR 的设备远程运维，加快推进北斗在设计、建造、运输、生产、运营、维护全产业链应用，开展 6G 通信技术在铁路领域的前期研究与应用场景设计，探索融合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的星地一体化铁路通信网络。在线路保障方面，规划明确要推广无人机在铁路沿线巡检中的应用研究，开展智能感知技术研究，利用高清视觉识别、红外成像等技术，对铁路轨道设施、桥梁、隧道等进行精准隐患检测。
1: 确实亮点多多哈。那么对于这份铁路科技创新的十五规划，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岳义祥。岳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1: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 CR450 已经不是一辆车了，而是时速400公里的技术体系。所以在你看来，这一步如果跨过去的话，分量究竟有多大呢？
2: 我认为哈这一步非常重要，它是中国高铁在既有的体系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高铁系统集成能力和技术标准引领的能力。一是速度的这个领跑，实现这个装备的升级。CR450在关键技术攻关、样车研制和线路验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以及亮相的这个CR450样车集成了低阻设计、轻量化、高性能自动以及智能监测等技术，这体现的不仅是单项技术的突破，更多的是多学科多系统的这个协同创新。二，这个系统的这个协同服务人民出行，实现400公里的这个常态化运营，不仅需要的是一个高性能的列车，还需要铁路系统、科技供应链、各个部门的一个协同配合，实现各个子系统的技术升级和整体的适配。比如说在运输组织方面，我们需要兼顾旅行时间、开行频率和这个换乘的便利性，研究列车开行方案设计、运行图编制和枢纽衔接等。只有把我们的这个列车的速度优势转化成整个运输系统的这个服务效能，才能更好的这个服务人民群众的这样一个出行需求。三是体系的一个领跑，完善一个标准的建设，通过 CR450 的这个商业运营，完善和建设中国在更高速度等级下基础设施设计、设备制造、裂控以及运营维护等方面的这个规范与标准，有助于增强我国在高铁技术发展和国际标准合作中的这样一个引领能力。因此我理解哈，咱们这个技术体系的这样一个领跑，是在国际当前最高运营速度下持续提供安全可靠经济的运营服务，并为全球高铁发展提供成体系的技术、产品和标准支撑。
1: 岳教授，刚刚其实你也一再提到了国际哈，就是说成为这种国际体系的领跑。确实在过去几年你看我们发展的很快，从雅万高铁到中老铁路，刚刚还提到了 CR450 构建的400公里的标准化体系，所以在接下来5年我们的中国高铁这个走出去的路径，从过去的卖车你觉得会升级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2: 谢谢啊。我认为这个15五期间我们中国高铁走出去，会进一步向全生命周期的系统解决方案与本地化能力共建升级。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以雅万高铁为例，这个雅万

0: 高铁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一个装备销售和一个工程建设，还包括了技术系统的应用和当地人才的培养啊。比如说我们团队研发的列车运行图编制系统在雅万高铁应用，我们也参与了很多次当地人员的这个培训和技术交流。因此这种升级的这个核心是从交付装备和工程进一步走向全生命周期服务与本地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最终追求的不仅是中国列车能够开到海外，更是与合作伙伴共同建设一套用得起养得好的铁路运输系统，促进相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1: 好，谢谢岳教授。未来可期，十五勾勒出的是一张从跑得快迈向跑得聪明、跑得自主的铁路新蓝图，而这张蓝图的底气其实就藏在刚刚收官的铁路“十四五”的路网里。比如说，这个路网铺到了哪里，装备走到了哪一步，老百姓出行变了多少，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需要盘点一下，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2: 好的，任姐。那么在“十四五”时期，中国铁路都取得了什么样的亮眼成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数据来看。首先可以看到铁路建设成就显著，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超过16万公里，其中呢，高铁营业里程突破了5万公里，高铁覆盖了我国 97% 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我国高铁运营里程位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高铁运营里程的总和，是世界上高铁运营时速最高的国家。同时呢，铁路部门注重把路网规划、还有铁路建设以及列车开行等发展战略和政策方向适度向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开行公益慢火车，既让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能够体现中国速度，同时也在穿行于偏远山区的绿皮慢火车里能够感受到民生温度，推动全民共享发展成果。那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铁路科技还树立了标杆。近年来，中国铁路形成了以系列化复兴号动车组为代表的一大批创新成果，我国铁路总体技术水平迈入到世界先进行列，而高铁技术呢，更是树立起了国际标杆。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全球首次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行驶在拉林铁路上。而针对高寒、高原、热带等各种复杂气候和环境的复兴号家族系列动车组不断的研发上线，覆盖时速160公里、200至250公里、300至350公里不同的速度等级，复兴号动车组对31个省区市实现了全覆盖，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第三方面，铁路品牌也成为了名片。从蒙内铁路到中吉乌铁路，从雅万高铁到中老铁路，中国先后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铁路合作，足迹遍布了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而如今呢，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中欧班列被誉为新时代的钢铁驼队，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被列称为是黄金物流大动脉，而12306也被誉为是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系统。这些享誉世界的品牌显著提升了中国铁路的国际影响力。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也已经印发了，相信中国铁路将会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也为世界铁路发展能够贡献中国力量。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确实我们看到中国铁路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一座座车站是一个点，一条条铁路是一条线，而带动的却是一个全国的面，甚至说我们其实这个路径走得更远一点，你看到非洲，到我们的东南亚，都有我们的身影所在。
3: 对，的确是从你看我们看到大漠孤烟直的地方，到江南水乡、鱼米之乡，再从林海雪原到星罗海岛，现在到处都可见中国铁路的身影。这个背后我觉得是一代一代人的付出。首先这中间我们走过了相对来说比较漫长但是有高效也快速的一条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复兴号的254项重要标准当中，中国标准占到了84%，这是什么？这是中国创新的力量。所以说一提到中国创新呢，中国高铁、中国铁路就是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这是一点从国家的层面、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同时像你刚才提到的，一座座车站连通的是一个个城市或者城市之间的动脉经脉网，我觉得这一点是促进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稳定发展的一个基础交通设施。这一点的保障就像我们看到的八纵八横一样，连通了很多地方。而且在以往的时候，大家

0: 大家很多地方说坐着火车去旅游，那个时候遥想当年，其实并不遥远，是绿皮火车，是紫皮火车，是特快。到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动车，是复兴号，现在是高铁。
1: 过去其实我们在看京九铁路的时候，当时在修的时候，它就不走平地绕大弯，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带动更多城乡能够富裕起来。现在我们的技术发达起来了，你看县和县之间，我们可以直接穿大山了，或者说我们其实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
0: 的确是这样，因为你看，刚刚过了国庆假期啊，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经常也会盘点一些数据，大家出行的人次达到了多少？出行、交通，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现在以往大家可能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哦，一定要坐飞机或者坐火车，要几十个小时、二三十个小时。现在就算从北京坐高铁到广州、到深圳，也是几个小时，弹指之间就到了，当天往返都能够便利的实现。这是一方面是人员的快速流动，同时也是资源的快速配置。
1: 对，看到一列列列车，这是我们满满的自豪感。新时代中国的缩影呢，既有速度，也有温度，既有昂扬矢志创新的锐气，也有坚守始终为民的价值。但这些速度、温度必须得有底线，有些边界绝对不能逾越。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陈慧。陈慧，
2: 好的，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广角。最近呢，中国科学院收到了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就可以进入到中国天眼的核心区进行参观，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近日有媒体曝光，贵州平塘中国天眼 FAST 核心区内光年之外酒店标价2688元一晚的客房，捆绑深度科普体验，游客通过该项目可以直抵中国天眼圈梁，报备的外来车辆也可在核心区内畅通无阻行驶。部分游客私自带入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打卡天眼，给射电望远镜电磁环境带来干扰风险。在旅行平台，有不少游客评论，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位置得天独厚，参观天眼核心区很方便。该事件曝光后，线上旅游平台相关付费体验套餐已经下架。10月8号，国家天文台回应，已成立工作组，形成调查报告，提交上级部门。上级部门仍在调查，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10月12号，中国科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称，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中国天眼指的是位于贵州黔南平塘县境内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作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由国家天文台负责运营管理。其捕捉的是来自宇宙深处极其微弱的电磁信号，主要用于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探测引力波等前沿科学研究。为保护它不被任何无线电干扰，以其台址为圆心，半径30公里区域设为电磁波宁静区。贵州省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保护办法规定，禁止擅自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无线电发射设备或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
2: 公众参观中国天眼是为了感受国之重器的科技魅力，感悟科学家精神。天眼不该是花钱就能够变通的商业景点，更不容沦为个别商家牟利的工具。那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严肃彻查处理，给公众一个安心的交代。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其实今天这个新闻备受大家的关注哈。首先要说一点，你看，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新闻当中专门提到说，中国天眼设了3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电磁宁静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眼主要捕捉的是宇宙当中极其细弱的这种电磁射线，比如说你手机带进去，专家就说了，它的接收的信号是你在宇宙当中接触的信号的几百倍，所以干扰极大。
0: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绝对不是简单的商业行为。因为就像你刚才提到，其实有30公里的静默区隔离区，这个隔离区本身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科研探索啊，探索深空这种信号捕捉能够更精准。 如果是只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当地我们看根据公告本身是有相应的制度的，外来的车辆人员是有严格的这种规定，这个规定为什么没有落实？如果是单纯的商业行为，为什么外来的车辆人员可以突破这30公里的隔离区走到相对来说核心的腹地？这中间难道没有内外勾结吗？这中间有没有之间的利益输送？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这种商业行为，但是这背后一定可能会有这种利益寻租的空间，而且这不是孤立。在以往大家可能也看到像海南的文昌也有类似利用商业行为，但它是挂羊头卖狗肉，可能是在远处的一个楼顶，那本身就是一个居民楼或者其他的建筑楼顶，而这个已经直接突破了我们的封锁禁地。
1: 你看中国科学院已经表态了，派出调查组，那么根据具体调查的情况从严来进行相应的查处。但是我们要再说的话，就是说要去看这些中国天眼，无论是说我是抱团也好，还是说我参加酒店的这个也好，目的是为了科普，所以究竟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边界呢？包括我们可能看到比如说去文昌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等，就是对于这些国之重器，我们要科普它到底要持一个什么样的边界更为合适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反对利用现在这种大国重器来进行科普或者是商业行为，但是有一点不能干扰正常的科研活动，影响大国重器的这种工作。尤其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大国重器越来越多，
1: 对，
0: 那么在隔离区之外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开发类似的旅游景点或者这种科普设施，把相应的科普工作能够外延出来，既满足了当地的这种文旅和商业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达到了一个科普的效果，同时又不影响我们看到的这种大国重器核心设施的正常有序的工作，这就是一个边界。这个边界该如何厘清？首先是一个物理范围，就是空间之内，多少的空间之内，这个不允许存在相应的设施，这个要严格执行。另外还有一点的这个边界感就在于科普的内容是什么，方式又是什么，该如何有效和商业之间进行一个紧密的一个连接，但同时又不能够过分突破科研的边界。
1: 从你的刚刚所说的这个点的话，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要相关的部门来进行牵头，我们当然要带动周围的老百姓致富，因为占了相应的你看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希望老百姓能够富裕起来，所以还是要边界感，就是说他们来牵头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吗？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边界感应该是在制度框架下用法律来进行约束，同时相应的部门应该压实主体责任，同时把我们的这种商业活动和文旅活动有序开展。
1: 不是没有制度，而是说我们要说的相关的政策制度一定要落到实处，绝不能够让天眼变成钱眼。说到创新，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的软件悄悄走红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款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还能够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那么这款游戏为何会红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应用程序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4: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他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他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他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3: 此类游戏大多数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该款软件。
5: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3: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部分需求。
6: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 刚刚大家都说了，图的就是过程本身啊，点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能够真的解馋呢？同时大家还关注一点，就是这种虚拟外卖付出去的钱又去到哪儿呢？咱们接着看。
3: 对此，心理专家表示，点虚拟外卖的过程，从点餐、付钱到显示骑手定位等全套流程，满足的可能并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在心理专家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练习。然而，对于看重结果的人来说，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同时，点外卖就会涉及付款的问题。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7: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8: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3: 除了资金安全问题，专家介绍，这种虚拟外卖游戏还可能涉及个人信息泄露和诱导沉迷等风险，用户需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信息。
8: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1: 好，看得出这个风险还不小哈。那么对于该话题，我们再请一位嘉宾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明林。王律师你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王律师，刚刚其实我们在看记者采访的时候发现大家还挺喜欢他的，能够克制自己点外卖的这种冲动啊。但是回过头来要关注的就是这一类产品现在到底究竟归谁管，怎么去管它呢？
9: 这种虚拟点外卖这种产品啊，它有可能会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多重交叉监管。那首先咱们来看哈，这个模拟点外卖，它作为一款产品，作为一款游戏，是需要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进行备案的，包括这个落实防沉迷等等。那么这是由文旅部门来负责监管。那如果涉及到真实的资金啊，是由人民银行来监管。并且呢，依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是应当持牌经营的。那如果要是涉及到虚假宣传，这又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监管。个人信息保护又归网信部门。所以说啊，这么一款产品有可能会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多重交叉监管。那至于说怎么管哈，我个人的建议呢是咱们两端齐发力，中间来协同。那从资金端去严格持牌的准入，没有牌照的不能够触碰用户的资金。那在内容端上面呢，是按照游戏监管的要求来进行备案。那通过跨部门协同执法来避免监管的落空。
1: 王律师，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刚刚我们还看到了，就是涉及到这个存钱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钱，存钱，钱去到哪儿，然后包括提取，包括还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个人信息风险泄露的问题。所以这种社交平台存钱游戏业务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9: 实际上这种游戏啊，它还是有不可逾越的红线的。我个人认为至少是有三条。那首先呢，就是无证不得经营支付的业务。本身呢，咱们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当中就已经明确说，只有持牌的机构才能够去从事资金的收付和这个账户的管理。第二个呢，是不得去承诺收益，不能够以非法占有目的去实施诈骗的方法，比如说啊，去虚构某一款游戏，去设计某一款产品，或者说呢，有虚假交易等方式方法去实施这个非法集资，那也不能够去违反国家的金融管理法规去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去扰乱金融秩序，否则的话，那有可能会涉嫌到集资诈骗罪，或者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的刑事犯罪。那第三个呢，我认为是不能去挪用或者是沉淀用户的资金，即便是持牌机构啊，那么用户的备付金也是应当去集中管存的，那应当与其自有的资金啊去严格隔离，平台不能够去挪用，也不能够拿去放贷去投资或者去挥霍等等。那回到咱们社交平台做存钱游戏的这个事儿本身来看哈，就是我认为你可以去存快乐，也可以去存习惯，但是呢不能够违法违规。
1: 王律师，有一点就是法律的这条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哈，谢谢你。但是回过头来，你看今天所涉及到这个虚拟点外卖，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心理补偿机制的，就是好像我们经常吃夜宵的话会高油高盐高辣，为什么呢？因为夜里面大家反应是比较迟钝的，所以量会比较多。你看这样的一个点外卖虚拟，但是它补偿机制还是较大的。
0: 对，我们经常说人世间最难买的药叫后悔药。
1: 对，
0: 但这次有了这个后悔药，后悔药只不过是前置了，以免说你点完外卖要么是花钱了，要么就觉得吃完之后身体有负担，可能减肥啊，或者考虑到深夜不好消化等其他的一些原因前置了。那么作为一种游戏的方式出现，我觉得有它存在的道理，满足了大家一部分的这种需求，同时呢还带有一定的娱乐感，让大家既觉得心理上有一定的满足，哪怕美食没有真吃到，但是享受了一个短暂的，我想吃什么我都可以点，甚至我可以点好多小龙虾呀、烧烤啊，其他的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点，但是不用真花钱。但心理消费似乎已经尝到了那个味道。我觉得这种心理多巴胺本身就是一个情绪消费的一个点，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本身掌握了一个现代。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来了，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 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员六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

0: 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2: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啊，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4: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5: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

0: 是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1: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武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

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博化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

0: 注意看，
1: 正天发字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这能不能帮？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0: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9: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2: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9: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9: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9: 山海，
1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9: 以语见天地，
1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9: 通文明，
1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9: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在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上，生活着近10000种鸟类，超过1/3的鸟类具有迁徙的习性。对候鸟而言，迁徙是一场出自生存本能的大冒险。它们以天空为路，与星辰为伴，书写下令人惊

0: We have one group that researches the temperatures experienced by shellfish on the shellfish beds out there, because there's certain tipping points in our future when those temperatures become just a bit too hot for the shellfish to live. And so one concern is that the food source of the birds could in future be impacted by rising temperatures.
1: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中国条子泥湿地，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贾一飞和他的团队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们需要在潮水涨起之前抢占先机，抵达最佳位置，进行底栖生物的调查与取样。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5年，他们密切关注着鸟儿的这片口粮田，细致地剖析着鸟类的食谱构成。
2: 生态因素如何左右候鸟的生存状况与迁徙轨迹，一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各国科学家研究的热点话题。有这么大的这种滩涂的面积，也就造就了非常多的这种以滩涂为生的这种底栖动物或者其他一些生物在这边。底栖动物丰富了，它的滩涂面积大了，
3: 也会吸引到非常大量的这种迁徙鸟类在这边来栖息，来进行生活。对于恒鹬类来说，全球可能有记录的可能是现在210多种，我们在条子泥湿地已经发现了60种。So
4: and then if they don't get enough food there, they can't get back to New Zealand. And that's a 12,000 kilometer flight nonstop. So,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idal flats are in here, in Yangcheng. So it's crucial, absolutely.
1: 那么，科学家们究竟是如何发现鸟类迁徙奥秘的呢？在鸟类聚集的繁殖地越冬地或迁徙的旅途中， 科学家们会小心翼翼地捕捉这些候鸟，并给它们戴上刻有独特身份编码的环质，就像给每只候鸟发了一张专属的身份证。这不仅是对每只鸟儿的个性化标识，更是跨越国界的通用语言。环质，这一科学研究的得力助手，被科学家们巧妙地安装在候鸟的脚部、颈部或翅膀上， 上面镌刻着国家、机构、地址以及编号等详细信息，从早期的金属环、塑料环，到如今先进的卫星定位追踪器，追踪鸟儿的技术不断升级换代。借助环质，科学家们得以追踪候鸟迁徙的壮丽轨迹，洞悉它们的生存点滴，从而更深入地探索候鸟迁徙的奥秘与规律。
0: Different color flags us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f we see a bird that was, for instance, a blue flag above yellow, we can know it's from China and it's from Bohai. If we were to find a green above blue, it would tell us it had been caught in Jiangsu.
1: 这些佩戴着国际护照的候鸟，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与某一位鸟类爱好者或研究者不期而遇。 凭借着那独一无二的编码，鸟类观察者能够获取并共享信息。为了增强数据的精确性，并实现对更多体型较小候鸟的环质工作，中国科学家们正致力于研制超轻型追踪器。对于小鸟来说呢，一般我们安装追踪器，它的重量不会超过3%。
2: 那么我们想要更小的鸟呢，我们就需要做最小的追踪器。我手上呢就是目前我们能够获得位置信息的全球最小的追踪器，它同时也有这个光伏和整个的这个储能的系统。那么这个的重量大概在0.3到0.4克，我们就可以把追踪的鸟类从1000克把它下探到100克。那么这个区间的鸟类，它占的这个比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1: 这些追踪器设计精巧、体积小巧且重量轻，形似鸟儿背负。

0: 的微型行囊。在确保不影响候鸟正常活动与迁徙的前提下，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
1: 现在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是，我们通过我手上的这个追踪器来对一只黑脸琵鹭进行了追踪。用这样的一个设备呢，我们每年大概能够获取它的位置信息是20到30万条，那么就可以非常清晰地描绘出来它整个在飞行过程之中的策略和轨迹。
2: So all across the flyway there are people catching birds, putting these tags on, and this is broadly showing usvery cheaply, the links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flyway. If there are no bird watchers, we get no records. The banding has shown us is that these birds are very site faithful, so the same adults will come back to New Zealand to exactly the same spot. And on migration, it looks like they also go to exactly the same spots on migration.
0: 候鸟们就这么遵循着自然的节奏，在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划出一道道季节性的生命轨迹。这趟往返之旅沿着相对固定的路线进行，被形象地称为候鸟迁飞通道。在全球瞩目的九大迁飞通道中，有四条途经中国，几乎横跨了整个中国的辽阔疆域。
3: Oh, the wetlands of China is like a cluster of important airport terminals. There are flights coming in and out. So this area is of absolute importance for them. And the absolute importance for the entire migratory system is all hinges here.
0: 近年来，中国政府着力推动国际交流合作，携手构建候鸟迁飞通道的全球蓝色朋友圈。2024年10月，首届迁飞通道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的61位国际专家参加盛会。这不仅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又一次绿色邀约，更是一次集结全球智慧，携手守护迁徙鸟类栖息地，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方探索。迁飞通道科学大会的召开，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伙伴关系及全球迁飞通道迁飞区的国际科教联盟搭建起一座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促进了国际科研合作与资源共享。
4: The successes of the EAFP is actually bringing 22 countries together in a way that's not political, to talk and just focus on migratory birds, their habitats, and also the livelihoods of the people that share those habitats.
5: 因为鸟类、洄游的鱼类它是不分国界的，是生命共同体推动了命运共同体。但是大家能够在生命共同体的这个现实中，最后走到命运共同体，能找到共识，能找到利益汇合点，能推动了世界问题的解决。
0: 11月初，正值候鸟秋迁的时节，东台条子泥湿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南迁空中大军。其中不乏勺嘴鹬、小青角鹬、黑脸琵鹭等极危濒危物种。
6: 其实720现在也不只是秋天恒鱼类，它其实你看现在水面大了以后，黏蛙类还是很多的。正好现在是涨潮的一个时间，现在鸟类是最多的一个时候。
0: 赶在天文大潮来临之际，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再次来到条子泥720亩高潮位栖息地，展开对今年秋季迁徙鸟类的全面调查。此次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鸟类作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和最佳的环评师，它们的数据波动直接映射着生态系统的细微变化与整体健康。因此面对这份令人振奋的调查数据，贾一飞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隐忧。他深知每一个异常的数据点都可能是全球生态系统微妙变化与潜在危机的信号灯。

0: 为了探寻鸟类为何如此钟情于条子泥，以及数据剧增背后所隐藏的生态奥秘，贾一飞迅速将数据分享给了新加坡国家公园局自然保护处高级经理、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伙伴关系恒育类工作组的主席李作为。
1: 条子泥湿地的这个秋季迁徙都结束了，今年整个条子泥的数量比往年还要多一次，最多的一次单次的调查就有30万1000。因为恒育类还是有一种聚集的效应，现在压力很大，我感觉不应该有。
2: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记录下来，然后让大家这个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也提一下为什么增长的原因是周围这个别的湿地的鸟都聚过来了吗？还是说是一个数量的增长？也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在越冬地它的数量有没有增加。
0: 李作为所在的新加坡，这个坐落在热带的候鸟重要驿站，也为众多鸟类提供了宝贵的停歇之地。
2: 整个这个自然公园网络呢，记录到了大概将近300种鸟类，所以是整个新加坡的大概这个70%以上。保护这些鸟类，一个国家做是不够的，因为它们进行长途的迁徙，使用很多国家的湿地，所以说呢，就是要迁徙路线上的国家呢一起合作。
3: 在我们的观察，水鸟方面，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鹬类跟恒，那么这类的。有新加坡跟中国标志鸟呢，几乎每年我们都有看到，这里它就凸显了我们这片湿地跟中国的湿地事实上是一片相连的。那么在江苏那一带的鸟，我们这边也有记录到，甚至连续记录了3年，所以这片湿地呢，可以说是整个迁徙路线里面的是一个驿站。
0: 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如同纽带一般，将迁飞通道上的每一站紧紧相连，共同守护着这些迁徙鸟类的生命之力。为了有效应对鸟类密集栖息可能带来的生态挑战，距离720高地40公里外的川水湾海岸带，正热火朝天地推进着新的鸟类安居工程。这项占地1.9万亩的鸟类安居工程，坐落于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的缓冲区内，是中国第一个在遗产地开展的海岸带生态修复项目。借助720高地生态修复的经验，川水湾项目更加尊重恒育类、雁鸭类等不同鸟类的生长习性，为每种鸟类量身定制适宜的栖息地。
4: 这个前面呢就是淡水湖泊区域，再往那边走呢就是海水湖泊区域了。在这里面呢，不同个头大小的小鸟呢，可以按照它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更好的一个栖息地。比如说在我们前面呢，就能看到有很多小青角鹬，这个也是国家一级的珍稀鸟类。其实这里呢也是成功复刻的720高潮位的成功经验。
0: 这一系列的举措为候鸟量身打造了一个奢华居所，越来越多的候鸟来此栖息觅食，尽情享受这个新家。
5: 中国对环境的保护呢非常重视，制定了很多的条例管理的甚至是法规，来保证这个湿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呢也组织了很多的人力，投入了资金来保护这个湿地，尤其是在河口三角洲呢，投入了科研工程和实际的改造来保护这些湿地。所以说中国从政府到群众到科研人员对这个湿地的保护呢是非常用心用力的在去做。
0: 为了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工作，2021年，条子泥湿地研究院正式成立，通过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共同开展鸟类生态、底栖生物、植物多样性、环质追踪、碳汇功能等一系列专题研究，采集和研究的样本数量已超过20万个，为湿地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数据。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

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

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前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

0: 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 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伯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练习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5: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1: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 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学。

0: 民众的热烈支持，啊，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2: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3: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4: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

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有人说啊，冬季两项是最残酷的运动。刚刚还在雪地上搏杀，心跳狂飙，下一秒就要凝神屏息，射中靶心。而这位吉林姑娘却将两种矛盾的力量锻造成夺金利器。可以说滑雪时她是燎原烈火，射击的时候她是风冻寒冰。从最开始举不起 7.5 公斤步枪的瘦弱女孩，到如今一枪定乾坤的神射手，她用最后一发子弹击碎质疑，用最后两公里划出中国速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她讲述冰与火的故事。
1: 好，有请樊奇，来，请坐。欢迎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啊，你们是冬季项目吗？
2: 对。
1: 你现在夏天还有训练吗？
2: 对，我们夏天的训练就是正式储备能力的时候，为冬天的比赛训练做准备的。
1: 啊、
2: 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1: 练什么呢？
2: 对，
1: 夏天。
2: 嗯，跑步，然后滑轮，然后射击。
1: 主要是体能方面。
2: 对对。
1: 啊，所以夏天的训练量大吗？
2: 嗯，夏天的训练量要比冬天的量大很多，因为我们夏天是一个储备体能的时候嘛，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在进入冬天比赛训练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体能基础。
1: 嗯，因为咱们俩其实从录制之前开始接触，你就在说啊，我很紧张，很紧张。那你比赛时候紧不紧张？
2: 我比赛时候不紧张。
1: 为什么？
2: 哦，我比赛要比我就是来
1: 录节目，
2: 录节目要好很多。
1: 按说我们说啊，这种特别是世界大赛啊，这种洲际的世界大赛，那我们反正观众看都会很紧张，你们不会那么紧张吗？就你自己感觉不是那么紧张是吗？
2: 其实我觉得说不紧张可能也是假的。
1: 嗯，
2: 对，确实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对，但是就是每到我自己比赛出发出去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不紧张，就是所有的紧张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我要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儿。
3: 第一棒唐佳林前三公里过后排名第一，但他的射击出现失误被罚圈，最终以第四名交棒。随后文颖在第二棒追到第三，第三棒楚元萌滑行结束，中国队依然排名第三。第四棒孟凡奇，他今天发挥出色，超越了所有对手，最终中国队以1小时29分06秒3夺得金牌，领先第二名韩国队21秒。
1: 你在交接棒之前，当时我们是排在第三位，
2: 对，第三位，
1: 落后韩国队是28.9秒，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啊，那这个落后这个是你们赛前想到的吗？
2: 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几个队友也确实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1: 为什么？
2: 当时我是一直在现场观看了所有比赛的前过程的。
1: 嗯，
2: 对，然后，也是觉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对，
1: 你会紧张吗？
2: 对，
1: 看到队友落后了，
2: 我会紧张。对，因为我是最后一棒嘛，
1: 就想说不行，我得赶回来，我得往前冲。
2: 对，其实就是让自己把这种压力啊，把这种紧张感啊，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对，我跟楚元萌在交棒的时候，咱们中国队是第三名嘛，对，然后也是在我接完棒之后滑出去的那一刻，我就想了，我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说今天就是拼了，必须拼尽全力。因为我们冬季两项它是一个偶然性特别大的一个项目，就是它有一个射击的环节嘛，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会是第几名。
1: 所以当你拿到棒了以后，然后你就完全就投入比赛了，就不会想那么多。
2: 对，就是觉得完全已经融入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就是我也看不到我的队友，我的对手在哪儿了。
1: 嗯，所以冬季两项这个项目，你觉得就是大家体现出那种差距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在射击那个环节？
2: 对，因为我们在那天的比赛中，它其实是一个风很大的天。如果说真是我们枪脱靶了，那可能就是给对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1: 嗯，
2: 对。其实我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到我的对手了。
1: 哦，你是看不到对手表现？
2: 对，我都不知道他脱了还是中了。对对对，当时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就感觉好像是在赛场上自己一个人在比赛。
1: 现在回头看这个射击的这个成绩应该是还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只有一个脱靶。
2: 对对对、嗯、其实当时有那一发脱靶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紧张了一小下下的。
1: 我那一瞬间你会想什么？完了，耽误时间了。
2: 其实我在比赛之前，因为刚才也说到那天风很大嘛，对，然后对我们射击有一定的影响，也是给自己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就是告诉自己，就即使说你真是在射击环节出现了问题，
1: 嗯，
2: 你也要把这个心态要及时的去调整好。
1: 这困难之前是预想过的。
2: 对对对。
1: 那预想过脱靶。
2: 天气的原因，它不确定的因素。

0: 送他很多嘛，所以就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一个训练的经验吧，然后也是告诉自己，就可能说今天这个风天在比赛中某个环节可能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
1: 但我觉得预想是预想哈，当你真正因为你在比赛很紧张很紧张，而且我们又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的，所以真正拖把那一下，你会不会心里一咯噔？
0: 对，我会是慌了一下，对，但是我又及时调整好，因为后面还有没打的靶子嘛，把拖的这一发完全忘记，就是你做好呼吸，做好你的射击技术动作，准备好下一发。
1: 那这个专注是要练的吗？还是说你觉得天生就有这种
0: 对，
1: 专
0: 其
1: 注
0: 实
1: 力？
0: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从小训练的，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就是这些射击的环节，包括滑行的训练，它这些肌肉记忆已经烙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1: 你当时好像在讲述自己的这个夺冠细节的时候说，当你冲过终点那一刻，是趴在雪上，然后是流泪了，是吗？
0: 就是我一趴下，就哇一下子我就哭
1: 哦，
0: 出来
1: 哇的一
0: 了。
1: 下哭出来的，
0: 对，
1: 眼泪什么情绪
0: 我
1: 在
0: 自
1: 里
0: 己回放录像的时候，我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就我们几个队友大家抱在一起哭。我们是最开始是落后，然后后来是反超，然后再到逆转，这个过程都已经是不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事情。对，所以说就这枚金牌对我们几个来说都是很难得。我真是觉得太不容易了，对，我们把这个第一拿下来了。
1: 那你趴在那儿哭的时候，会脑子里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会浮现吗？
0: 就很开心、很惊喜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1: 激动还是更多一些，是不是？
0: 对，然后也是觉得，就所有之前的努力呀，包括这个训练期间碰到的挫折呀，就一切就都值得了。
1: 我们知道你们的这枚接力金牌，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亚冬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它是第32枚，是平了我们当时在亚冬会的一个最好的成绩，对不对？好像已经是8年
0: 八
1: 都没
0: 年，
1: 有拿到冠军了。
0: 对，上一届是第二名。
1: 所以这枚金牌其实无论是对你个人来说，包括对团队来说，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0: 所有的训练其实它都是为了一个比赛去做铺垫嘛。备战的期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其实不光是我们运动员，包括我们队的工作人员，有射击教练在靶场给我们看射击。对，然后还有技术教练在场地各个位置指导我们那个技术动作，对，包括队医啊，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大家的付出啊、努力呀、都是没有白费，都得到了回报。
1: 那对你个人来说呢？
0: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能让我在这个项目在今后的道路上去能更好的去，相信自己，然后展现自己。
1: 好像你是最早是9岁开始
0: 对，我是
1: 滑
0: 九
1: 雪
0: 岁开始接触滑雪
1: 的，
0: 的，
1: 因为你来自东北嘛，东北女孩我们总觉得好像东北的孩子从小就会滑冰滑雪的，你是吗？
0: 我们东北确实是冬天会有很大的雪，对，但是有一些运动项目我们从小是没有接触过的。
1: 9岁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接触滑
0: 我
1: 雪？
0: 是在九岁的时候上小学，然后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体育老师觉得，哎，我这个女孩可能体育方面比较有天赋，因为我在我们班级里跑步的时候，有的时候比男孩跑得还快。
1: 所以你从小是体育有特长的。
0: 我的体育老师给我推荐给了越野滑雪的教练。
1: 所以教练就是越野滑雪教练。
0: 对，
1: 那你之前滑过雪吗？
0: 没有。
1: 啊，你东北女孩，你没有学过滑冰滑
0: 对。
1: 雪呀？那你一开始教练说来吧，跟着我练越野滑雪吧。那你当时对这个项目什么概念？
0: 没有概念，就只是觉得很新奇。对，就是想知道这个越野滑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项目。
1: 穿上这个雪板什么感觉？
0: 我是觉得就是太新鲜了，我说怎么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大家小时候都是在雪地里打雪仗，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天天在雪地里穿个2个雪板在那跑，
1: 哦，是在那儿
0: 就是你
1: 跑。
0: 滑我追的那种感觉，对，就觉得特别好玩。
1: 那你当时有想过说，哎呀，我得成为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你有想过吗？
0: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可能就是还是没有说是特别的了解，就是也是抱着一种去试试啊，然后这种心态去训练的，就没想过自己以后会走上这个职业。
1: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就是现在想想啊，当时小的时候的那个滑雪是完全都是 快乐是吗？
0: 对，
1: 没有什么什么训练的这种艰苦啊、冷啊什么的，一点
0: 都是快乐，就每天大家在一起都嘻嘻哈哈的。
1: 什么时候开始，坚定我要开始走专业的运动员的道路了？
0: 我的家乡在通化嘛，然后我是从2010年被我家乡的教练送到了长春队。
1: 那会儿是几岁？
0: 那会儿是十二岁。对，
1: 哦，也就是刚跟着这个，老家的这个教练练了3年差不多。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慢慢的了解了这个越野滑雪这项运动。
1: 那你当时对自己的目标或者成为运动员这件事儿有概念了吗？
0: 其实那个时候没说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只知道自己是真心喜欢这个项目的，是想一直坚持下去。
1: 这个项目对你来说他的喜欢的点在哪儿呢？
0: 滑雪嘛，因为对我来说它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我滑雪时的那种感觉给我带来一种快乐，我觉得我很自由。对，
1: 我也滑过雪，一快乐我就心里就紧张我就怕摔了。你不会是吗？
0: 其实我们刚训练的时候也会就是摔倒啊之类的，但是还是觉得很快乐。
1: 那你一开始练的是越野滑雪？
0: 对对。
1: 后来怎么又转到了冬季两项呢？
0: 因为也是经过我练越野滑雪期间的了解，然后也是知道了很多各个的运动项目，然后其中就有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对，因为我是知道它有一个还有一个射击的一项运动环节，它两个项目相结合在一起的一项运动。我说哇塞，我说还能射击还能打枪吗？
1: 所以从小是一个好奇宝宝是吗？
0: 对，奔着一个好奇，然后也是很喜欢这个射击和这个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然后也是2013年的时候然后转攻冬季两项训练了。
1: 那你之前接触过射击吗？
0: 之前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
0: 就是我总是被新鲜的事物被吸引。
1: 那说到你开始练射击了，当时是多大？十五岁、
0: 啊、
1: 十五你现在看也挺瘦的。你那个枪大概多重？
0: 七斤半左右。对，
1: 那对于15岁的女孩子来说应该算挺沉的吧？
0: 这个枪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比较重
1: 比较
0: 沉。
1: 嗯，
0: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身体更小，
1: 更小，对，
0: 然后也没有什么那个肌肉的储备啊，也是那个时候刚接触枪的时候，一点都就是不适应，就是我在练枪的时候就一点都不稳定。其实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在练习枪，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时候，对，因为我们每天要练习稳定性。我们冬季两项的射击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射击，就是趴在垫子上，一种是立姿站，
1: 一个是卧射，一个立射。
0: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训练都挺痛苦的。对，因为我们卧射的时候，我们教练每天晚上让我们保持一个动作，一直坚持40分钟，
1: 就一直趴那儿。
0: 对，然后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已经就是不敢直了，得需要缓一段时间，缓一会儿。
1: 四十分钟要完全一动不动吗？
0: 对，就是一个姿势。
1: 那就练你们稳定性是吗？
0: 对，然后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粒子的训练。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教练就是给我们运动员买了养生的矿泉水，那么沉那么粗的那个、然后我们练粒子的时候，他就拿那个把手光到我们的枪口上。我们就一直在那架着枪，我觉得太痛苦了。
1: 就那么举着？
0: 对，
1: 站着举着。
0: 对，然后我们的汗在那哗哗下呀。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持枪的这个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么苦，你当时没有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转错项了？
0: 心里会有一些就是很小的一个波动啊，动摇之类的。对，但是没办法，但是自己就是喜欢这个项目。对，就是想去感受它。对，然后也是想一直坚持下去。不管是做什么事儿，都是要有一颗持久的一个保持的心。对，既然我是很热爱这个事业，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其实让我真正更加有信心去从事这个冬季两项，是在2015年参加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赛上，我拿到了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冠军，
1: 就是冬季两项。
0: 对
1: 啊，就单人的项目。
0: 对，个人的冠军。然后也是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改变我对冬季两项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对，就是更坚定的去让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也是觉得自己

0: 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付出，可以做得更好。
1: 这个项目要把它弄好的话，是最难在哪儿？
0: 越野滑雪，既你既需要运动员要有一个体能的，就是一个。

0: 这两项这个动与静结合的一项运动所在的一个这个魅力吧。
1: 嗯，既是它的难点，也是你刚才所说
0: 的
1: 它的
0: 亮点。对，
1: 嗯，对。19年世青赛是拿到个人项目冠军，
0: 对对，
1: 所以那应该是你的个人项目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0: 对，
1: 所以那枚金牌应该对你来说意义很大吧。
0: 对，其实我当时比完赛下来之后我是很震惊的，就是我们外教来跟我说，我的英文名叫发你，他说发你你是 number one。 我当时我在想，我说真的假的呀，我说我都没敢相信，因为个人的比赛它不像接力的比赛，接力比赛我刚才也说了，就如果说你第一个冲到终点了，那你肯定是第一名，就没有悬念。
1: 嗯，
0: 但是我们个人的比赛，我不知道我的其他对手他们是什么样的成绩嘛？然后我就是我们外教跟我说完，我真是一点都不敢相信，就是特别的惊讶和惊喜吧。那次的比赛也是自己打了20发20中，
1: 20发20中这个成绩，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难得的吧？
0: 对，
1: 特别是比赛当
0: 中。对，我觉得太难得了，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没有说不脱靶的时候。对，然后那天也是射击啊，包括我的滑行都发挥的很好嘛，就感觉自己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1: 所以这个细节你能够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确实太难了。
0: 我们个人的比赛它是就是它是罚分的，就罚时间的，你脱靶一发会加罚1分钟的时间。
1: 所以你后来回想是自己怎么完成的这个所谓有点小奇迹的这个成绩。
0: 其实说实话，当时比赛的过程中也没说是想很多，也没说今天要拿什么成绩，然后也没说要好好打枪啊，好好，就是尽自己全力。
1: 结果没想到。
0: 对，结果就给我来了一个大惊喜。
1: 大惊喜。所以你才说不相信。
0: 对。
1: 那后来你总结呢，自己怎么做到的？
0: 专注每一个重要的点，就尤其是在滑行上啊，包括场地的，对场地地形各个的熟悉啊，转弯呢、上坡呀、平道啊，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对射击环节的一个专注力。
1: 听说你北京冬奥会之后还很纠结和郁闷了一段时间。
0: 其实也是想在奥运会上去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可能也是比赛的结果没有达到最好，也没有说是自己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自己也确实是郁闷了一段时间，感觉有点失落嘛。
1: 我们可能不去设想说我一定会站上这个最高领奖台，但是你其实内心对自己成绩是有要求。
0: 对，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个预期吧。然后也是在经过奥运会结束，自己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赛的复盘，发现了就是奥运会比赛期间自己出现的一些欠缺的地方啊，一些细节。对，
1: 所谓不好的那个情绪那段时间哈，是什么不更多一些？是不甘心吗？
0: 对，也有啊，不甘心。在这个冬季两项项目上，我的前辈有很多师姐，其实在世界比赛中也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成绩。就有的时候会在想，我说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可以像我的师姐们一样，可以在世界上拿到一定的成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吧，就是有压力了，你才明白你自己到底缺什么，你再接下来你才知道应该自己需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该怎么做。
1: 所以对你来说，我们的那个设定它是一个正向的，是我们要往前去奔的那个东西，是吗？
0: 对。
1: 那个所谓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不好的那段情绪那个时间怎么走出来的？快吗？
0: 我觉得还挺快的吧。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内耗啊，但是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内耗持续那么久，就是慢慢的还是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上进行训练。
1: 那你们这个冬季两项项目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个人去训练的时候？
0: 对，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就是一个人独自训练的这种能力。
1: 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在野外去滑那个越野滑雪的时候，会有这种孤独感吗？
0: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在当你一个人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进行训练你会更加专注。像我就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要做好每一步每一次滑行的一个训练动作技术。
1: 所以你很享受自己。
0: 对，我还是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训练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你自己训练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无聊，会感觉到枯燥啊？但我觉得我反而我是不会，完全进入到专注的同时 但是我会去关注周边的一些风景。

0: 对。
1: 那说到你们冬季两项哈，毕竟它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而且它也不是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的我们至少观众来说，说啊，那我们的运动员一定是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内心的建设，才能够坚持在这个项目上去训练。那你觉得是什么吸引你们能够坚持持续的练下去？
0: 其实首先我是真心的热爱这项运动，更加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取得一些成绩啊，就可以让大家看到中国我们冰雪的运动还有一项冬季两项。
1: 那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在咱们国家目前开展情况人多吗？参与的
0: 算是很多了，因为之前最开始我们在参加国内的比赛的时候，男女可能加在一起才40几个人，对，现在差不多已经有200个人左右了来参赛。现在南方的小朋友们啊，也是都在陆续的已经参与到滑雪当中了，对，然后这也是一个对冰雪体育事业的以后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现象。不管是南方的小朋友还是北方小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参与到这个冰雪运动当中来，对，然后也是可以锻炼身体呀，磨练意志品质，因为冰雪进校园，然后也是对冰雪运动就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现在小学的中学的都可以接触到冰雪运动，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在这里面发掘出体育人才。
1: 米兰冬奥会你们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们会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吗？
0: 其实我们现在参加米兰冬奥会，我们还需要就是得到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一个参赛资格。
1: 哦，要先取得资格。
0: 对，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吧，对，然后也是希望能在米兰的冬奥会上去展现我们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对，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尽全力的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参加比赛，希望自己能取得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成绩。
2: 孟凡琪的这枚金牌是中国冬季两项沉寂8年后的爆发，更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冰雪人向短板要潜力的缩影。从亚冬会的逆转夺冠，到北冰南展校园里轮滑少年的期待，可以说中国冰雪运动正迎来最好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涌现出来了诸多冠军，而是每个赛道都有人在默默追赶。他托举的不只是个人梦想，更是为我们揭示出再冷的项目也值得热血相待，再小的火种终将照亮未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雨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3: 快快快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短跑是蓄势待发的丙烯，是电光火石的离弦。短跑是敢于放松的奔腾，是想快先慢的艺术。你觉得100米跑进多少秒算快？
2: 11秒5，
3: 普通人的话12秒吧。
2: 11秒5英里吧。
4: 15以内。
1: 你的个人最好百米成绩是多少秒？
3: 11秒8，
2: 12秒整，
5: 13秒38，
6: 16秒左右，
7: 16秒，
8: 大概16秒。
1: 说起中国短跑，你能想到谁？
8: 苏炳添、
3: 谢震业、
2: 胡凯。
1: 胡凯，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金牌得主，中国田径历史上100米项目第一位世界冠军。
9: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每次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首位百米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凯，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为您讲述想快先要慢的冠军故事。
10: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

0: 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首位百米世界冠军胡凯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凯老师精彩开课。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胡凯。今天的课程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跑出自己的节奏。那么我之所以能有这种体会，还得从我的非典型的运动生涯跟大家讲起。我呢，出生在山东省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青岛呢，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黄渤。20年前啊，黄渤演了一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有人看过哈？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段，今天我给大家来学一学。啊，当时那个电影啊，讲到他们要去偷宝石，想了很多的办法，道哥想了很多的办法，黄渤跟他说不用想很多的办法，抢了就跑就可以了。黄渤当时是这么说的，说大哥没这么麻烦，我上去拿了我就跑，我跑快，我1厘米跑12秒5。在学校里边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孩子，那么就2点，学习好，体育好。体育好怎么能表现体育好呢？100米跑得快，你就是体育好。而100米12秒5这个成绩，在我们眼里已经是跑得飞快的了。我所在的中学青岛三中，啊，它是一个体育传统学校。参加运动会，我有3项，100米、200米和跳高，有3项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100米跑11秒3，非常厉害吧？直到高二的时候，我的启蒙教练说，你这个小子啊，这么多年一直不是田径队的，赢我们田径队的队员，马上高三了，你到底要不要进田径队？我说我不进，我爸妈不让我进。当时父母的感觉就是，只有学习不好的才去练体育呢，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学习就得了。我的启蒙教练就说，通过体育是有可能走特长生的道路加分的，我这才进入到了田径队。进到田径队啊，我练了1个月，我的成绩就突破了11秒。练百米的同学都知道，100米突破11秒是多难的。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清华测冬令营，当时刚从德国归国的我的教练李庆老师全程看了我的奔跑的节奏，手计时10秒7，叫过来一看，明显没有练过，这是个好苗子，所以你作为我的开门弟子吧。我就这么上了清华，我练到8个月的时候就打破了青岛市的最高纪录，啊，练到10个月的时候就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标准，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啊！讲起来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凡尔赛啊？说你这么高的天赋，这么高的悟性，在这给我们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啊，对于天赋和悟性这个词儿啊，我还是有自己的理解，希望跟大家分享。不用练，跑得就快，啊，不用做，不用教，任何动作就会。这就是天赋。但是我们一项运动很多的事情是由无数的关键性细节组成的，你不可能每一项细节都掌握呀。这就需要什么？这就需要我讲的第二点，叫悟性。为什么有人说第一次做你总是做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做个10几次之后你就做成最好的了？这就是悟性。对于关键性细节的天然掌握程度叫做天赋，那么对于关键性细节的感知程度和认知程度就叫做悟性。悟性和天赋在成功的道路上缺一不可，但是这2项决定的是你成绩的上限，决定成绩下限的是努力。所以当我来到清华的时候， 我就会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天赋和悟性要经历努力的淬炼，坚持的淬炼，才能确保成功。我们运动员呀，我们每天都是要训练的，周一到周六雷打不动，节假日是没有的。我们一周要训练六次，最痛苦的是周二和周五。周二和周五我们叫速度耐力课，这个课难受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四不是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躺也不是。因为练完之后那个乳酸马上就堆上来了，当乳酸堆到你的屁股和腰上的时候，浑身都是难受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满地打滚，而这种满地打滚的场景我们一周都要经历两次。我在清华训练的7年的当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600多天，接近2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天天在学校训练。我有5个春节是在清华园里边度过的。7年，我在清华练了7年，我每一天都会记训练笔记，这点点滴滴记录了我7年的训练时光。大家看，很简陋的笔记，一天一页，7年，坚持下来。所以，当我们说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学习的时候，我喜欢科研的时候，你能否真正的坚持一天做一点的记录，把你这些热爱都记录下来呢？如果你可以做到，我相信你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2: 在天赋悟性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下，胡凯的成功来得很快。在2005年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在赛场上刚刚崭露头角的胡凯虽然带伤参赛，依旧信心满满。他在教练李庆的指导下收放自如，顺利闯入了决赛。而在此之前，田径三大赛的百米跑道上从未有过中国运动员踏足。
1: 决赛是2005年的8月16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场决赛呀，是中国的运动员第一次进入到世界大赛的决赛的舞台。在比赛前，李老师跟我说一定要集中精力听腔，而我恰好进入到了一个专注的状态。我在第二道发令枪一响，我特别顺利的第一个冲出了赛道。我感觉在前30米没有人比我跑得更快，一直处于领先的状态。按照以往我的节奏，如果30米到40米我是处于领先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顺利地进到我的节奏，然后用我强大的后撑的能力迅速地把对手拉开，从而获得冠军。但是不幸和插曲发生了，我在去比赛之前的1个半月后群严重的拉伤。所以当我出发跑到第40米左右的时候，当我身体刚刚抬起来的时候，那个伤病突然就给我反应了。腿一紧，我想坏了，这个伤要有反应了。正在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耳边就听到旁边道有人追上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冷静就麻烦了。如果按大家想的，短跑就是蓄积力，然后一味的冲到底，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加足的马力，赶紧甩开对手呀？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冷静，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顺利的把这个艰难的时期度过去，然后再调整节奏，调整状态，从后程再发起冲击。这样的一个暗示大概2-3秒钟就过去了，这2-3秒钟啊，20-30米就过去了。正是由于我没有把自己跑紧，正是由于我给自己的暗示是放松，所以在20-30米之后啊，到60-70米的时候，我已经听不见后面追赶的脚步了。这个时候腿伤啊也没有反应了，我就很自然地进入到自己的后程节奏，顺利地冲过了终点。 以前有人问过我，

0: 说冲线的时候你想什么。我告诉大家，任何人如果跟你说我冲线的时候想这想那，那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当你冲过终点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拿到了冠军。什么时候知道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我们的队友，突然他从看台上扔下了一面国旗，一下子我就听到了现场的欢呼，尤其听到了我们中国人在喊我们赢了。
1: 在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中，胡凯以10秒30的成绩获得金牌。他不但跑出了自己的节奏，也跑出了中国田径史上的第一个100米项目的世界冠军。
0: 20年前，我就是披着这面国旗拿到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当你披上这面国旗的时候啊，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个时候啊，就是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为的是祖国而战，我们获得的这个金牌才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在那次比赛当中，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快，就得先让自己慢下来。那现在就会有人问了，100米转瞬即逝10秒钟，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让你放松下来呢？我告诉大家，跑步这个项目在我们的理论上叫周期性运动，摆臂抬腿落地，摆臂抬腿落地，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不断重复这个周期完成比赛，就叫周期性的运动。那么在周期性的过程当中，有该它发力的点，就留给了你可以放松的空间。比如说在短跑的项目当中，当我们的脚踏地的一瞬间，我们是发力的，但是当我们的身体腾空的时候，我们就是放松的。这个环节如果能处理好，我们叫你的放松能力很强。实际上早在90年代，就有俄罗斯的研究人员指出，一个3级运动员到健将级运动员的提高过程当中，他所提高的能力幅度最大的就是放松的能力。也就是说，放松的能力决定了你运动水平的上限。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吧，最记忆犹新的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他在距离终点还有40多米的时候就已经回头望月。当然这是他实力的表现，也是他自信的表现，更重要的就是他放松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博尔特的师兄，也是一个牙买加的著名的短跑运动员，叫阿萨法·鲍威尔。阿萨法·鲍威尔是博尔特之前屡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12年伦敦奥运会的4x100米最后一棒跑出了迄今为止人类100米行进间的最快纪录。这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100米从未染指过奥运的奖牌，因为他不会放松。因为百米比赛转瞬即逝，所以他就不敢放松。勇于去尝试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在胡凯的运动生涯中，从不缺少勇于尝试的勇气，但他获得世界冠军后的喜悦却和百米比赛一样转瞬即逝。2006年，胡凯遭遇了运动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伤病。
0: 田径运动员最怕的就是末端病。我伤到的地方叫骶髂关节，在大腿的根部。肌肉出了问题可以治肌肉，但是末端出了问题很难恢复。大家都不知道要经受多大的痛苦。这么粗这么长的针灸，每次的时候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不断的透，从这儿扎进去，从屁股这个针就要捅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4、5岁的成年人了，每次训练完要进到医疗室的时候，我都蹲在医疗室的门口做20分钟的思想。

想建设才敢进去。所以伤病啊，是对运动员最大的折磨。这个折磨实际上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当你的身体你觉得已经恢复的时候，你进入到赛场上，你再也找不着这种感觉了。以前前40米我只要领先，后面我顺起来没有人能追上我。现在我前40米，我前80米都领先了，我都跑不出以往的节奏。你看到以前那些赢不了你的人蹭蹭蹭都跑到你的前面去了，你看到以往你很容易能拿到的金牌拿到的奖牌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还是世界冠军呢，你还有参加奥运会的梦想，我是真感觉要放弃了。李老师和师母跟我讲说，我们允许你失败，但不允许你不去尝试。最后说了一段啊，引用的是曼德拉的话，人生最大的辉煌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咬着牙我也要坚持到奥运达标关门的前一天，如果我真达不了标，我无悔我的付出。终于在2008年的好运北京的鸟巢测试赛当中，我的100米跑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10秒24，和我们的接力队一起杀入了北京奥运会的舞台。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盛世的奥运，也是我圆梦的那一刻。参加奥运会之前，我是带着巨大的信心来准备比赛，但是由于之前好运北京强度过大，导致旧伤再次发作，所以整个奥运准备的周期实际上对我来讲是很失败的。所以别看奥运会我100米进到了第二轮，但是我对自己的发挥相当不满意。所以我把我所有的能量和所有的愿望都压到了4x100米接力上。预赛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以第9替补的身份第8名进到了决赛。当这个央视的采访说你们怎么想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想一直背负着幸运走下去，中国人已经看了太多的金牌，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拿这个金牌，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奥运赛场上拿出我们最好的实力和最好的状态。在奥运4x100米决赛的时候，我把我的所有状态都调整到了最高的这个状态，最顶级的状态。但是我恰恰忽略了一点，我的队友他并不知道，他所认为的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接力的磨合就出了问题。特别寸的是，我们接力的比赛啊，是要看点的。我们在预跑线前站好，比如说这是预跑线，我们在这站好，我们要往后量20脚到30脚，在这儿贴一个标志线。那么我们会回头看我的队友，当我的队友跑到这个标志线的时候，我会二话不说扭头就跑，然后我的队友说接，我会伸手把棒接过来。所以看队友跑得准不准是运动员很重要的一项能力，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阴差阳错。大家知道啊，这是一条线，我踏点有可能我是前脚尖踏到点上去，有可能是我的后脚踏到点上去，也有可能是我整个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如果我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我起跑那是最完美的。但是那一天，我们奥运会比赛的那天，恰恰出现了当时对我们最不利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的队友前脚尖踏到了线上。那个时候我可以等，我可以稍微等一下再跑，我们两个肯定接棒接的就没有速度那么快，他就追上我了。但是当时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我要表现出最好的状态，所以我没有等，扭头就跑，再加上我当时的状态又调整到最好，所以我的队友没有追上我。所以今天介绍我的时候，只能说带领中国4x100米接力队闯入了奥运会的决赛，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当时比完了我还嘴硬着呢，因为接力这个项目啊，
但凡出事都是交棒人的问题，接棒人不太承担责任，因为。

0: 只要看准了点，他跑起来就可以。控制你跑快跑慢是否减速，是交棒人在喊的，他最清楚。我当时还嘴硬着呢，我说我们就想赢日本，我的想法没有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多么希望用一个奥运会前八名的成绩为自己证明啊！所以当时还是过于自私了。这次的奥运会的经历实际上是我的运动生涯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运动生涯的最大的遗憾。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失利，是胡凯运动生涯中学到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欲速则不达，想快先要慢。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从赛场到职场。那你说你讲了赛场上啊，100米需要放松，我们又不跑100米，那职场上学习当中是不是放松就管用呢？我们所有的同学天天都很忙，天天拿着手机，有空就刷点视频，从来不会给自己找大段的时间，哪怕看一点闲书，哪怕看一部特别值得看的电影。我们给自己的理由就是太忙了，哪有那么多整段的时间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画的国画跟外国的油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我们的国画有好多的留白，画水画几笔，画船画几笔，所有的留白都给你的是一个充分的想象的空间。而这个想象的空间虽然一点都没有着笔，但却是这个画的精髓所在。这就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里跟大家说的松弛，说的放松，并不是躺平，而是让大家敢于有点时间做一些愉悦自己的事情，从而聚集起更大的能量，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去释放这些能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放松，这就是要想快就得慢下来在职场当中的应用。
1: 2009年全运会后，28岁的胡凯因伤退役，并于2013年获取了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受聘留校。从学生运动员到教师，从赛场到职场，肩负起文体工作的他，始终带着运动员不服输的劲头。刚一上任，就在巨大压力下，组织策划了一场形式新颖的3000人新年晚会。让学校的新年晚会从此一举成名。
0: 那一年新年晚会结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离开了那个综合体育馆，我一个人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了舞台中央。我突然找到了似曾相识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2005年8月16号晚上，当我拿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之后，我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了伊兹梅尔我们大运村的那个天台上。我看着一望无际的爱琴海，深舒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完成了我的梦想。我突然明白，这个体育对于你的人生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哲学当中啊，有一个命题叫特修斯之船，说的是一艘船，它被不断的改造，不断的改造，当所有的零件都被替换了之后，这艘船还是不是以前的那艘船呢？这就是从赛场到职场的一个转变。从我的角度上认为，我觉得只要他的目标还是星辰大海，还是扬帆起航，那么他就一定还是那艘船。我对我现在所有的队员说的一句最中肯的话，就是不要去管你做的那件事意义多么高多么低，水平多么高多么低，你参加的哪怕就是学校的运动会，但只要你认真准备，只要你追求过程不想结果，那么它就是你的奥运会。愿大家都能走出自己的节奏，谢谢。
2: 好的，谢谢胡凯老师的精彩分享。

0: 给我们的同学们教一教关于跑步方面的技巧？
1: 可以啊，没问题。短跑实际上在100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只分两个段落啊，一个是起跑加速段，一个是途中跑阶段。我们在练习这个叫起跑加速段和这个途中跑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叫专门练习或者叫专项练习，分别叫高抬腿和车轮跑。高抬腿你们都做过吧？好的。第二一个叫车轮跑啊，车轮跑类似于你的腿像一个车轮一样。像一个车轮一样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夸张的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夸张？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矫枉必须过正。我们用车轮跑就是告诉你，途中跑的时候应该身体直立，通过后群发力。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要让自己后仰起来，然后正常跑的时候，你自己无意识的就会不前倾。如果你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先低着头，慢慢身体抬起来，再做车轮跑，我们试一试，来，开始。只要把这两个练习结合起来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100米跑动的节奏和技术。好吧，谢谢三位同学。
0: 那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2: 吴凯老师您好，想问您一下，您有什么避伤的建议吗？
1: 往往我们出现伤病的时候，对自己的第一个暗示就是告诉自己要长成绩了，我们是给自己这样一个正向的暗示的。所以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比如说是这个末端病，就骶髂关节像我这种啊，膝盖有问题，跟腱有问题，不是这种小的肌肉拉伤，实际上不用特别的在意。
2: 谢谢胡凯老师。
3: 我想请问一下胡凯老师，就是运动生涯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比赛和伤病，请问您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1: 一个人能够坚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热爱。我现在都是特别热爱我的这份事业，我觉得能让我一次一次面对失败的挑战，面对伤病的挑战。
0: 谢谢胡凯老师，热爱可解千难，也给您的人生添了色彩。谢谢您，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本人也是一名3D 跳远运动员，那么胡凯老师的一种拼搏向上的劲儿，可能也会带给我未来的赛场和生活当中无畏前进。
5: 冷静这个词让我感触很深，我是练3D 跳远，然后在3D 跳远赛场上，我的前两次试跳成绩都不是很理想，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教练告诉我要放松，我也及时调整过来，最后让我取得冠军。
6: 三个月跑到10秒7，这个也是一种天赋吧，但是所谓的天赋不过是在田径场里挥洒出来的汗水。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

0: 然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汝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你想到我们了
1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3: 再也不能爬了。
12: 快，
1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2: 这是垃圾桶吗？
13: 再也不能丢了。
1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的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营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10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

0: 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贾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常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李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李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社会。就这位为了吃
0: 饭。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李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我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呐、啊，又办那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

0: 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利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三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1: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1: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2: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1: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1: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战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战，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

0: 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两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1: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张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1: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些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0: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1: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公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2: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的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2: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安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1: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稻谷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2: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十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撂在了银川。
1: 哎，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1: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十五庙会

0: 改在了正月二十六。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1: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

0: 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牟求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牟求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2: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所以就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个用那些钢铁啊去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斯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长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4: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里面。
3: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4: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那些货柜呢。

0: 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1: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谁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

0: 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1: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1: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人不撤资，要是他没撤资，拿技术的投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对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丝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邪，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下丝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丝犬。别看下丝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丝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丝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3: 土匪多次写信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

0: 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1: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铲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2: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3: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对了都甚至于等不到去场。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3: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你只10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啊，刚刚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又怕这个桨剁到哪。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3: 你来乘过去上下洪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船帮，做脚稳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4: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司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下司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司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

0: 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1: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1: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2: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 还解决了

很多相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开口！你放开！
6: 放开！
5: 你先去！
6: 什么？
1: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

0: 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阴谋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1: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看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人提前来学语言。
2: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3: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2: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1: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0: 跪在这里头，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行。
11: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0: 签了合同又怎样？
1: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0: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1: 我说什么了？
10: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

0: 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1: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2: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0: 支书、孟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团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1: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3: 每个人永岁越混不假，
1: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车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4: 真的像长征啊！
0: 嗯，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什么。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是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打我！
5: 放手！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0: 好，杜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一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1: 下一个班华旗，承受度一共是79,000元。
2: 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值得78,000元。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3: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
2: 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0: 大伙送了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2: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0: 什么叫家长？家长。 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学成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 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 就他不能抱着羊绒花，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就看他能不能走稳。就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录，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

0: 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
4: 哎，
3: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爸，
4: 是，我坐下。
5: 坐下，你先坐下。
4: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4: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在那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

0: 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1: 老姜，
0: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
2: 在3月份吧，就去世了。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0: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2: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3: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2: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4: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2: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5: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6: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7: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8: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9: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

0: 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3: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4: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5: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6: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7: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4: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不了，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6: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8: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9: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1: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2: 排长，排长，
13: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

0: 剧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0: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

0: 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2: 排长，
1: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4: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5: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3: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5: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3: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6: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7: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3: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1: 杨根思，你尝尝，你尝尝。
3: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5: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3: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进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给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

0: 觉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2: 范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3: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4: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5: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4: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6: 你好。
1: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6: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6: 我这人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 你是个骗子。
4: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6: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7: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0: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2: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3: 执法记录仪呢？
4: 忘开了。
3: 哪儿呢？
5: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那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0: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5: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6: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7: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8: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7: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9: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

0: 协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

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还是你话比较多，我不知道。
1: 我不穿房，我在1米9的墓里面，怎么天天穿房啊？
2: 哎，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3: 哗，放这块石头，然后这个墓道上能出大石头呢。
4: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2: 那就是有人找过呗，挺难的。

0: 来看。
1: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式。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2: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才能得到答案。
3: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交加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交加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4: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就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它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它一会儿会很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3: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1: 那他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5: 不可能了。
1: 对啊，
5: 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剃了气之后底下没有了。
1: 嗯，
5: 他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
1: 压
5: 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1: 但是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就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3: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1: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经常碰到而已。
3: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珍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2: 教大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食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6: 昨天还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就说在棚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了。
7: 在今天无论如何得放
5: 着，看看有没有双线。
3: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交加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

0: 郎景珍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1: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所以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0: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武浩，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2: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就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
3: 这不是砸啊，你沙沙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是可能搁这刮三五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划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它的范围，因为真的很乱。
2: 就是它有一个坑，然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3: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四米长的木框，四个角的话也已经发现了陶器随葬品。通常呢我们会插一个筷子，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临时找的钢丝，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有一个标识把它保护起来。
0: 就好像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真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真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4: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咋不行？
5: 红桃的。
4: 嗯，红桃的。
0: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真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3: 但是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
2: 我觉得它可能有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四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0: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真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书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6: 就和这个庄稼人似的，这庄稼人似的，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7: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

啊，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啊，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啊，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前都干过这种活儿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是我，这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2: 听说只有半夜才适合干活，
3: 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但戴墨镜看不清。
0: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饰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4: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陶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兴奋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0: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珍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注解。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柄碑幸运保存下来。它静巧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5: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使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0: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1: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五千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0: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

0: 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七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1: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比如说是慢工出细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2: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7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2016年发掘到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在整理，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再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再教下边的，然后慢慢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上做，这样一个过程。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的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太棒了！
4: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5: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5: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

0: 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背上包，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哦。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0: 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
2: 嗯，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
2: 嗯，
1: 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会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
2: 嗯
1: ，OK。
2: 嗯，
1: 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对，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1: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2: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2: 哇，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2: 对，
0: 这么一剪。
2: 对。
0: 哦，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所看到的美景也好，
5: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6: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

0: 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龙门会试。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水脉之外，有一处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县域，它叫龙门，人口不过30余万。它既不在经济地图的高光坐标上，也不是主流传播语境中的热词中心，但正是在这片2000平方公里的绿野之间，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在广东省1000000万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蓝图里，一位教师走进田野，试图让农业回归它的职业性；一位工匠重建老屋，用手艺丈量土地与人的关系；一位退休者重新拾起画笔，把非遗变成新的谋生方式。这是一个关于土地与个人命运的转折故事，它正在悄然发生。每年秋稻收割后，是李慧文最忙碌的时候。满载着稻米的货车源源不断开进加工厂，烘干、脱壳、金筛、包装，李慧文严格把控着加工环节中的每一道工序。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水稻品种，关系着合作社里几千户农民的生计。惠州龙门县，广东的传统稻作重地，素有米袋子之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龙门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米粒细长透亮，口感柔韧爽滑，深受大家喜爱。然而十几年前，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年轻人涌向都市，稻田被迫沉寂，那些曾是南国味觉记忆的丝苗米正悄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1: 我们呢是喝着我们家乡的水，吃着我们家乡香甜可口的米饭长大的。
2: 之前呢，我是一名教师，经常会去学生的家里家访，走进一些乡间的小道，又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水稻呢开始丢荒。

0: 就在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家乡的四苗米是不是就不能吃到了呢？
1: 李慧文希望通过统一选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体系，打造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保护龙门优良的稻米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户增收。他租下了80亩地，希望通过打造示范田证明自己的想法。但这条路并不容易，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土壤，不是病虫害，而是质疑。
2: 阿伟问人家，人家看见你就不冲钢铁经验。
3: 刚开始的话确实什么都不懂。
1: 李慧文在课堂之外开启了另一场学习，他走遍村庄拜访老农，逐渐掌握种植原理与季节节律。他在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稻种样本，逼迫自己认种变品。可想真正推进产业化，他还要搭建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0: 带着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品种找到这个种植大户，想给他去规划，他就投来非常怀疑的一个眼神，甚至会怀疑这个秤你会不会秤。
1: 但李慧文没有退缩，推广品种、试种田块、收购承诺，一个又一个村民拒绝了他，直到他说服了一位拥有20亩地的种植户尝试合作。那一年秋天，大丰收来得毫无征兆，却带着巨大的反响。稻米品种不仅产量惊人，品质也远超市场平均。
0: 农户他经过那条道路，看到了哦，原来我们推广的品种，它的口感是这么好，种起来呢也是比较容易管。其实呢，我们也跟他承诺了，以这一批水稻，我们保证全部高于市场价的5%-10%的这一个价格跟你全部的收购。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多的农户呢是开始慢慢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合作社的队伍当中。
1: 2011年，李慧文牵头成立慧星水稻专业合作社，并打造品牌一米爱，进一步扩大统一标准，实现了从选种、种植、科学管理、品牌销售全流程的8大统一。稻米种植走上了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龙门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也为全国农业标准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意义的样本。
2: 就好大的，就6-7斤的，要家的指导农村的，是没有好了，就稳钱的。我别阿飞了，就好的，我去刚到的田，就我卖饼的，又困得阿不看，我就开始照顾阿孙。
1: 而李慧文的创新不止于农业本身，他将田野变为课堂，定期开展农耕教育，邀请学生和亲子家庭走入稻田，体验插秧、收割与稻作文化，让更多人重新理解农业的价值。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投身到农村了，很多高学历、高文凭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回来了，只有这些人才流进了农村，那农村才能够越来越好。
1: 今天的龙门因100,000,000工程而焕新，而李慧文的实践正是这场战略工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他用10年的时间，合作社带动农户超2000人，重新连接起土地、农民与产业链，让更多人看见农村可以被重新定义。10公里外，在一座正在重构身份的村庄里，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回归正在发生。陈海强曾经是城西村的孩子，他的少年时代种满了不愿回忆的画面，插秧、放牛、泥地间的劳作，还有那个不被看见的乡村。
4: 我们当时的生活

0: 我是很贫穷，要靠农耕去赚钱的。
1: 于是他去了广州，从事雕塑、景观、室内设计，逐渐打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外漂泊多年，他回头望见的不只是童年记忆，而是一个正在等待更新的家乡。他把一个传统村落变成一个集文化、旅游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体。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白果里，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才能想出来的名字。他开始大规模租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引入文创产业。他花钱请工匠改造民居，也帮村民们设计铺面，希望让他们有地方做生意，有机会留下来。2年时间，陈海强投入4000多万，压力骤增。
0: 正规来说，他是不赚钱的，也亏本的。
1: 但陈海强不是在孤军奋战，白果里的每一处修缮与建造背后站着一群特殊的人，城西村的工匠。
0: 我们这帮工匠在建筑行业方面是比较综合的，包括园林景观的设计、室内设计、水电工、木工、瓦工啊等等的技术都有。
1: 上世纪80年代，这个曾以工匠闻名的村庄，手艺人流散他乡。2018年，城西村建筑工匠协会成立，陈海强做会长，他把本村各类匠人重新组织起来，让传统技艺再次开花结果。
0: 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组织，会抱团取暖。包括那个餐饮业啊，其他行业的那个运营啊，我们都从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
1: 抱团协作不仅仅是就业，更让村民看见匠人也可以拥有集体的尊严。那些普通的石头、植物甚至被淘汰的材料，在他们手中被重新定义。在白果里，每一棵树、每一件装置、每一处光影，都蕴含着记忆与创意的思绪。随着百千万工程在全省铺开，白果里也成为地方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项目吸引了上万游客，
0: 各个层面的人来到，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一样哈。除了感受到乡村的那种生活，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一部分村民回来了，年轻人开始留下，工匠的日工价从200元升至400元，整个村庄的肌理悄然更新。他们没有等来资本下乡，而是靠自己用一砖一瓦、一锯一刨，把一个村庄重新建成可以生长梦想的地方。
0: 做了百果里这个项目之后呢，我感觉到社会责任感加强了。
1: 站在百果里，陈海强望着村庄的灯火，一切才刚开始。他曾经逃离这里，如今却在这里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回家。如果说一粒米、一栋屋可以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那么一幅画是否可以唤醒一个地方的文化灵魂？在龙门的乡间，稻田的金黄刚刚褪去，罗秀玲正在一方小小工作台前反复打磨着一件工艺品。几年前她刚退休，很多人以为她会安享生活，但她却选择了回到家乡，在龙门创办了一间

0: 速重启另一段人生。他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民宿生意，而是一次文化的复兴尝试，龙门独特的艺术农民画。龙门农民画历史悠久，以夸张奔放的线条和浓烈对比的色彩，描绘田间风俗劳作的生命节奏，是中国极具代表的地方农民画之一，可在当代快节奏的审美和商业逻辑面前渐渐被冷落。2018年，罗秀玲接触到了景泰蓝技艺，她意识到那些被城市忽略的农民画其实拥有一种强烈的线条感与韵律感，只是从未有人用另一种材料为它注入新的生命。他开始尝试在金属丝的勾勒之间嵌入那些熟悉的图像碎片，用高温之火去重构一幅画的意义。但他知道仅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想法，于是他找到龙门当地的农民画艺术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元素融入景泰蓝。
1: 有好多文创整嘛，整啲我啲农民特色嘅类啊，我更加就想整啲景泰蓝嘅嗰啲手工嘅类。
2: 你看这个门楼哈，它就代表了龙门嘛，鱼啊就是鱼跃龙门嘛，就是一个龙门的代表作。因为点燃的过程当中，它取决于你整幅画面美不美啊，那个效果呈现出来好不好，这个很关键。
0: 这是一条彻底跳脱传统的鲤鱼，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注意。罗秀玲仿佛看见了这项实验成功出圈的可能，于是她将目光投向本地的酒店与文旅场所，希望能在大堂设立展示区，将景泰蓝农民画作为手信，既是文化也是商品。但等待他的并非热烈回应，他一次次走进酒店大堂，又一次次空手离开。犹豫的时刻，父亲给了他希望。这位70多岁的老人近来为了家族族谱的整理，走访了许多亲戚，查阅大量资料，
3: 到处跑了。
4: 你说别的外地也跑？
3: 要跑啊，
4: 也跑，
3: 要跑啊。
0: 即便年事已高，罗秀玲父亲依然坚持完成这一件在别人看来并不急迫的事。
3: 乡呢很有感情，所以这些出生的地方啊，
0: 罗秀玲突然明白，她手中画的也是一种族谱，只是方式不同，是给这片土地的记忆续一条线。她重新调整画稿，仍然上门推广，不再纠结是否马上成功，而是更笃定地做一件必须有人做的事。就在这时，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与普遍实施，龙门将农民画打造成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并将罗秀玲的民宿列为重点扶持对象，提供设备补贴、媒体宣传，促成与文旅项目合作。他的努力开始被更多人看见。
1: 这些都是企业定制的一些贴片。
0: 但罗秀玲也意识到，真正要让这种融合技艺在村里扎下根，仅靠个别作品的展出远远不够。她开始留意到身边的一些宝妈、裁员回乡的中年人，用免学费加低材料费的方式，系统传授景泰蓝与农民画的技艺，制作了一批特色文旅工艺品，推广售卖。很快，一批融合了乡土元素的文旅工艺品开始问世，不仅让非遗技艺有了传承的土壤，也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在更广阔的中国，还有许多像他们

0: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你需要去坚定而缓慢的成长的过程，哪怕是旅行也好，其实你就到达这个目的地，慢慢的去发现，慢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看这里，下一个，下一个。我叫文静，来自湖南长沙，是一名摄影师。第一次走海南的西海岸这条路线，挺不一样的。发现很多跟苏东坡有关的足迹，所以我就很好奇他当时来到海南以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澄迈是当时苏东坡来到海南登陆和离开的时候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叫国社村，是姜堂左的故里。姜堂左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学生，也是海南的第一个举人。
0: 然后跟他聊天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雕塑家，村口的雕塑就是他做的。
1: 这里哦，牌子上面写光郎庵。
0: 这幅画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1: 姜堂左从国社村这个地方步行到儋州拜师的一个情景。
0: 姜堂左考试之前，苏东坡送了他一把扇子，在上面写了两句诗。考中了举人的时候，很遗憾的是苏东坡已经去世了，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弟弟苏辙，然后补全了这首诗。很难得的，哥哥和弟弟两个人共同写的一首诗。
2: 这些建筑啊，至今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都是用那个火山岩那些石头嘞堆砌成的。
3: Oh. Also, big house. Before in modern times, what did the village do?
2: 这个村子靠海，当地村民有捕鱼的，也有庄稼的， oh. 都有。
3: 都是渔业、农业为主。
2: 对。
3: 风水宝地 ，good 风水 place.
4: It's very peaceful, isn't it?
3: 很安静。
5: We got a guided tour of the village and the temple to Lady Xian.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Lingnan army, I think.
3: No, Lingnan region, the whole
5: Lingnan region.
3: Guangdong, Guangxi, and Hainan.
5: Yeah.
4: Wow, they're real weapons.
5: Oh. And she came across here and founded this village, and her husband,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has her husband's name.
4: Because this is all the same family name, right?
3: Yeah.
4: Ma.
3: Not Ma, Ma. Feng.Ma,
4: oh, I see.
3: Yeah.
4: So Feng.
5: Because everyone has never been to a village where the entire village all has the same name.
2: 这个村呢是显夫人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5: So is this her home temple?
2: 对。显夫人是在这个村附近登陆的，她为海南的发展呢做出了一个卓越的贡献。
5: Chiang Mai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Hainan's development because it has a great port. When people came to Hainan in the past, it was through Chiang Mai, and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Su Dong Po came through there as well. He's...
0: 后面在村子里面，我遇见了一个新疆的老爷爷。你在看的是什么书呀？
6: 我翻这个书，你看这个
0: 《姜氏族谱》。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亭子写的是东坡亭，这个亭子有什么故事啊？
6: 我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在我们海南办学培养姜堂左，取得了全海南的第一位举人。这个是苏东坡去曲里面摘下来的一句话，博观有喜，
0: 厚积而薄发，不必
6: 也必有坚韧，不拔之计。
0: 对对
6: 对，我们
0: 对
6: 青少年应该怎么办？
0: 是的，
6: 这里是江西中学和江海公庙，我们升江的祖先呢，900多年前过来以后，一季度进有这个中学。这里是海南姜氏各个氏的权威，这个就是姜堂左的牌位。
0: 老爷爷当时为了编这个族谱，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去全国各地找他们的后人，为了自己热爱的这件事情，然后坚持一辈子，现在还在努力的人，这种其实真的是很难得。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哦
0: 哦，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去到八处了。
2: 跟黄姜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民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3: 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一个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断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汝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

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盈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

0: 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1: 秦俑的将领就算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杀我可以，你瞄我船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 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 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
1: 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仗。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2: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
0: 只要兴起，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 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
3: 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 大股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略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 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

0: 生了。
1: 这鹤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猎天帅气的盖过，收集了很多盖过，里头再贴上这个猎天的章，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里边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3: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筑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筑。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3: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

0: 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1: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0: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1: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0: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1: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矾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矾山戴上帽，小城接了鏊，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1: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2: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砥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砥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3: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炉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火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3: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
2: 嗯，
1: 就是这个底，
2: 嗯，
1: 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他会唱歌，会发音，嗯，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2: 嗯，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三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3: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4: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

0: 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纹理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

0: 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

0: 疮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

枕呐、啊，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

0: 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等一下。

速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不要往前走了。
3: 听说你洪峰本领高强，杀敌无数，也包括许多平民百姓吧？
4: 我知道柳大当家的指的是什么。
3: 聪明。我今天就是要为我娘报仇。你要想过这条路，拿命来换。

0: 我这条命可以留下，不过我希望柳大当家的一定要清楚，杀害你母亲是秋雨策划的一场阴谋。他为了就是嫁祸于我，借刀杀人。这一点柳大当家的不会不知道吧？谁都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可我娘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于非命。
1: 这个你放心，人民政府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一定会替柳大当家的伸张正义，人民政府也会还我洪峰一个清白的。
0: 人民政府，我算人民吗？我是血债累累的土匪。
1: 柳大当家的，新中国日益发展，这一点您一定已经见到了。 人民百姓安居乐业，您也一定有所耳闻。我们对柳大当家的态度，我想周环已经告诉您了吧？如果不是为了周环，这个桥我早炸了。谢了。我理解大当家的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也知道这笔账你已经算在我们头上了。 如果你还不能化解心中的痛苦和仇恨，那得由我来承受吧。大当家的，只要你和你的手下放下枪，不与我们为敌，让我们的部队过去，我洪峰这条命可以留下。
0: 好，你过来。

0: 你想清楚了吗？你真的要为了你的理想牺牲自己的性命？
1: 是的，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我开枪了。
1: 来吧。

0: 你和周恒都是好样，我信你们。
1: 谢刘大当家的。

刘大当家的，是李军长回来了，快开门！

0: 前面就是秋雨森林。
1: 嗯，
2: 走。
1: 王花在，守住大门。
3: 是。
1: 走。

0: 吴卫子呢？
1: 不知道，要不我接他去。
0: 算了，没有时间了，走。
2: 你还记得吧？昨天晚上我出那牌，哎，我出，你说我出那多好，可是班长他非得让我出那。

0: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请这边给我看住了。废物。大当家的，你怎么来了？大当家的，
1: 我有事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
1: 这个事儿，只能你一个人知道。
2: 大当家的，请。Oh my god， 大当家的，刚才呀，你可要把我吓死了。大当家的，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1: 这辈子最恨叛徒。

0: 甘司令，甘司令，快走吧！我知道一条秘密通道可以通到山下，咱们可以去越南。
1: 没出息的东西，我哪儿也不去。我是中国人，死也死在脚下这块土地上。
0: 司令，快走吧！我拼了命也护你出去。
1: 快离开这儿吧，
0: 司令。

0: 这是美军最先进的 SL-1C 型爆炸遥控装置。你先退出去。
1: 我要是不撤呢？
0: 你是老狼吧？身经百战，威震四方，现在是桂林军区情报处特勤队长。我有些事情要跟洪峰单独谈。你已经尽职了，先出去吧。
1: 别胡耍花招。
0: 谢谢。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想知道吗？把枪放下。为了你环妹，先把枪放下。你算是把我摸透了，应该知道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开枪。这就对了，否则如果我按下这个，就会砰的一声，咱俩不，咱们仨都会飞上天，什么都会被炸得粉碎，什么手啊、脚啊、胳膊呀，都会飞上天，像礼花一样。
0: 别做傻事，我们俩的恩怨跟他没有关系。
1: 洪峰，我干过傻事，我干过的唯一一件傻事就是爱上你。你说我们的头在天上飞，表情是哭还是笑？

0: 回答我是哭还是笑。
1: 你把这一切都放下，你可以开始重新生活。
0: 别动，否则就会。我想应该是笑的，你想啊，什么理想啊、信仰啊、主义啊、毛泽东啊、蒋介石啊，都不会来烦我，当然是笑的。
1: 那我告诉你吧，最先炸烂的就是你的脑袋。
0: 如果不碎呢？你说我们三个脑袋落地的时候，谁会离谁更近一些？
1: 你真是疯了，你能不能清醒一下？你早就失败了，你自己不敢承认，不敢面对，你失败了。你
0: 是，我是失败了，但是主动权在我手里，我不甘心了，我还想再赌一把。
1: 这样做有意义吗？
0: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你是男人，让我一下。看在我们俩以前的份上，看在我没有马上杀掉你环妹的面子上，你就同意跟我赌一把吧。
1: 我同不同意你都会做的。
0: 你看，我跟他是心灵相通的，知我者红枫也。来吧，我们来碰碰运气。如果我死了，一切结束；如果你死了，别怪我。

你很感动吧？嗯，别动，否则我们谁都没有机会。我没有占你们的便宜，我先对自己开的枪，同意吗，甄嬛？

0: 运气都不错，还有三次机会，从谁先开始呢？你放了周环，这三枪冲我来，
1: 你替的，
0: 我很生气，你一定特感动吧？啊！
1: 我看你真是疯了，你！
0: 我是疯了。
2: 你想怎么玩，我陪你。你陪我？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呢？我想起来了，1944年桂林保卫战，我躺在他的怀里，身负重伤。 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3: 秋月，
2: 那时候你在哪儿？他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去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啊？
3: 秋月，你醒醒！你不能。

0: 把我背到医院替我输血，救了我的命。周华，你又在哪？
1: 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快点救救！医生，来人呐！医生，快！他中弹了，
2: 他失血过多，恐怕已经不行了。
1: 医生，马上给他输血，我求你了，无论如何救活他。
2: 可是我们血库里已经没有血浆了，
1: 那就抽我的血。
0: 我穿着婚纱等他的时候，你又在哪儿？
1: 够了，你别再折磨周华了。
0: 小姑娘，男人的话别信，当初就是他出卖了你父亲，他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1: 你别胡说八道。
0: 我没有。你要不要报仇？要就点头。不忍心是吗？好，我把这支枪搁在这儿，如果你能够没事，就用这颗子弹打爆他的脑袋。我先走一步，红枫。拆这个炸弹的时候有点费时，我定了30分钟的时。等我走出引爆范围，咱们所有人都安全。如果你敢半路截，我就会崩。
1: 你作恶太多了，早晚会有报应的。老狼，让他走。
0: 谢谢。捡线的时候别捡错了。

0: 果是我的话，我就会选最吸引眼球的这个。
1: 如果我选，我会选白色。我喜欢白色，像婚纱一样的纯洁。
0: 姐，洁白的。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

0: 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一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一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
4: 高，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8: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3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

0: 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红枫，你肯定捡的是白线。我在大分沟教堂就告诉周环了。你又输了。

0: 队长，你看这有用吗？毁灭行动，
1: 五位子黄花菜牺牲了。
2: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了保卫新中国而牺牲的同志们吧。

0: 刘月飞留在了大妖山，他不想离开他熟悉的地方。
1: 那莫三甲呢？
0: 莫三甲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

0: 怎么会是毁灭行动？
1: 你知道这个行动？
2: 重庆解放前，毛人凤和保密局西南区的区长许元举就曾秘密策划了一项破坏计划，计划的代号就叫毁灭。具体内容就是爆破所有重庆具有战略价值的重要目标，包括兵工厂、发电厂、自来水厂、公路桥梁等等，目的就是要留给我们一座死城。
1: 那他们会不会想搞一次爆破呢？
2: 完全有这种可能，现在敌人已经是穷凶极恶了。不过反过来想想，这会不会是秋雨给我们放的一枚烟雾弹呢？
1: 应该不会。我们攻打匪窝的时候，他们逃跑得很仓促，没有时间制造烟雾弹，而且这样做的话，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他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2: 事关重大，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我们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万一。红峰，以你对秋雨的判断，假如他们实施爆破的话，具体会选择哪儿？
1: 他们现在人手有限，要想实施一次影响力最大化的爆破行动，一定会选择桂林，而且是最有价值的目标。
3: 桂林。桂林。
2: 桂林像这样的目标太多了，具体能是哪儿呢？
1: 如果能抓到秋雨和云雀，就可以彻底粉碎他们的计划。
2: 是啊，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在明，人家在暗。
1: 处长，我们必须想办法引他们出来。
2: 说得轻巧，现在秋雨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他不可能再轻易上你红峰的当了。
4: 局长，局长，我们的民兵在盛康山的山崖下发现一具女尸，从容貌特征在服装上看，很可能是秋雨。尸体上还发现了秋雨的伪人状配枪。
0: 秋雨死了？
2: 确认了吗？
4: 我看了，脸上受伤，很难辨认。
1: 我怀疑这是秋雨的计策，以秋雨的身手和狡诈，不可能这么轻易失手。他一定是想趁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好策划他的下一步行动。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对尸体进行进一步的确认。老狼，通知各单位，对全城所有重要的设施加强警卫，对往来的人员要严加盘查，绝对不允许敌人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
5: 是。
2: 秋雨死了。

0: 出来。
1: 裁判员，依照您的命令，我已经在此恭候您多时了。
0: 这么说，我应该给你一个嘉奖。不过这个奖是想让我给你，还是毛人凤给你？
1: 裁判员，您这话什么意思？

0: 我不明白。
1: 太明白了。
0: 你一定向很多人都汇报过我的行踪吧？这是保密局互相监视的一贯做法。

0: 共产党饶不了我，我不会找死的。对，所以我想一直暗中协助你完成毁灭行动。
1: 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事？
0: 你的事儿。
1: 是我的审查结果出来了。怎么？我所做的这些还不能证明我的清白吗？
0: 证明你的清白。看看吧，这是清单。对联、鞭炮、牛肉，这什么意思？洪峰啊，现在军区的物资十分紧张，为了给你准备这些东西，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样，还满意吗？ 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给我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用？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
1: 我真不明白什么意思。
0: 那好，让我告诉你，一号首长决定，以组织的名义，让你和周环结婚，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不，你什么意思啊？周环可是把你俩的事情都跟我说清楚了。你不结婚我不管，你守光棍那是你的事儿。周环可是我的部下，他为了这次剿匪深入虎穴，做出了突出贡献，我要对他负责任。
1: 现在剿匪任务还没有完成，秋雨没有抓到，我现在没心思结婚。
0: 这也是一号首长的意思。
3: 就定在明天晚上，这个婚不仅要结，而且要大大方方、热热闹闹的结，就这么定了。
4: 特派员，咱们的行动该如何实施？这个行动只是掩人耳目的烟雾弹，是一个找死的行动。不过你转告毛人凤，我会照他的吩咐完成任务。想知道为什么？
5: 特派员。
1: 我不明白，就是要赢洪峰一局，让他终身内疚。我会协助你完成任务的。
5: 谢谢。
4: 不客气。
5: 你会有大用处。
1: 只有利用我们结婚这件事，才能引诱秋雨现身。我了解的，他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跟别的女人结婚。就算他明知是个圈套，他也肯定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5: 你就那么确定吗？我有这个把握。我们必须撤掉所有的埋伏地带。秋雨是个极其敏锐的人，一旦让他察觉有埋伏，我们就会前功尽弃，必须打消他的顾虑。知情的人越少越好。另外，你们一定要在最外围布控，抓捕秋雨的任务由我们俩来完成。
6: 如果他要真来的话，你和周环不是太危险了吗？不行，这个计划太冒险了，我不同意这么做。没有别的办法，为了抓住秋雨，必须冒这个险。
7: 不用说，没事。
6: 哎，小心！
7: 我没醉。
6: 这还没醉呢，真的没醉。
8: 你们俩今天没和好，可好了。下次咱补回来啊！补回来，行了行了，快进去，亲娘子都等不及了。
9: 不进来坐一会儿啊？
8: 不坐了，不坐了，
9: 受累了啊！
8: 哎，不对呀，老李，这洞房咱不闹了。
9: 闹什么闹呢？他都醉成这样，走，
8: 行，喝酒去。

0: 今天本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可为了抓秋雨，让你跟着担惊受怕，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1: 看你说的，你觉得我会怪你吗？
0: 正因为你没有怪我，所以我才特别的内疚。
1: 那好，我怪你。从我跟你见第一面开始，

0: 狗咬人不算新闻，
1: 人要是咬了狗算不算新闻？
2: 我是周环，你是？
3: 我叫洪峰，走吧，后边有个人。

0: 刚才肯定是被人跟踪了。
1: 我们是不是被人出卖了？
0: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1: 没有啊，我一直是跟马桂林单线联系，特委那边也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儿。
0: 问题会出在哪儿呢？
1: 会不会是冲着你来的？
0: 有可能。
1: 走吧，我家父还在等你呢。
0: 好。
2: 爹，您就抛掉所有的顾虑吧。您忘了，您曾经多么希望国家富强、广西安宁啊！现在就是您最好的机会，爹。
3: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4: 第一，保护好桂林城现有的城市设施；第二，停止抓捕和杀害中共地下党人员；第三，如果您还有顾虑的话，可先率领部下撤往西部山区，不要妨碍解放军解放桂林城。

0: 我也愿意为你做一切。
1: 处长，万一他来了，我们真不出去帮忙。
2: 你有听到枪声，谁都不许动，这是命令。
0: 是。

0: 确定是他吗？
1: 肯定是他。
0: 怎么样？
1: 又让他跑了。
0: 快，封了所有路口，绝对不能让他逃走。
2: 是。
0: 你俩没事吧？
3: 没事。
1: 肯定追不上了。他既然能进得来，就一定能走得掉。
4: 这么说，是有人开枪向秋雨报的警？
5: 对。
4: 会是谁呢？这次行动除了我和你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和我行动的那些人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政治上绝对合格。况且他们一直和我潜伏在一起，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呢。
3: 会不会是他们当中的谁说漏了嘴？
4: 绝对不可能，他们都是我行动之前临时点的将，我保证他们没有和任何人接触。洪峰，你是怎么想的？
6: 我想一定是有人事先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个人对我们非常熟悉，他一定就在我们内部。
4: 你有具体的目标吗？
6: 现在还没有。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小分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行踪不断地被人泄露，这个奸细也许除了莫三甲之外还另有其人。莫三甲每天跟我们在一起，他很难有机会和渠道去通知土匪。
4: 难道说隐藏在我们内部的代号云雀的那个特务并不是莫三甲，有可能还另有其人？
3: 你们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我跟秋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次他们都从电报中得到了小分队的情报。
7: 今晚的枪声证明你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开枪的人有可能就是云雀。这么说，莫三甲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了。
6: 我甚至怀疑连秋雨都是他手中的一粒棋子。
7: 怎么讲？
6: 他们要实施的这个毁灭行动有很多疑点，就算他们还有一定的残余势力，破釜沉舟疯狂报复的话，也只能造成局部的影响和破坏。而且我们的很多主要场所都有警卫把守，他们这样做成功的希望很少。他们应该清楚这样做的话值不值得。
3: 难道说敌人还有更深的行动目的？
7: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加倍的小心，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一定要阻止敌人破坏我们的重要设施，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阻止敌人更大的阴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分头行动，由我负责排查内奸，揪出云雀。你俩负责对付秋雨，一定要阻止他，尽快把他捉拿归案。
8: 是。
9: 你不该去。
10: 那枪是你打的？
9: 如果不是那一枪，你此刻恐怕已经待在棺材里了。
10: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又怎么知道那是个圈套？
9: 你不该问的就不要问，我只提醒你专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3: 我有个办法也许能抓到秋雨。
1: 说说看。
3: 你看啊，你说你非常了解秋雨，秋雨也对你了如指掌。
1: 没错，他总是能猜到我的想法，
3: 之前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你有没有想

0: 过，你们两个总是在互相的猜度对方，然后根据对方的想法来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总是在这里打转转。如果你们跳出这个圈呢？
1: 你说的有道理，越来越了解我了啊。
2: 队长，
3: 敌人空投了一批特务，我们在城外发现了降落伞，
1: 肯定是来执行毁灭行动的。
4: 总觉得哪儿不对呢？看着
5: 哪儿不对呀、
4: 啊？你说好了。
5: 我觉得挺好的。
6: 连专员，
1: 好，连专员。
7: 现在已经不是连专员了，给大伙儿重新介绍一下。由于老连对广西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领导决定把他调到咱们情报处，担任副处长的工作。关系呢，暂时还保留在地方。来来来，重新认识一下吧。
8: 连处长，
9: 老狼同志，还是叫我老连吧。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吧。
7: 连处长好。
9: 你好，你就是我们的敌后英雄周环吧？徐处长他们可是一直在夸你、啊、
5: 领导过奖了。
8: 雷蒙处长，
9: 恭喜你们凯旋，你的英雄事迹可是传遍了整个广西啊。啊，
1: 您别这么说，我很惭愧，毕竟牺牲了那么多战友。
9: 是啊，那么多革命同志的流血牺牲才换来这一方水土的平安。可是我还是要祝贺你们赢得关键性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匪的嚣张气。
1: 谢谢连副处长。
7: 好，来，大家都别客气啊，随便坐，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具体工作。

0: 为什么是特委派来的？因为你疑点太多，所以特委派我进入小分队，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1: 你是说老连？
2: 嗯。
1: 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吗？
0: 没错。军区的每一个人都不例外，都要进行甄别和审查，包括我在内。 不过，老连在地方上工作的时候，政绩非常突出，群众也非常爱戴他，组织上是信任他的，政治上应该没有问题啊。可我还是有顾虑。小分队进山剿匪的时候，只有他可以通过莫三甲知道我们的行踪。
1: 你说的这件事情我清楚，在当时也是符合情理的。不过，既然你提出了疑问，我会重视起来。下面的事情就由我来安排吧。洪峰，你那边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上次抓捕秋雨失败了，他受到惊吓，最近销声匿迹，没有线索了。
3: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快，要抓紧时间。
4: 中南军区的首长马上就要到桂林来视察工作，我希望在他到之前，我们能够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
5: 是。
3: 哎，洪峰。
4: 啊，连处长，哎，副处长，我这个地方干部就是临时挂个衔儿。
3: 在这方面，我经验不足，工作上还需要你多多支持啊。
4: 连处长，您太客气了，放心，工作上我一定全力配合。
3: 好，好，好。还有一个事儿，我要提醒你一声，有空的时候多陪陪你家中环同志，别一心只想着工作，冷落人家，啊。
1: 多谢处长关心，
4: 洪峰，我就住在我们招待所的203房间，有空的时候过来聊聊。
1: 好，
3: 一定，你先忙。
4: 好。

0: 多吃点。
1: 哦，
2: 你们觉得连副处长这个人怎么样？
1: 连副处长，
2: 嗯，
3: 怎么了？
0: 连副处长这人平时看着和蔼可亲，对我们也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他也会有问题？
2: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我们现在啊，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说说怎么对付秋雨吧。周欢，
0: 嗯，
2: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呢？
0: 我会想，他一定会攻击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他这股狂劲儿，要弄就得弄个大的，比如说弹药库、粮仓，或者是政府机关。
2: 嗯，那你会怎么做呢？
0: 我会把最重要的警备放在这儿，等着他上钩。
2: 好，我们现在反过来啊，假如你是他，你会怎么样？
0: 如果他想到我们把最重要的警备放到这儿的话，他一定会在我们的思路之外选择其他目标。
2: 嗯，那也就是说，刺激重要目标，那肯定是最关键的地方。
0: 可是这个目标会在哪儿呢？
1: 发电厂呗，一旦停电，工厂、矿山都要停工。还有，老百姓也没法过日子。
2: 没错，发电厂的保卫环节最薄弱的，他们很容易从那儿下手。
0: 那好，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把我们的重要兵力放在这儿，来一个守株待兔、瓮中捉鳖。
2: 还有啊，不能打草惊蛇，我们只能隐藏在发电厂内部，外部的警卫越少越好。如果真是发电厂的话，秋雨可能早就盯上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让我们一起携手驻守县城吧。
1: 你没有听说过吗？蒋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痛恨这场战争，但是我是一名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大踏步地往前走，就算前面是悬崖峭壁，我也要走过去，绝不回头。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就没有逃跑这两个字。
0: 你听着，要是那样的话，等待我们的是失败和灭亡。
1: 不要给我

不要给我提面王，更不要给我提失败。在我的眼里，我的命运已经不是我自己能说了算的，你明白吗？

0: 归完军，请你马上让苗王旺带着药品到黑风口来。岳怀好。虽然这个山野啊做了小鬼子的思想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做好决战这个黑风口的一切准备。你们看啊，这个外沿呢是一片开阔的地带，这个是内沿。 中间是铁丝网拦着，小鬼子特种部队在这个位置，这个中心的位置呢是小鬼子炮楼。我们如果用地道来攻击小鬼子的话，这个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攻击口，很容易让小鬼子压制住我们的火力。所以啊，这个想法我觉得不太可行。如果要攻击小鬼子的话，必须地面进行配合才行。
1: 地面配合。
2: 防护沟前面三四十米的开阔地啊，鬼子机枪一封锁，谁也过不去。
3: 大康说的有道理，还有地道。虽然我们用活鸡活鸭将铁丝网的守雷给引爆，可是真正发起进攻，恐怕一时也很难清除这些铁丝网。
2: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陶乐叔，你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最在行。
3: 你跟我们捣鼓捣鼓啊！哎，上午啊，我跟林村长去鬼子地道看，啊，回来呢，我仔细琢磨了琢磨，觉得呀，可以先用咱们的榆木枪引爆鬼子守雷，然后呢，再用这个梅花锁，哎，把这铁丝网拢在一起。
2: 梅花锁？
3: 对呀，你看，就是这玩意儿。

0: 中村君，你可以回县城了。
1: 我为什么要回去？
0: 这里不适合于你。
1: 这里，很适合我。
0: 你是帝国的精英，待在这里会抹杀你这些部下的锐气。
1: 帝国的精英，帝国精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吗？你再看看他们是不是帝国的精英？没有了，帝国的精英全部都死掉了。
0: 是啊，土八路的骚扰令人不快，但是待在这里真是一种精神的折磨。
1: 听上去，我已经习惯了土八路的骚扰。假如有一天晚上没有了动静，那么我都难以入眠。

0: 你就别走了，你协助汤司令加强黑风口的防务。
1: 队长，身为特务的队长，你有义务和汤司令在这里坚守。另外，要保护好中村少佐及其部下，这是命令。
2: 这个办法不错，榆木枪引爆后，在多扔几个这东西，那铁丝网不就很快被清理了吗？山宝，嗯，你想啥呢？哦，我在想，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你说，光靠小星打得准也不行。
0: 听着啊，我马上回县城了。你们必须坚守在这里，
3: 哎，
0: 不准有任何闪失。有什么事情立即向我汇报。
3: 是，是，敬上太君。

0: 唐司令，
1: 唐司令，以后这个炮楼子就由咱俩驻守了，你有什么需要吩咐属下的，尽管差遣。
2: 哎呀，老苗，算你长眼，知道这黑风口炮楼子谁老大了。
1: 唐司令，还有中村太君呢。
2: 别跟我提那家伙，那就是个废人。
1: 唐司令啊，你可别小看了中村太君，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2: 你还别拿中村吓唬我，我不吃这套。
1: 唐司令，我只是给您提个醒儿，跟皇军共事不能硬碰硬，得讲究一个策略。
2: 哎呀，说起来我跟皇军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用他们日本人的话说，经验大大的。
1: 是是是，你看我忘了忘了。说起来唐司令跟皇军共事那是多年了，经验丰富，无人能比。
2: 你小子，那也就是你妈呀没白生你这张嘴啊，骂人不露脏字儿，文化人，文化人。
1: 哎，你看唐司令又在开玩笑了，这样好不好？我请您喝酒，成不？
2: 好啊，好啊，这黑风口炮楼子我当老大了，该请喝，该请喝。
1: 唐司令，您先上炮楼上等着，我去伙房弄几个下酒菜。
2: 啊，我楼上等着你。
3: 唐老叔，这枪口铁皮用得着这么厚吗？
4: 我跟你们说啊，这种枪啊，枪口必须结实，这一响就是一团铁砂喷出去。要是这里不结实了，哎，铁砂一出膛，保准就散开了。哎，这里为啥要包层玉木啊？目的啊，就是为了减震加固。步枪的枪口细只能打子弹，而它的枪口粗，就只能打铁砂了。
5: 哦，哎。那陶老叔，这个除了打铁砂，咱能不能打子弹？
4: 打啥子弹呢？开什么玩笑？
5: 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打那种像手榴弹一样大的子弹。
4: 手榴弹？对呀，既然能打铁砂，为啥不能打手榴弹呢？手榴弹。把这弦儿系在顶火栓上，
5: 嗯，
4: 一搂扳机，火药就能把它顶出去。
5: 嗯，

0: 是啊，这铁砂能打100多米，这手榴弹还不打60-70米啊？这样我们就能把手榴弹打到小鬼子炮楼里呀，压住小鬼子火力啊。嗯，
1: 没错，咱地道里也可以用啊。铁丝网拆开以后，

0: 太君，我给你看看，你哪里不舒服啊？
1: 肚子疼，肚子难受，
0: 肚子
1: 疼。哦，不行，憋不住，憋。
0: 太君，你的肚子也不舒服啊？
1: 哎呀，我也是。
2: 哟，苗队长。
3: 哎，哟，苗队长，您咋来了？这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呢。

0: 苗队长，啊，想吃点什么呀？我给您做，啊。
1: 我呀，想吃点泻药。最近呢，火气大，想去去火。
0: 苗队长，您这不是开玩笑啊？我这儿哪有泻药啊？想吃泻药啊，药店买去啊。
1: 说吧，谁指使你来的？
0: 啊？苗队长，我真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
1: 是这个派你来的，还是汤司令？
0: 苗队长，我呀，就是一伙夫，就知道做饭，别的呀，我还真什么都不知道。
2: 师傅，你赶紧做饭吧，汤司令还等着吃饭呢。
0: 啊，对，苗队长，您忙着啊，忙着。
1: 没关系，但是总会有一天你会说出来。

0: 太君，我的良民大大的，皇军的朋友，忠诚皇军大大的，太君，我的好心，好心的为皇军。太君，这是治病的药，专治皇军腹泻，是我的偏方。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太君，我以前不瞒你说，也是知名的大夫，在高家庄、在县城都开过诊所。高家庄，那意思就是你给高家庄的支那人看过病吧？
0: 对对对，
1: 也包括土八路。不，不敢。
0: 太君，太君，误会了，误会了，我跟你说，我是景胜太君安排的高家庄的卧底，卧底，卧底，你知道吧？就是奸细，咱是自己人，我还立过功呢。
1: 那是，那是。
0: 尊尊太君，皇军腹泻，这里边有鬼。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尊尊太君啊，皇军的饭菜里下了泻药，当然了，这种泻药啊，量少了不会死人，吃少了是去火，可是量大了可就严重的腹泻，时间长了，身体可就垮了。
1: 你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任。
0: 哎，太君啊，这可是我的老本行。 啥病，我一看便就知道。
1: 可是，看样子，有。

0: 是那个伙夫。
1: 太君，不瞒你说，我背后敲打过他们。
0: 什么？你打过他们？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侧面的警告过他们。
0: 刘大夫，他是汤部的人，你这么帮助皇军，难道你不怕汤吗？
1: 子孙太君，有皇军为我做主，我怕他个球啊！
0: 为什么？
1: 子孙太君，不瞒你说，我早就看不惯汤敏贵这个汉奸了。井上太君这一走，他就耀武扬威的，啊，他以前就是个土匪，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根本就看不起他。他当着皇军一套，背着皇军一套，狡猾大大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井上太君没跟你说过呀？我叫苗旺旺。
0: 苗旺旺 ，Ross， 你是皇军的朋友。
1: 愿为皇军效劳。
0: 汤秉慧。
2: 太君，饶命！哎呦，太君，饶命！啊！
3: 别打了，滚！别打了，别打了！太君，别打了，太君，太君，太君！
4: 太君，饶命！太君，太君，太君！
2: 别打孩子！
4: 太君，饶命！太君，太君，太君，太君，饶命！太君，太君，太君。太君饶命！太君，太君饶命！
2: 不许打孩子！
4: 太君，太君，
2: 混蛋！
3: 太君饶命！太君，太君，太
2: 君，我是哪儿去？哪个？
4: 别打我师父！
2: 你们这帮混蛋！你们猪！你们不得好死啊！你们！
5: 哎，圣爷，你们那儿那个交钱五十二咋说呀？
6: 万门他哈爹死门路。
5: 玩玩他哈爹是嘛，这你这也太憋嘴了。有没有简单点的？投降咋说呀？
6: 香菜。
5: 香菜，还白菜，香菜这名儿挺逗。哎，那再见呢？
6: 贾雷。
5: 贾雷，香菜。哎，牛蛙你也学两句啊？
6: 我才不学日本话呢。
5: 香菜，贾雷。
6: 行了行了，快走吧。
5: 哎，香菜什么哪一类的？
6: 贾雷。
5: 贾雷。
6: 行了行了，快点吧。哎，
5: 催啥呀？
2: 谁帮路人呢？啊？谁帮路人呢？快点！
7: 哎呀，这黑风口的炮楼谁说了算？
2: 我，上！
8: 上！

王明辉，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惩治这个胆敢与皇军作对的家伙。你可以站在这里看，也可以滚开。再废话，我就杀掉你。嗯。

0: 中村太君，咱俩何必伤和气呢？这不过是个做饭的烧锅这个伙夫，你把他交给我处理不就完了吗？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交给你处理？
1: 对。
0: 哟，很好，来，拿着，把他干掉。
1: 哎，太君，拿着，拿着，让他太轻松了，他太轻松了，我呀，我得好好折磨他，我跟你说，好好收拾他，我得知道，我得让他知道什么叫疼，是不是？那才那才那，
0: 你再给我耍花枪啊！
1: 哎呦，不能够，我要是给太君耍花枪，太君手里的枪，能饶了我吗？啊？ 不过太君，您得告诉我，他犯了什么法，这样我好收拾他。
2: 皇军最近腹泻，就是因为他在我们饭菜里面下了药。
1: 哎呦，不，不可能，他是个老实人，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您，太君是不是这儿有点神经质啊？报告，这不，我是说。
2: 您这情报是从哪儿来的？我的情报，太君，太君的情报是经过亲身体验获得的。唐司令，你想皇军整天拉肚子，能不怀疑饭菜里做了手脚吗？总参太君，唐司令这是要求亲自惩罚手下，啊，这是非常合理，非常可取。
1: 非常可贺的，这是严惩军纪的最好时机。唐司令，你能够秉公办事吗？
0: 你小子可说了句人话，啊不，你小子可说了句公道话。太君，这事儿交给我办了，咱们先吊他三天。我拭目以待。 但在三天之内，不许任何人接近他。

不干。你不要靠近他，再有一次，格杀勿论。

0: 哎，牛啊，你看，咋掉的是咱们自己人呢？
1: 那谁敢管啊？
0: 那咱管不管呀？
1: 咋管呀？你看那个吊桥后边的不是全是鬼子？
0: 这样很不人道。
1: 这还算轻的呢，他们有时候自己人杀自己人。
0: 这个我知道，山爷，该你演讲了。

0: 等会儿，我有个建议，他们以往的全是日本话喊，他们天天听，耳朵都起茧子了。这样呢，咱给他们配上音，用中国话讲，谁也说一句，我说一句，一句中国话，一句日本话。这样呢，鬼子和伪军都能听着，这样效果肯定特别好。
1: 这个打打电话，
2: 你懂日本话吗？刚学了两句日语，就出来显摆。
0: 哎，差不多吧，山野。
3: 黑风口的同胞们，
4: 黑风口的汉奸们，
3: 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4: 你们快投降吧！再不投降就来不及了。
1: 是淘气。
3: 想想你们身边的战友，死的死，伤的伤，
4: 跟着小日本的卖命啊，是没有好下场的。
3: 是这场可恶的战争，把我们害得家破人亡，你们不要再盲目的效忠天皇了。
4: 要这样下去的话呀，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们看看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吊起来了，有你们这样的吗？有啥事不能解决呀？啊，是不是？
0: 我是不是说多了？
1: 啊，大雕，
2: 善野说的是这意思吗？
0: 差不多了。
3: 放下武器，反对战争，我们爱和平。
4: 你们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的话，就死了算了你了。
3: 拜托了，好好想想吧。
4: 你们就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0: 哎，我说的还不错吧？
1: 打打电话。
0: 打打你号。

0: 你看中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好，李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1: 嗯，
0: 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1: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0: 嗯，
1: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0: 嗯，
1: 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1: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5: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读音呢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1: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0: 这个都很正常。
1: 嗯，
0: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
0: 嗯，
1: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
0: 嗯，
1: 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
1: 嗯，
0: 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

0: 一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赵汉卿，赵很重要，汉卿并不重要。
1: 汉卿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赵汉卿，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赵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赵，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赵汉卿，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边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
1: 对，
0: 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面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

0: 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是浮尘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是浮尘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浮尘，雨打萍。
0: 嗯，好多了，
2: 好多了啊。
0: 嗯嗯、
2: 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
0: 伶
2: 仃。
0: 伶
2: 仃洋。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4: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
0: 师
2: 您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里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

0: 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新谷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凤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师傅，师傅，我来救你来了，师傅。
1: 二娃子，你
0: 我给你解绳了。
1: 你怎么了？
0: 师傅，
1: 二娃子，
0: 师傅，你等着我，我就放吊桥
1: 啊，你。

0: 哎，吊桥怎么放来了？哎，大哥，出来俩人，
1: 他们怎么打自己？
0: 倒这儿了呢！
1: 不管他，你给两枪。

0: 啥？啊，帮忙！
1: 哎呀，不好了！中村太君，中村太君！哎呀，中村太君，你快醒醒，快醒醒啊！不好了，打起来了！哎，中村太君，哎，嗯，哎，快醒醒，我的中村太君啊！不好了，打起来了！你看，嗯，中村太君，
2: 川宝哥，林村长，
3: 这位就是高川宝高队长，这位是林霞村长，他就胡大勺。
4: 嗯，我呀，
5: 别着急，喝口水。哦，情况我们都知道了。
4: 高队长，我是来投你们八路军的，我要给我的徒弟二娃子报仇。我要参加你们游击队，跟着你们打鬼子。
6: 你就是被困在吊桥上的那个人。
4: 你知道我？
6: 刚刚听说，欢迎你参加游击队。
4: 你们真的要我？
5: 只要抗日打鬼子，我们高家庄都欢迎。
6: 欢迎你。
7: 好了，说说吧，您是怎么逃跑的？谁放掉的？是你？还是你？怎么都不说话？

0: 你们的唐司令是个废物，所以你们一个一个的也都是废物。明天我就要惩罚你们，来人啊，把他们统统的给我吊起来，
1: 共吞太君。
2: 中村太君，您消消气啊，消消气，我来，我来。
1: 怎么回事？这么几个大活人，连个捆着的你们都看不住？啊！
0: 唐明欢，那就你说说，您是怎么跑掉的？
2: 你这我就得跟您说道说道了。你说呢？那高家庄的那土八路啊，到咱们黑风口这来这么搅和，你说这又是锣鼓又是枪炮，你想惊天动地啊？等这都落下去了，锣鼓声没了，枪声也熄了，
3: 胡大少也跑了。
1: 连我那二娃子也
3: 命也没了，
1: 那是活该。
0: 今天我就要惩罚他们。
1: 哎，来人啊，把他们统统给我吊起来。
2: 中村太君，
1: 这人也跑了，你也不能全赖他们呢，他们又不是故意的。